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8:03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度到25度，江淮之间25度到27度，沿江江南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阴天。
1: 在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为大家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近日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医院出售患者数据，可用不可见是关键。
2: 游客出游途中突发疾病，医疗费谁来担？
1: 租赁式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同日，习近平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
1: 25号，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18649人。
1: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5号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复苏、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以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1: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之后，目前伊朗全国已经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经重新恢复运营。
1: 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24号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庭审理。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
1: 当地时间5月25号，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说，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抵达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的液化气运输船上，发现了由某北约国家制造的磁性水雷。
0: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回来啦！
5: 阿嬷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4: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8: 真的吗？
5: 阿嬷，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8: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吃梗来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5: 谢谢阿嬷，
9: 再见，
5: 再见，再见。嗯，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
5: 路上吃
3: 去了很远的地
5: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嬷。
3: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3: 只留下了他的规
10: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5: 早啊，
9: 早啊！
1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6: 开车注意安全。
1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8: 各位上午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信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好，我是华安证券投顾信长征。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做市场的这个交流和分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我们市场呢经过持续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反弹之后呢，来到了这个4200点左右，并且呢创了新高，然后伴随着这个成交量不断的一个放大， 但是呢，当我们很多这个投资者对后市的行情抱有极大的这个期望和这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上证指数呢，反而在突破了4200新高之后啊，突然呢来了一波这个调整，并且呢杀跌的这个力度和幅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对这波行情应该来讲，总体呢还是这个看多的啊，因为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市场在4200这个附近能够持续的放量，本身呢就说明资金呢这个做多的态度啊是比较积极的啊，要不然的话呢不会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呢这个持续这个入场。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方向定位。那么由于短期指数呢在4200破新高之后啊，带来这个资金呢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啊，有看多的，当然同时呢也有这个看空的，所以导致盘面呢在这个位置啊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多空分歧。有部分资金呢可能会选择这个出局或者说变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这个调整的力度啊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调整之后啊很快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强修复，而且呢我们从宏观和政策上看也没有发现比较大的这个利空，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截止到这个6月中旬之前，大概率呢是维持4100到4250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进入6月中下旬之后，市场大概率呢会继续选择向上啊，短期呢维持这个震荡啊。我的观点呢就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
16: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1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是股票的特性。股票首先具有收益性，收益性是股票最基本的特征，它是指股票可以为持有人带来收益的特性。持有股票的目的在于获取收益，而股票的收益来源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来自于股份公司认购股票以后，持有者就对于发行公司享有经济权益，它的实现形式是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股份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第二呢，是来自于股票的流通，股票持有者可以持股票到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当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买入价格时，卖出股票就可以赚取差价的收益，这种差价收益被称为资本利得。第二呢，股票是具有价格波动性和风险性。股票在交易市场上作为交易对象，同商品一样有自己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由于股票价格受到诸如公司经营状况、供求关系、银行利率、大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价格是具有波动性的，而且这种波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会使股票投资者遭遇到损失，所以股票是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第三呢，是流动性。流动性是指股票可以通过依法转让而变现的特性，也就是在本金保持相对稳定、变现的交易成本很小的条件下，股票很容易就可以实现变现的这种特性。股票持有人不能从公司退股，但是股票转让为其提供了变现的渠道。第四是永久性。永久性是指股票所占有的权利的有效性是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期限的法律凭证。股票的有效性与股份公司的存续期间相联系，二者是并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股东与股份公司之间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股票代表着股东的永久性投资。
17: 当然，股票的持有者可以出售股票而转让其股东身份。第五是参与性。参与性是指股票持有人有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特性。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4: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5: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4: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5: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4: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5: 啊，这个啊，
4: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呀，哎呀，这就是我的收获。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医院出售患者数据，可用不可见是关键。
0: 游客出游途中突发疾病，医疗费用谁来承担？
2: 租赁式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条一条的说一说。越来越多沉睡在医院当中的隐形资产医疗数据正在被交易。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不久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与拜耳集团恒瑞医药签署数据交易协议，完成全球首个眼科全维度随访数据集交易。今年一月，估值达450,000余元的福建闽清县总医院神内心内老年科专病库数据资源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达成交易。
2: 如果说数据被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那么医疗数据因其巨大的潜在价值、深度挖掘难度和高度的社会战略意义，堪称 AI 时代的浓缩油。其涵盖了从电子病历、基因序列到智能穿戴设备监测的庞大信息，是驱动现代智慧医疗与生命科学发展的核心燃料。
0: 越来越多沉睡的医疗数据进入到交易市场，意味着 AI 驱动的医疗新范式正在形成。但是这同时呢，也意味着个人健康隐私直面流通的风险，数据权属界定、权益的分配、合规边界等一系列的难题接踵而至，需要有足够的重视。
2: 医疗数据与生俱来带着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关系到人类的健康福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产业价值又显而易见。另外一方面呢，又涉及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甚至是国家生物安全。如何在激活海量医疗数据资产的同时，死守住患者隐私与国家生物安全的红线，是 AI 时代开发利用医疗数据资源的关键。
0: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医疗健康信息它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时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在收集、使用或共享患者的医疗健康信息的时候，必须获得患者的明确授权，并确保信息处理过程当中的高度安全性。
2: 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啊，由于医疗数据交易属于近几年逐渐升温的新兴事物，国内还没有征询患者同意的统一规范。一些医院在售卖诊疗数据前也并没有征求患者的专项知情同意，这也是技术进步和时代变迁所引发的新问题，急需建立新的技术与交易准则，出台具有针对性的与时俱进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0: 可信数据空间被视为一种有效的解法，就是通过对数据进行本地化的治理，使相关的企业只能够带走结果，原始的数据呢仍然可以留在可信数据空间内。2024年7月，广州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启动了广州卫生健康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目前已经有40多家医院入驻了这个空间，完成了超1000万条医疗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实现了数据从医院到空间，体现出了原始数据不出检不出域，这个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
2: 但是真正要大力发展医疗数据交易，有序地释放数据价值，不能只依靠技术防护，更要完善制度规则，厘清多方责任。这包括在今后的医疗数据采集当中啊，要补齐知情同意的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压实监管责任，以及未雨绸缪地探索一些更前沿的问题，比如说医疗数据的价值收益究竟归几方所有啊，如何反哺公众啊，如何防止垄断数据呀？
0: 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经验值可以值得参考了，比如在欧盟，根据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条例，药企或者是 AI 公司被禁止直接从医院买数据，只能够经过所在国的相关机构审核之后，在官方安全环境里面可用不可见的使用数据，患者拥有无理由随时生效的数据二次使用否决权。那美国呢，则提出了安全岗去标识化规则，只要从医疗数据当中完整移除18类个人标识，那么这份数据呢，就可以合法的进入商业流通、交易、共享，无需患者额外的同意。
2: 在 AI 时代，医疗数据的开发、流通和交易是大势所趋，它的这个成果啊，也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福祉。所以呢，在保护公众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对相关的新事物、新现象要保持开放的一种心态，而拉紧安全红线，才能够放开医疗数据发展的长线。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2: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旅游了啊，现在这个租赁式旅游啊比较火，但是它真能减负吗？像租个相机拍演唱会，租冲锋衣爬雪山，租房车进行自驾游等等，所以呢，这就是以租代买，正在成为年轻人的出游新潮流。租赁式旅游能让人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也存在一些隐患，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那专家认为，行业标准亟待完善，平台监管也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
0: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游客周子莹经常租相机去旅游看演唱会，已经租过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品牌的相机，分别适配不同的拍摄需求和场景。那如今呢，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像周子莹一样，选择以租代买，租个相机啊、补光灯啊等等的摄影工具，租房车自驾出行，在景区呢还可以租一套特色服饰来拍照，重使用轻拥有，急用急还，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旅游消费新模式。
2: 哎，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例子啊，攀登玉龙雪山前，有一名游客叫尤文婷，他在附近的租衣店就租下了冲锋衣、鞋子、墨镜等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寒冷气候。他说啊，毕竟这些衣服就在这儿穿一次，租比买合适。
0: 没错，单次穿着的服饰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在天津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鼓楼穿唐风汉服，在西江千户苗寨换上苗族服饰，热门旅游景区的服饰租赁已经成为了标配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也既保证了出片，又让旅客告别了大包小包的负担。
2: 哎，是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出游的时候啊租相机。闲鱼数据显示，四月平台整体租赁成交量同比增长127%，其中以便携式运动相机为代表的旅游拍照搭子租赁需求尤为突出，成交量同比增长了600%。
0: 租车自驾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不受约束的出门玩，机动灵活的调整行程安排是很多旅行者的诉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花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自由个性化的旅行体验。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租车自驾 需求全面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0%，多地的门店呈现了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行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来跨市旅行。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也更大程度上为游客提供了便利。
2: 是的，华强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殷杰说，租赁式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的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从观光到户外旅拍等品质型旅游，租赁化重资产转变为轻体验。
0: 对，除了你去租之外，那租给你的人其实呢，他给他这种租赁旅游服务也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不少人将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来回血。他说就是比如说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购置的 CCD 相机通过闲鱼出租，那已经回血了200多块钱了。他说旅游的时候呢，使用的频率毕竟比较低嘛，买了这个相机之后呢，用的也很少，把它挂在闲鱼，然后呢别人愿意呢租的话，一次能租个几十块钱或者是百来块钱，我觉得挺好的。再几次呢，我这相机的钱就回来了。
2: 是，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当初你如果不买也租，可能也比较合适哈。另外一方面呢，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陪伴照片，进行拍照。情感伴侣和社交需求催生了新的创业商机。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大部分游客都是找她拍照，有些会包全天，8小时598元。另外呢，他还会给一些景点建议，算是边拍照边陪玩了。
0: 这个服务我愿意买单。租赁式旅游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租赁市场仍然有待进一步规范，可能存在权责模糊啊、实物不符啊、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安全受威胁等等的隐患。像游客廖博帆，他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攻略了解了房车租赁知识，但还是出了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还是被坑。他告诉记者，在试驾的时候，有些问题你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
2: 对，
0: 比如说这个房车卫生间异味严重啊，热水器的这个温控失效导致皮肤烫伤，车的密封性不好，晚上特别冷等等。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
2: 所以呢，这也是租东西去旅游、去旅行、出游所带来的一些不便。毕竟它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对它的特性、特点和性能各方面都是不了解的，
0: 没法完全掌控。
2: 是的，那么所有人在用这件东西的时候，他都不了解，都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
0: 对，
2: 那这些意外产生之后带来的损伤，如果不经处理和修复，再交给下一位租客，可能带来其他更多的问题。所以呢，这方面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定损碰瓷的情况也是频发的。上海市民郭小龙就向记者展示了租赁演唱会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合同，合同里面有两套赔付标准，但是他只看到更醒目的赔付标准，没有看到藏在合同中间不起眼角落里的另外一套赔偿标准。
0: 对，他无奈地告诉记者，他说小的划痕一道是200块钱，大的划痕一道是500块钱，平台自动就给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发起申诉后被判失败，所以将这件事呢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面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是赔偿100到200块钱。他认为规则就应该写在更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它就有正常磨损的空间，而不能说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消费者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
2: 2026年1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及售后回购等纳入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今后呢，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和企业共同制定商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平台也应该建立严格的准入和淘汰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双方的权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大家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游客出游途中突发疾病，这个医疗费用谁来担？
2: 游客在旅游途中突发了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究竟由谁来承担呢？旅游公司要不要为这份意外来进行买单？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

0: 又在哪儿呢？此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案，用一纸判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1: 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2: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1: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2: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1: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2: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1: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2: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1: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2: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3: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也我们也没问他，他说他身体都好的。
2: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0: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在旅游过程当中，游客对行程风险的了解远不及旅游经营者。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为了避免义务无限扩大，给旅游经营者造成过重的负担，进而损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需要为这项义务划出一条合理的边界。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游客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游客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只要旅游经营者他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游客损害的发生以及扩大没有过错，就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最后半小时分享的三条深度新闻。时间到了早上的8: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2: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月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齐豫《女人与小孩》，这是一首老歌，齐豫与女儿一起为母爱而唱。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依赖。这份温馨是每一个妈妈心中不灭的柔情。歌颂母爱的歌听过很多，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角度会比较特别，它是希望妈妈能像妹妹一样依靠已经长大的自己。女儿和妈妈的感情在这首歌里温情盈盈，动人动听。我们来听蔡卓妍《妹妹》。

每次出门呢，都有人把她们误认为是姐妹。萨妈妈就会说萨姐姐，自己是妹妹。阿萨呢，认为以前都是妈妈在照顾自己，现在自己有了能力，要让妈妈享受被自己照顾的感觉。姐妹也好，闺蜜也罢，如果可以和妈妈一起研究穿搭、护肤、塑形，和妈妈一起探讨育儿、烘焙、韩剧，一起做饭，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互吹互损互诉衷肠，想想就已经很美好，实施起来呢，一定会更美妙。用你的行动去爱你的妈妈。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妈妈的，来自房东的猫。

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唯亲情和音乐不可遗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发行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给妈妈》，由洛洛、郭敬明作词，马静作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绽放的那个片段，当妈妈知道女儿患病之后，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带她去看病，金色的阳光洒下来照在母女俩的背影上，旋律悠悠缓缓地响起，和画面一起融合成泪点，内心却开始晴空万里。妈妈就是那个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和方向的人。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用特别干净的声音将这首给妈妈的歌唱进了所有孩子的心里，所有的尖锐都变铠甲，风很大，雨很急，路很滑，变强大，保护她。也把这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无私伟大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后弦。歌曲的创作是因为在一个电脑音乐论坛当中，后弦看到了有人转让一家自己妹妹弹过的钢琴，于是有感而发，以妹妹的钢琴为名字写下了这首歌。歌曲是用童声合唱的编配，抒发童年对母爱的怀念，旋律婉转而动情，每个人听完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品味后弦妹妹的钢琴。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2: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6: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5: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6: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5: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6: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5: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3: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3: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好像有一点。
3: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好像是这么回事。
3: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3: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9: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在时光的长河中，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同手同脚，这是温岚2015年写给他弟弟的一首歌。弟弟温浩比他小了将近10岁，温岚十分的疼他。歌中描述的是走失事件，事实呢是发生在弟弟温浩4岁那一年，和妈妈逛百货公司，温岚负责牵着弟弟，却在买完冰淇淋之后不小心把弟弟给搞丢了。最后呢，在游乐场终于找到了，一脸害怕、哭得满脸泪水的弟弟。世界上有一种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偶尔会和你打架，和你斗嘴，他坏到总是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总是惹你哭鼻子，但也是在你遇到不公和委屈的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保护你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手足，相知相惜，相依为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丽人，歌名叫《外公的口琴》。

0: 口琴声里。
1: 写外公的歌我听的真的不多，这首王丽人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2018年11月4号发行的以名字命名的专辑《王丽人》当中。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歌手将自己的真实故事写成了歌，既抚慰了妈妈对外公的怀念，也让所有听歌的人想起了自己的外公和那些有趣或伤感的往事。听完了外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奶奶，这首歌来自摇乐队为我们分享的《奶奶》。

摇乐队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解散于2015年的乐队，一群热爱唱歌、热爱音乐、单纯朴实的大男孩，一群生在宁夏、长在宁夏的西北汉子，将这首《奶奶》唱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奶奶就是童年里那个唱着童谣、说着鬼故事、哄我们入睡的人。歌曲通篇只有那三四句歌词反复的吟唱，那些小时候奶奶教会的童谣，是否又会被你哼唱起？再也不会忘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岁月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听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为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则赋予了文学以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地打动人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一首可唱可颂的作品，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唯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来自 TFBOYS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我们对亲情的依赖和难以割舍的爱都在歌里氤氲而出，让人温情满怀。歌声中结束我们本期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您的聆听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啊，就离不开防晒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不晒黑，其实呢，大错特错了。做好防晒，其实的学问是挺大的。你可能只是一知半解，那么今天呢，就把最全的防晒攻略分享给您。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是由脑血管突然破裂或阻塞而导致的脑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那么猝就是突然的意思，患者瞬间就被疾病击中了，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那么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这12个预警信号，要警惕脑卒中了。今天呢也要跟您说一些预防措施，要提前准备好。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的物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足量的饮水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和认知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习惯于长期自己烧水喝，还有人担忧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选择桶装水或是瓶装水。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到底哪一种更健康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现代电子产品普及，人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的时代啊，眼睛也容易疲劳，而且容易发痒。如果说眼痒难忍，除了滴眼药水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袁静来帮您支招。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夏天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觉得防晒啊就是为了防晒黑啊，其实呢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在皮肤上，不仅会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还会加速皮肤老化，使得皮肤变得粗糙松弛，肤色不均，局部色素沉着，长期不防晒，色斑、皱纹、泛红、敏感都会找上门，甚至影响皮肤健康。别等皮肤受损了之后才后悔啊，防晒从来不是小事儿，而是我们每天都要坚持的护肤必修课。关于防晒，先从正确涂抹防晒霜说起吧。因为防晒霜涂抹的不规范是达不到防晒效果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涂抹防晒霜呢？想要达到最佳的防晒效果，防晒霜一定要足量涂抹，需要达到每平方厘米皮肤涂满2毫克的要求。成年女性的面部皮肤面积大概是450平方厘米，按照这个标准需要 0.9 克的防晒霜，有人换算过大概就是1元硬币的大小。如果说防晒霜的质地比较稀薄，还要再多涂一点。一瓶60毫升的防晒霜，每天如果说只是用来涂面部的话呢，原则上4到6周应该用完了。同样按照面积来算，如果女性穿裙子，那么胳膊、小腿这些暴露的部位也需要涂抹防晒霜，每个部位大概需要3块钱。夏天呢，还有很多人习惯在身上喷防晒喷雾，但防晒喷雾喷出来的不全是防晒霜，有很大一部分是液化了的气体、酒精，添加这些成分是为了达到均匀抛射的目的，没有防晒效果。曾经呢，有人做过测评啊，一只胳膊需要喷10到30秒才能够达到防晒要求，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喷这么长时间。有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防晒霜的用量远低于推荐量，如果说涂抹量只有推荐量的1/4，那几乎没有什么防晒效果。3个月过去，如果你并没有用完一瓶防晒霜，那么说明你的防晒工作10有8九是做得不到位的。对于防晒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到合适的产品。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几个指标， UVA、UVB 和 SPF

UVA。 UVA 和 UVB 是不同波长的紫外线， SPF 表示抵御 UVA 的指数， PA 表示抵御 UV、SPF 表示抵御 UVB 的指数， PA 表示抵御 UVA 的指数。 UVA 的波长较长，让我们防晒晒伤的强度不高，但是穿透力强。一年四季啊，不论什么天气， UVA 都能够到达地球表面，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上，就连玻璃也无法完全阻挡。所以无论是开车还是在室内，都难以完全避免 UVA 的影响。而长期 UVA 照射会导致皮肤黑色素沉积，加速皮肤老化。这就是阴天开车，在车内我们也要涂抹防晒霜的主要原因。UVB 的波长较短，强度较大，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在短时间内晒红晒伤，但穿透力比较弱，所以阳光中的大部分 UVB 会被臭氧层挡住，到达地球表面的量很少。无论是 UVA 还是 UVB 都有引起皮肤癌的风险，即使你不怕被晒黑，为了避免晒伤也要涂防晒霜。因为除了减轻皮肤老化之外，防晒霜还能够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防 UVA 和防 UVB 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目前市面上很多的防晒霜防 UVB 的功能要好过防 UVA 的能力，也就是说防晒伤的效果比防晒黑的效果更好。要想不被晒黑，不能够完全靠防晒霜，常见的物理防晒手段，比如说遮阳伞、防晒衣、太阳镜等等，该用还是要用。好，说完了 UVA 和 UVB， 再来看看什么是 SPF， 什么是 PA。 SPF 是抵御 UVB 的指数，防晒伤分别是 SPF15、 SPF30 和 SPF50， 这些数字表示隔离 UVB 的能力。比如说 SPF15 表示有15分之1的紫外线可以穿透防晒霜到达皮肤，也就是说可以抵御 93.3% 的紫外线，使被晒伤的时间延长15倍。 SPF30 则表示有30分之1的紫外线可以穿透防晒霜到达皮肤，可以抵御 96.7% 的紫外线，使被晒伤的时间延长30倍。那么一对比就不难看出了， 93.3% 和 96.7% 并没有相差很多，而 SPF50 相对应的保护率为 98%。 可见从抵御紫外线的强度来看，没必要一味追求指数高的产品。那么从防晒伤的时间来看， SPF50 比 SPE30 比 SPF30 防晒伤的时间更长，专业术语叫做最小红斑量，也就是紫外线照射下出现红斑的时间最短。举个例子，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最小红斑量为30秒。如果涂抹了足量的 SPF30 防晒霜，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最小红斑量可以延长30倍，也就是900秒。在原本10分钟就会让我们晒伤的强紫外线的环境下， SPF30 的防晒霜可以让我们至少在5小时内不被晒伤。相应的 SPF50 的防晒霜则可以达到至少8个小时。当然，这是在实验室环境中足量涂抹防晒霜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有些人担心 SPF 太高会刺激皮肤，其实呢，只要皮肤可以耐受，高 SPF 的防晒霜同样是安全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因为出汗、游泳、衣物摩擦等原因造成防晒霜的耗损。在这种情况下，两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更靠谱，但这也意味着刚才所说的防晒伤的五小时或是八小时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如果说去海边玩，温度适宜，不出汗不下水，防晒霜没有什么损耗，这个时候使用 SPF50 防晒霜还是挺省事儿的。 P
PA 是抵御 UVA 的指数，是防晒黑的，分别以 PA 加、PA 加加和 PA 三个加来表示抵御 UVA 的能力。PA 后面的加。

选择防晒霜呢？首先我们推荐的是物理防晒霜。物理防晒霜通常的成分是氧化锌或者是二氧化钛，那这类成分可以反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的吸收。物理防晒霜对皮肤的刺激小，是推荐给婴幼儿的首选防晒霜。缺点是涂抹在皮肤上有些厚重，抹不均匀，还有点油油的感觉。有化妆需求的女性可能接受不了纯物理防晒霜。想确定一个产品是不是物理防晒霜，可以看成分表。有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则代表有物理防晒成分，有时候含一种，有时候两种都有。二氧化钛的防紫外线效果不如氧化锌，所以呢，物理防晒霜很少单独使用二氧化钛。第二种是化学防晒霜。化学防晒霜指防晒霜中的成分可以吸收并且弱化紫外线，但这中间需要和皮肤细胞相互作用，所以对皮肤表面的刺激性比物理防晒霜要强，更容易引起过敏、皮炎等问题。我们常用的化学防晒霜一般是为了让防晒效果更好，通常将多种化学成分联合使用，像氧苯酮、辛酸、对氨基苯甲酸、甲氧基肉桂酸乙基乙酯，以及水杨酸乙基乙酯，还有奥利克林等等，都是化学防晒霜中的常用成分。化学防晒霜中使用的成分越多越复杂，发生皮肤刺激的风险也就越高，但是好处是它轻薄透气，不油腻，也不会影响妆容，所以呢，大多数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化学防晒霜。第三种是混合防晒霜，有很多防晒霜是混合型的，可以兼顾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的优势。如果不是皮肤非常敏感的人，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了解了物理防晒霜、化学防晒霜和混合型防晒霜的特点，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呢，还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不仅要防 UVB， 更要防 UVA。除了防晒伤，防止皮肤老化和晒黑也是刚需。如果你是敏感肤质，建议首选物理防晒霜。如果想用化学防晒霜，可以先向销售人员索要一个小样，试一试是否过敏。有化妆需求的女性可以酌情选择混合型的防晒霜。SPF 并非越高越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为了获得更好的防晒效果，建议在出门前15到30分钟涂抹防晒霜。在日常活动当中，防晒霜同样容易耗损，通常要求2小时补涂一次。游泳或者是进行出汗较多的户外运动时，最好选择具有防水功能的防晒霜。如果是去海边、雪地，需要加强防晒保护。涂抹防晒霜一定要足量，如果量不足啊，涂了可能也是白涂呢。有一些孕妈妈就问了，孕妇可以涂防晒霜吗？答案是可以的，而且更应该涂防晒霜。怀孕以后啊，准妈妈的皮肤会变得更加敏感，色素细胞也会更加活跃，更容易出现皮肤颜色的变化。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孕妇的脸上更容易长斑？如果不做好防晒措施啊，孕妇的皮肤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对于孕妇来说，首先推荐的是首选物理防晒霜，因为它几乎不被人体吸收，安全系数更高。女性朋友护肤的步骤比较繁多，就特别想了解在护肤的时候防晒霜需要在哪一层涂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先做好基础的护肤，就是涂抹化妆水、乳液或面霜，这些护肤品呢要直接接触皮肤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接下来才是涂抹防晒霜，最后是彩妆。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品和彩妆之间涂抹防晒霜是最好的。那么除了防晒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防晒手段。防晒霜之外还可以用一些防护的用具，而且是更安全更实用的，比如说防晒帽、防晒伞、防晒衣等紫外线防护产品。
这类产品

0: 选择前要确定是否真的有防晒效果，要看清楚产品标签上有没有国家的标准编号 GBT18830-2009 和 UPF 值这类标识，建议选择 UPF 大于等于 40% 的产品。盛夏马上就到了，防晒你提前做好了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含糖饮料伤害您的健康。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带来热量的过多摄入，这与肥胖率的增加有关。对于幼龄儿童来说，经常喝含糖饮料也会导致他们超重肥胖。另外，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从营养角度，我们的饮食当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建议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250毫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足量的饮水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和认知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习惯于长期自己烧水喝，还有一部分人担忧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选择桶装水或是瓶装水。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来听小编佳宁和您说一说。
4: 长期喝桶装水面临怎样的健康风险？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每升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观测到瓶装水中纳米级塑料，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肠道或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抵达心脏和大脑，对于孕妇来说，甚至会穿过胎盘，最终进入胎儿体内。研究还发现，当瓶装水瓶子被挤压或暴露在高温下时，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反复开关瓶盖时，许多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中。自来水中也含有微塑料。有研究对来自全国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129份含有纳米塑料或微塑料，检出比例高达81.1%。微塑料对人体有什么危害？目前，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更多探索。已有证据证明，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不适症状，比如腹泻、直肠出血和腹部绞痛。塑料微粒还会刺破和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
5: Oh, no.
4: 生活中含有微塑料的东西也相当广泛，鱼类、贝类这些海洋生物的体内也可能存在微塑料的污染，通过摄食会进入我们的体内。怎么减少微塑料摄入？虽然饮水会让我们摄入微塑料，但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把水烧开后再喝，就能最大化地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降低其对身体的伤害。也建议大家水烧开后多沉淀一段时间，并使用过滤装置。
5: Yes!
4: 此前，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联合开展了研究，根据全国不同的水质和饮水习惯，比较了六大洲共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发现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少2到5倍，因此更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减少人体的微塑料摄入。研究发现，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过滤，就可除去水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或微塑料。研究还发现，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率逐渐增加。水的硬度越高，对水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越好。为了减少微塑料摄入，除了将水烧开再喝，还建议做好以下这些事：第一，少吃外卖。大多数外卖都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盛装食物，这些塑料制品都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微塑料。也别把塑料袋装的麻辣烫、米线等食物直接套在碗上吃，高温会让微塑料更多的溶解在食物中。收到外卖后，应当尽快将食物倒入自己的餐具中。另外，也要少吃塑料包装的食品。第二，少用塑料吸管。温度高的饮品或食物会让微塑料释放的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奶茶等饮品。很多人还习惯用塑料吸管来喝饮品，这也会增加微塑料的摄入。三，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经层层包装，受微塑料污染的风险更高。罐装食品内部一般都涂有双酚 A， 微塑料难免会降解在食物里。四，不吃海鲜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来自英国赫尔大学赫尔约克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2014至2020年间超过50篇的研究，以调查全国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发现，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最为严重，存在于海洋动物的肠道、肝脏等各个部位中，其中贻贝、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含量最高。所以尽量不要生吃海产品，一定要做熟，吃的时候别忘去除其内脏和鳃。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5: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4: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5: 那好吧。
6: 哎，你好，我叫薇薇。
5: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6: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5: 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6: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5: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正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6: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5: 行，那我就听你的。
6: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5: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7: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5: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1: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脑卒中。

0: 它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突然破裂或阻塞而导致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那么猝就是突然的意思啊，患者瞬间被疾病击中的感觉。研究显示，平均每十秒我国就有一个人初发或者是复发脑卒中，平均约每28秒我国就有一人因脑卒中离世。幸存者当中约75%留下后遗症，40%重度残疾。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一无所知。其实80%的脑卒中是可以预防的。脑卒中的帮凶都有谁呢？不可干预的帮凶有年龄、性别、遗传因素、种族及出生体重。可干预的帮凶包括代谢综合征、饮酒、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口服避孕药、绝经后的激素治疗、睡眠呼吸暂停、高凝状态、滥用药物、炎症与感染、偏头痛、高血压、吸烟、糖尿病、心脏原因、血脂异常、腹型肥胖，还有饮食不健康、心理压力大、活动少以及无症状的颈动脉狭窄。90%的脑卒中风险归因于10个可干预的帮凶，其中34.6%归因于高血压。我们要了解脑卒中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大多数脑卒中在发生之前都有一些预警信号，这些信号在几分钟或几秒内可以缓解，往往被人们忽略，或有人抱有侥幸心理，感觉会挺过去。这些信号包括口眼歪斜、流口水、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突然耷了眼皮、手脚无力和麻木、晕倒、突然头痛、走路跑偏、站立头晕、睡不醒、爱忘事等等。脑卒中呢，还可以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是家族当中的老大，由脑血管闭塞或是脱落的血栓阻塞了脑血管所导致的，占脑卒中总数的60%到70%。出血性脑卒中是家族当中的小弟，占比虽然比缺血性脑卒中低，但是破坏力强，病死率高。出血性脑卒中包括脑实质出血和高血压、动脉静脉畸形以及静脉窦血栓有关，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脑外伤、血液病、脑静脉异常等都有关，还有不明原因出血，就是脑淀粉样变性等，以及烟雾病。脑卒中的常见症状有半身突然无力、口眼歪斜、神志迷茫、说话或理解困难、单眼或双眼视物困难、行路困难、眩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无原因的严重头痛及猝然昏厥等。哪些疾病容易被误诊为脑卒中呢？在所有表现为典型脑卒中的症状患者当中，有20%到25%并不是脑卒中，而只是类似脑卒中的其他疾病，比如说癫痫、晕厥、菌血症、功能性疾病、原发性头痛、偏头痛、脑肿瘤、代谢性疾病、前庭性疾病、神经病变、痴呆、硬膜外或硬膜下出血、药物及酒精滥用、短暂性的全面遗忘，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都容易被误诊为脑卒中。那么如何预防脑卒中呢？一级预防是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吸烟、酗酒、长期熬夜等，控制体重、锻炼身体、控制血压、血糖。高血压、糖尿病一旦确诊必须终身服药，血脂偏高要适当的服用降血脂的药物，还有就是低盐低脂饮食，一旦有动脉硬化必须规律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心房颤动或有心脏换瓣手术史的患者必须进行抗凝治疗。二级预防呢，就是针对已经出现的预警信号仔细查找原因，进行积极治疗，降低并发症和后遗症的风险，预防脑卒中再发作。那如何治疗脑卒中呢？ 方法包括药物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等等。脑卒中的康复治疗方法包括医疗措施，像药物，还有物理治疗方法，言语训练、心理治疗、中医治疗，像针灸，以及和康复相关的护理等等。物理治疗又包括光疗、磁疗、水疗、电疗等等。那脑卒中的治疗过程当中呢，还有几个误区哈。很多人认为脑卒中是老年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事实上，四五十岁甚至二三十岁就突发脑卒中的人并不少见啊。第二个误区就是大家都认为啊，秋冬季输液能够预防脑卒中。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明每年定期输液可以预防脑卒中。第三个误区就是说，我血压不高，可能就不会患脑卒中吧。除了高血压，如果存在脑血管狭窄、高脂血症、糖尿病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也是比较高的，血压不高也会患脑卒中。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好，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眼屎变多了，电脑和手机看久了，会觉得眼睛干涩酸胀，风一吹呢，就睁不开眼，有的时候呢，还眼泪汪汪的。也许呢，就是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呢，还感觉眼睛用了一天了，干涩无比，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对很多人来说呢，这些现象可能都是家常便饭了哈，要么不理会，要么就随便用点眼药水缓解一下。实际上呢，这种情况可能是已经患上了干眼症。那么干眼症是什么呢？怎么缓解和治疗呢？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干眼症实际上是我们泪液的量或质出了问题，引起泪膜不稳定或者眼表损害，从而导致的眼部不适症状及视力功能障碍。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干眼症，我们可以做两个简单的测试。测试方法一，自然状态下睁闭双眼数次，让眼睛得到短暂休息，然后使用手机的秒表，眼睛盯着屏幕开始计时。自然眨眼后，查看秒表停留的数字是几。如果眼睛持续的时间在10秒以下，很可能患上了干眼症。测试方法二，可以到药店购买泪液检测滤纸条，闭上双眼，将测试试纸放入下眼睑，5分钟后取下，观察试纸被泪水湿润的长度。如果泪液长度低于10毫米，很可能患上了干眼症。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一些自身的症状来判断。最常见的就是眼睛干涩、迎风容易流泪、眼睛发红或有烧灼感，常感觉眼皮很重或是眼睛里有异物感，对光敏感，光线一强就觉得眼睛不舒服、睁不开，眼睛易疲劳、视物模糊、学习工作难以集中精力。虽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是如果眼球长期处于泪液不够的环境下，角膜表面可能就会发生磨损，导致角膜上皮剥落。干眼症会高发于40岁以上的人群、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还有长期盯着屏幕的电脑族、手机族，以及某些疾病患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甲状腺异常、哮喘、白内障、青光眼以及红斑狼疮等，还有做过屈光手术的人、高温或干燥地区人群，这些人群更要重视起来。得了干眼症该怎么办呢？其实干眼症的治疗很简单，只要常用热水熏眼，就是将热水放在面部的下方，利用水蒸气熏眼部就可以了。水的温度在45度左右，面部感觉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熏蒸时间也不要太长，5到10分钟即可。记住，一定要闭着眼睛熏，这样效果更好。用热水杯熏脸的时候呢，要注意温度和距离，以防烫伤，可以隔3到5厘米进行熏蒸。如果有时间，可以用热水冲泡胎菊、防风、薄荷，按照1:1:1的比例，这样熏眼效果最好。熏完之后，冲泡的水还可以喝掉。另外呢，你还可以用手去局部按摩眼周，用手按摩眼周穴位，有利于调节局部气血，疏通眼部周围的经络，缓解眼部疲劳和干眼的问题。具体按摩的穴位名称和位置，参照小学生眼保健操。另外呢，一种方法，你还可以使用人工泪液来缓解干眼症，建议你使用不含防腐剂而且规格最小的人工泪液。每天使用人工泪液呢，不要超过6次，而且感到眼睛不适的时候再使用，否则可能干扰正常的泪液。不建议滥用去红血丝、清凉型的眼药水，以及抗炎症、抗菌类眼药水，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如果干眼症达到了中重度，也就是双眼不适感强烈，甚至出现视物功能障碍，通过以上方法依然无法缓解的，就要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炎药物，或者是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合并有其他的风湿免疫类疾病，如干燥综合征等等，这就需要到风湿免疫科去就诊了。干眼症患者日常要注意哪些呢？一，多眨眼，每分钟尽量眨够20次，而且一定要眨眼到位，才能保证泪膜的健康形成。二，调整工作姿势，调整屏幕，使视线与屏幕形成一个向下30度的角，这样既能使颈部肌肉放松，也能使眼球表面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减到最小。三，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个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还要避免熬夜。四，注意用眼卫生，有干眼症的人群建议少戴隐形眼镜，并且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第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第六，是多吃护眼食物，多吃一些豆制品、鱼、牛奶、猪肝、鸡肝等高蛋白和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特别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A 和 B 族的食物。干眼症虽然不是致命的大病，但也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随便买一支眼药水敷眼了事，一定要从用眼习惯和日常饮食上多下功夫。

0: 好，这干眼症啊，可能只有切身的体会才能感觉到它多么的麻烦，然后多么的眼痒难耐。那么我们突然间感觉到眼睛痒难以忍受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袁静来给您支个招。
1: 当眼部出现剧烈痒感甚至肿胀时，用力揉搓或使用热水冲洗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并且这种单纯追求瞬间舒缓的行为极易掩盖潜在的病情，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眼表组织损伤。过敏反应是在大脑指挥下发生的免疫应激过程，用力揉眼刺激的只是眼周神经和表面皮肤，根本无法干预深层的免疫应激机制。暴力的揉搓带来的舒适是非常短暂的，既不能给眼表减压，又无法从根源上缓解炎症，还可能导致角膜上皮受损，诱发感染。长期机械性的压迫还会造成角膜弧度的异常改变，这就像家里的总电闸跳闸了，你去反复按某一个房间的开关，那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眼痒而言，局部冷敷才是简单且有效的自救手段。低温可以促使局部的血管收缩，显著地降低炎症介质的活性，从源头上减少瘙痒信号的释放。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比盲目揉眼要安全得多，因此请大家务必牢记正确缓解的方法。第一，立即尝试局部冷敷以缓解应激。第二，在条件允许时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冲洗眼表，稀释残留的过敏源。第三，保持环境安静凉爽，避免额外的热刺激加重充血。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是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电话，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加入我们直播间的方式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5: 嗯，没错啊，这一直播就有人问怎么联系你们呢，怎么连麦呀，怎么处理问题啊。特别简单，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第一，多跟我们互动，
6: 是，
5: 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呢有什么问题评论区直接问。
6: 嗯，
5: 当然需要我们协助解决的，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或者登录懂车帝的车友圈，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问题的
6: 反馈。
5: 哎，反馈没问题啊，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来吧，这个今天说第一个事儿啊，这个消费者太难了，特别遇到不负责任的厂家，消费者会显得更难。
6: 是，
5: 感觉啊，就寸步难行啊，干啥都不行，干啥都不对，车子有故障，他就故意不给你修，想让他们提供点什么东西，他就不提供给你，你还一点招都没有。来吧，今天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上汽奥迪，有一位消费者反映自己在海南的海口上汽世博奥迪店买了辆奥迪的 E5。发现这辆车是个展车，补过漆，并且长时间库存。三个问题，现在消费者已经起诉了，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希望这家 4S 店提供当时的厂家 PDI 检测和门店的 PDI 检测，但是厂家拒绝提供。多厉害啊，你看现在这个经销商，现在这个汽车品牌多厉害，希望你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不给。所以消费者希望通过我们呢，能够转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说这个事儿我们通过法律解决，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的，但是呢，请你给我把应该提供给我的相关证明文件提供给我，但现在一点消息没有。
6: 是
5: 多难呐，朋友们，还有更难的吗？所以大家把我们节目当一个避雷针吧，知道吗？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听一听哪些厂家负责任，哪些厂家不负责任，也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是吧？老常啊，在你节目当中出现的没什么好人的，没有厂家负责人，不是的，有厂家是很负责任的。还是那句话，出现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出现问题你的态度不端正。来吧，我们的这贵姓啊，这先生，张先生啊，张先生啊，
7: 你好，你好，
5: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7: 联系了，叫我去现场谈了，但是不给。
5: 啊，这去现场谈了还不给呀？
7: 对，不给。
5: 嗯，不给的依据什么？为什么不给啊？就不给。
7: 他说我当时购买车的时候签了合同，就代表车是好的，车有什么状况我也是认同的。他们是，
5: 就等于
7: 他们不给。
5: 只要签了购买合同，这辆车是展车也好，还是新车也好，还是库存车也好，还是有瑕疵也好，只要你跟我签了合同，说明你认可这辆车的所有情况。就算我这辆车之前大事故返修过，你也认可了，是这意思吧？
7: 是
5: 啊，现在缺你什么呀？厂家的 PDI 检测跟门店的 PDI 检测还有什么呀？
7: 其实现在门店的 PDI 给不给都无所谓了，因为他已经跟我说，就是他认可这个，他当时给我的电子 PDI 报告单跟实体是一致的。
5: 嗯嗯嗯，
7: 那行，
5: 等于说给你了。
7: 是这个库存表，就是库存当时从三亚到海口这个期间的一个库存调动了，没有给。
5: 张先生，这样啊，我跟您这么说，其实您这个事呢，要那个库存表没啥用，因为本身这个行业上次咱们俩就聊过，没有这个库存车的概念，你别说它存一年，存两年，存三年也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放的，放完它还是可以卖给你的。但是展车不能当新车卖，这倒是真的。所以
7: 他没有明确告知。
5: 对，所以您更需要去追究他们没有明确告知您是展车就把展车销售给您这件事儿，而不是他库存了多长时间。那人家说你当时选的就是这辆库存了这么长时间的，你也没话说。所以现在还缺什么资料没有？
7: 就是这个展车。
5: 就是
7: 你刚跟我说的这个。
5: 嗯，就是一个厂家的 PDI 检测了，门店的 PDI 检测有了，是不是？
7: 嗯，对。
5: 嗯，然后还需要他们什么提供给你什么？我不觉得他们还缺什么东西啊，还缺什么东西吗？
7: 就是嗯，厂家和这个实体的这个没有吗？
5: 啊，厂家的也没有。我问一下啊，您起诉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嗯，是想退换呢还是怎么样？
7: 哦，最主要还是想要退换。
5: 嗯，
7: 最主要还是想要退换。
5: 好嘞。
7: 其次就是退一赔三嘛，因为他这个的话属于是那个欺诈嘛。
5: 这个没关系，既然走到法律程序了，法律上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说法，到底能不能退一赔三呢，我也不给您做过多的评价。反正这事儿您反正既然走了法律程序，嗯，你们继续走法律程序，我继续让他们把东西提供给你啊。你看看朋友们，其实没什么的，很多厂家喜欢消费者走法律程序。为什么呢？你消费者不怕麻烦，我也不怕麻烦。但是在走法律程序的过程当中，给中间层层设置障碍的，让你提供你应该提供的东西不提供的，上下奥迪你不应该这样干，对吧？哦，签了合同了，我这车子任何情况你都得认。
6: 那你合同中没写那么明白呀？
5: 不是，你听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靠谱，啊，你这写不写明白也不行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就现在这个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店里想干什么呀？来，喂，你好。
8: 你好。
5: 哎，女士您好，工号。
8: 工号712024。
5: 712024是吗？
8: 你好。
5: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12024号工作人员，这个事儿我反馈给你们，你们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5: 哎，看到了，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厂家的 PDI 检测可以这个报告啊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吗？
8: 目前情况的话呢，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呢再进行一个反馈的，嗯，但是具体的协商也是由相关的对应的门店或者是销售端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的。
5: 嗯，那如果
8: 目前看世界在处理过程中，
5: 嗯，
8: 那我们也会加急催促的。
5: 哎，我再问问您啊，那如果消费者跟你们的店端啊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并不那么顺利，你们要求你们提供的东西你们店端不给他提供，那消费者该怎么办？
8: 那您放心，我们这边会把消费者所有的情况都会反馈给到总部的相关工作的部门，
5: 哎，
8: 由部门的人员介入协调。
5: 哎，行嘞，哎，可以的，你们帮着协调协调。因为啊，这种事儿啊，其实消费者走法律途径对上汽奥迪来讲是好的，对吧？法律会给出最终最正确最公正的判决。那既然走了法律程序，但是你们该本来他不走法律程序，走不走法律程序，你们相应的检测合格的报告都要给到人家的。那现在你扣在你那儿不给，算怎么个事儿啊？对不对？特别是厂家的还有一份 PDI 检测，因为你们这个产品既然能出厂，一定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对吧？出厂记录的，你这些记录提供给消费者，他有用没用，但是他现在需要，希望你们厂家协助把东西给到他，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店里涉不涉嫌着把什么展车当成新车去卖，对吧？中间有没有欺诈的环节，这不是我们能评价的，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但是你们得配合他呀。你不要觉得哦，消费者在你们上汽奥迪买了车，买完车之后啊，感觉就是好，嗯，什么保障都没有，需要你们协助一下，怎么协助都不行。那遇到问题了，只能走法律啊，走法律你还要给我设置障碍，这很麻烦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事儿再转给您吧，找你们好几回了。当然，你们这东西不给我，还会持续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上汽奥迪挺不靠谱的，朋友们，为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黑龙江的上汽奥迪的
6: 支架被锁了？
5: 哪个车
6: ？E5
5: 啊，也是就是 E5。是下边这个 E5，支架被锁了，就锁黑龙江。东三省就锁黑龙江，问他为什么？他说黑龙江冷。问他说只有黑龙江冷吗？黑吉辽、吉林和辽宁不冷吗？不吱声了，不言语了，说四度以下是吧？
6: 对，四度以下。
5: 四度以下就把支架给锁住，四度以上不锁。那我就问他，那四度以上就不冷了吗？那为什么是四度不是三度呢？
6: 四度的地方很多呀。
5: 对呀，你是根据什么样科学严谨的态度判断出四度以下使用支架会产生危险呢？你知道吗？一个厂家当着不愿意当了，改成当家长了。我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所以说我要把你的支架锁住。锁住呢，也只有黑龙江被锁住，只有黑龙江四度以下。 所有问题都回答不了了。回答不了之后啊，好吗？突然又给解开了，说我们不锁了。就一个厂家权力可以大到这个地步，想锁就锁，想不锁就想给解开就解开，这就是上汽奥迪。
6: 嗯，
5: 啊，所以还有人买上汽奥迪，我，
6: 你，
5: 我没什么话要说啊，没什么话。朋友们，你们想吗？你这什么厂家这是啊？话不好听啊，但是这是事实发生的。
6: 嗯
5: 啊，这是事实就发生了。来吧，来说再说个上汽的，上界，
6: 上界，
5: 上界是不是跟上汽以上汽跟华为合作的啊？嗯、上界，消费者林女士。发生了导航延迟、定位不准、挂档不灵、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不灵、韩小艺没反应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看到没有？一系列问题发生过之后，店里说你要拍视频，你得有证据。消费者林女士拍了证据，把故障都拍下来了。拍完之后到店里还不行，你得把故障现场给我演一遍，你现场给我重现一遍。那你林女士重现不了了。现在这家上汽奥迪，现在这家上界，
6: 上界
5: 啊，鸿蒙智行给消费者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所以你这车没有故障。现在修车是真简单呐，不用看车看数据，知道吗？可能你四个轮子俩轮子飞掉了，只要数据正常，你这车就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不看故障看数据。消费者就很难了，消费者不停的举证，不停的证明我这车有问题，厉不厉害？朋友们，来吧，那个林女士，林女士，最新的信息，他们有跟您有最新的回复吗？
9: 周五的时候，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5: 嗯，
9: 也没有说什么，反正就稍微问了一下，
5: 嗯，
9: 就400给我打了个电话，
5: 然后呢？
9: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后期如果说要反馈我的话，我是跟他说周六周日我没时间，他说周一下午2给我回电话、
5: 嗯，
9: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5: 嗯，
9: 包括我们 4S 店都没有人给我回过电话。
5: 行了，知道了啊，等于说周五回过一个问问情况，他们去了解了，然后呢说周一给你回，周一没回，今天周二了也没回，对吧？
9: 对，
5: 好嘞，了解了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车修好，对不对？
9: 对，能修修，不能修就换，实在不能换那就退。
5: 啊，行，
9: 最简单的，我只要求车好。
5: 明白了，明白了。
9: 我能再咨询一下吧。
5: 您说，
9: 那个、就是说开哨兵模式的时候，应该来说是全程记录是吧？
5: 那不是，
9: 我昨天发现
5: 你得有事儿。
9: 昨天发现说我哨兵模式它就记录了一半。
5: 哨兵模式还得有事儿记录啊。你没事他就不记录了、
9: 就是说旁边有人嘛，就是旁边有人。

0: 数据没问题就没问题。
1: 但是他们提供不了我数据啊，就像我录到小易异常、小易换不行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把这一段时间就这个时间点的数据给我，
0: 他有
1: 提供不了。
0: 他有，你有要求过他们给你提供数据，他们有说不给你提供吗？
1: 我一直都要求，因为他之前一直就拿数据跟我说话，他说数据正常，那我拍到视频了呀，那我这个时间点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
1: 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数据，我让他们给我提供这个数据，他们提供不了。
0: 所以林女士，我一直跟您讲，我说您其实作为上界的车主，您很难。难的点在于现在上界他只要拿着一张所谓数据正常的一个东西，咱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数据正常啊，怎么看的？你授没授权给他看？反正看了，看完之后他说正常，你所有肉眼可见的故障都不见了。就算你连方向盘掉下来，他说数据正常，你方向盘掉下来也没事，也不算故障。我现在就这么理解啊。我已经把视频都拍下来了，我换不醒他，你总要给我个说法吧？还是你的车正常的时候就是换不醒的？
2: 然后你说正常吧，数据也不给。
0: 嗯，对呀、啊，说正常数据也不给。行了，我知道了，林女士，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1: 没有了，我现在就希望处理。
0: 哎，行了，知道了啊。现在多了一个故障，哨兵模式哨一半啊。上界来了没有啊？
2: 要转接的，你看
0: 还在转接啊。打你们电话要转接的，转半天，对吧？你这是怎么买呀、啊？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啊？你能不能修啊？就现在有故障消，这个车主说的不算呢，得你们的数据说的算。你看看呢，不然你查一查呢？你现在修车简单了，你不用会，有个电脑一插上去，刷数据跑一遍，数据正常就正常。修理工不需要经验，
2: 修理工会用电脑就行。
0: 哎呦，真行啊！
2: 但视频都看到了，都可以不认吗？
0: 没有啊，我的数据正常啊，不告诉你了，不给你修。
2: 那这视频算什么？
0: 什么也不算
2: 啊！
0: 你现在什么状态啊？我就感觉消费者有招想没招，
2: 对
0: 吧？对，
2: 是。
0: 来，上界来了没有？我的上界，是上界吧？来，我亲爱的上界，来，喂，你好。
3: 你好，这里是红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我的工号是8298。你好，老师。
0: 哎，829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298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问题，我从上周开始找你们，找到今天，现在您告诉我一下这件事的进展。请说。
3: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有查看到咱们用户中心这边的工作人员是有在跟用户这边来去进行一个对接沟通的。
0: 然后呢？
3: 这边我也是有查看到，确实咱们媒体这边也是有多次来去进行这个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呢，门店这边也是有进行一个反馈，说是这个车辆当时不转弯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咱们门店这边也去进行了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分析。
0: 嗯。
3: 然后说是当时是有人为接管。一个这个情况
0: 啊，不，
3: 目前也是咱们啊，您说
0: 你们现在修车除了看数据之外，还会看参考别的吗？还是我就只看数据？嗯，
3: 就是这个，因为确实。是咱们车辆的一个具体维修上的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用户这边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我也会再次去进行一个这个对接沟通。
0: 先生啊，
3: 工作人员来去
0: 8298号工作人员，我现在对你们上界的售后处理的效率产生非常大的疑问，找你们几天了？周五的时候消费者才第一次接到你们客服中心的电话，你们承诺在周一下午2点之前会再次给他打电话反馈相关情况，截止到现在再次电话没有了。整件事情现在消费者拍了视频，第一他自己有感受，车不正常，换不醒，小易换不醒，然后地图定位有漂移等等一些情况故障，他第一自己能感受到，第二他录了视频给你们的，你们现在经销商要了命了，你们的售后告诉他要现场故障重现，要么就拿出一堆数据说数据正常，修车只看数据吗？你不看故障吗？如果方向盘甩掉了，你数据依然正常，是不是代表这车依然没有问题啊？你们能不能修了？
3: 咱们用户的车辆问题一定也是会去进行一个这个问题解决的，就像主持人您刚说的，
0: 什么时候
3: 光去看数据这个肯定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咱们用户对于车辆的这个具体问题也是有相对应的视频，那就说明车辆它确实有问题，那有问题咱们就去解决车辆的一个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0: 先生，你可能是第一回。

0: 接我们电话，所以前因后果有些内容不太了解。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你们这家经销商莆田市的西天伟鸿蒙智行店明确以数据正常拒绝帮消费者进行维修，知道吧？所以你们鸿蒙智行这家店已经明确拒绝他了，消费者没办法才找到了我们，我们找你三四天了，四五天了，你们现在没有给出任何方案，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做你们上届车主太难了。你现在我你现在你应该是上届的，是不是？还是鸿蒙智行都是一起的呀？那我能拿上届来打比方整个鸿蒙智行吗？你们鸿蒙智行能不能修车？
1: 肯定是要去给用户的这个车辆来去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维修的。
0: 那什么时候修？
1: 就是就像我刚给您提到的，就像您刚有说，就是咱们用户中心以这个数据正常来去拒绝维修车辆，但是呢咱们用户是有车辆异常的一个相对应的视频，包括这些东西也都是有的，咱们用户中心这边也正常，确实是应该去给用户去把这个车辆的问题是要去给解决掉的。至于您刚提及到的这个就是用户是以数据正常来拒绝维修车辆，我这边也会再次去进行一个上报反馈，让咱们专门负责处理这块工作人员也再次跟用户来去进行一个对接沟通。
0: 8298号
1: 去处理这个车辆问题。
0: 8298号，我跟您这么讲啊，我跟您、咱们心平气和的讲、如果你们鸿蒙智行不懂、我可以教你们。别人的售后不用提供视频证据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这方向盘异响、别人家的售后啊是不需要你提供方向盘异响的视频的，他们自己会去试会去查
1: 的。
0: 你们这售后很搞笑，不仅要提供视频证据，提供了视频证据还说数据正常，还不给别人修。所以我不明白消费者要做到什么样子你们才肯给他修。当然你也不要嫌我态度差，为什么呢？我从上周二周三就找你们找了一个礼拜了，消费者通过媒体找你们找一个礼拜，你们都摆出这副样子，你们觉得别人还会对你们好好说话吗？所以你们自己反思吧，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消费者反映问题说售后有故障你不查的，拒绝给别人维修的，给我挂了，断了，没声了。
2: 在的，在的。
1: 没有啊。
0: 啊，在啊。
1: 在的，在的。
0: 哎，
1: 我在听您这边在说的。
0: 8298号，我明天开始重点投诉你们，我天天会找你们的，我也会把你们鸿蒙智行你们售后的这副样子啊发到网上去，让大家评价评价，不要这样。有事你就说事儿，有能修你就修，修不了你给人换，换不了你给人退，对吧？你把你们消费者当什么了？真的，做你们车主太难了，我自己得提供视频，提供视频还不行，我还得故障重现，我重现了可能也不行，
2: 因为数据正常、
0: 因为数据正常，所以我不能给你修。有病就吃点药吧，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重点投诉鸿蒙智行。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么的，不管鸿蒙智行给不给我们林女士修车，我们所有关于鸿蒙智行的这所有的节目，我们都会给她发出去。我现场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你什么呀？你把车主当人了吗？你嘴上说的再好都没用，就是一个客户一个客户服务出来的。有一些品牌他就是消费者，你问哎好不好，哎挺好的，哎有的时候就算他有问题了，我投诉厂家，我不投诉 4S 店，为什么？托 4S 店服务很好。真的，有一些话我就不我不太想多说啊。为啥呢？朋友们，在售后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不愿意查这种很难查的故障，因为售后是有工位的，每个工位都要创造产值的。哦，我一查你这个车，第一不用花钱你，它创造不了产值。第二，一查查好几天，
2: 你占我工位，
0: 你占我工位了。这些话我不太想说，因为又暴露他们的什么秘密了。但是，你不能太过呀。下一位，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谢。
0: 谢什么？
4: 谢的谢。
0: 哎，谢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啊，谢先生？
4: 我是那个吉利远程幸福号，这个超级旺是同一款车
0: 啊。吉利远程幸福号啊，怎么样，幸福吗你？
4: 那个电机就是异响，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0: 多严重啊？现在？
4: 对，
0: 多严重？你对什么呀？
4: 他们那个售后叫我，意思是叫我十六七万公里的时候再去换。
0: 你换过没有啊？
4: 我没有换过，但是我去售后了，他叫我十六七万公里再换。
0: 现在的声音很大吗？有没有视频呢？
4: 有视频，很大声音。
0: 声音很大，
4: 很明显。
0: 那你认可他们现在给你的说法吗？
4: 我不认可，我这边现在维权了。
0: 行嘞，我知道了啊。他们，哎呀，现在远程的官方回复我给你念一遍，你看看你认不认可，好不好？
4: 嗯。
0: 哎，远程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你认可吗？
4: 我肯定不认可呀。
0: 哎呀，
4: 这个是明显的一个质量问题，因为倒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个声音，只有前进的时候才有。
0: 然后现在远程说他们给你们修车呀，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给你们用返修件，你认可吗？
4: 我不认可。
0: 你知道他们用过返修件啊？
4: 我们有车友换过，他们都是那些返修的那些。
0: 行了啊，知道了啊。你这事儿有没有跟其他车主不一样的情况啊？
4: 没有，目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哎，好嘞。然后那个你有一个车主说啊，他这个电机声音像飞机的起降啊，你这个声音像什么呀？
4: 就是油门加速的时候，就你油门加的越大，它那嚎叫就越严重。
0: 嚎叫？你给我学一下怎么嚎叫的？
4: 就是哎呀，我没法形容啊，那个声音就很有比较尖锐。
0: 你有视频吗？你有视频吗？
4: 我有视频。
0: 你给我来，视频拿进来，来，我给他，你快点传过来，我给大家嚎一下，看看怎么嚎叫的。
4: 哎，我看我怎么发呀？
0: 你跟外边说，然后那个其他车主呢？有在的吗？有没有其他车主在的？我问问什么情况？有没有联系过他们呢？没有联系过我们，是不是？
2: 嗯。
0: 自从上次他回完电话，被我们质疑了之后，没消息了。
2: 是的。
0: 不见了，消失了。
2: 但是车主们有接到电话，是建议他们再换电机，可是是不是翻新件换了会不会好？这个就没有再说了。车主不同意吗？
0: 一定不会好啊！这玩意儿他还没数吗？他心里门清。我告诉你，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啊！来。让他传，然后呢，把别的车主之前连过的，我要听有没有新的方案，抓紧时间。饶命！
2: 有朋友说确实换了是一样的。
0: 哎，这玩意儿我都不用你们说，想想也一样，对吧？你换汤不换药，知道吗？你换来换去还是那个东西，这玩意儿本身就有问题。现在远程给出的方法说什么？我们电机没有任何问题。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它装在屁股下边了，离你近，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商用车，不管拉人还是拉货，商用车隔音差，隔音又差又坐你屁股下边，所以声音大。你看看别人的车呢，不然你先看一眼呢，你再说这种话呢，讲话极其不负责任。这个吉利远程，来，王先生在是吧？王先生啊，
5: 你好，
0: 他给你什么方案了没有啊？
5: 看到我昨天就换了电机了。
0: 换完怎么样啊？
5: 换完以后实话实讲，我就感觉这个电机啊，它是翻新再造的。
0: 不，你别等一下，你别感觉，你是有什么证据吗？
5: 我不知道新的它那个就是那个轴承有没有油，黑色的油。
0: 你能不能拍到这个电机的照片呢？它有没有把
5: 有
0: 钢印有没有把你搓掉啊？
5: 钢印我拍了，但是那个我他架起来的时候我刚好不在。
0: 就是你现在有怀疑他是翻新再造件，但是你没有证据。
5: 我有照片，有那个电机的照片。
0: 你
5: 然后
0: 因为你光凭照片，如果你拍的角度不对，我们也很难说他是不是翻新的。那现在想、现在想不想了？
5: 现在还是有声音。
0: 还多大？大吗？
5: 不大。
0: 声音有减轻对吗？
5: 对，声音有减小，但是我感觉啊，就按照这，因为最早的时候我那个电机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如果再时间再久一点，大概我估摸着也就在2万公里左右，这个声音肯定跟我之前一样了。
0: 他有没有给你什么保障？
5: 没有，我去换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就跟我讲的说，质保20万公里说是。
0: 就是又跟您强调了一遍，质保20万公里，20万公里之后反正你再换自己花钱换。
5: 差不多吧。
0: 好了，没有，跟原来方案一样的，给你换吧。你质保期的你肯定得给别人换，但是现在又有新问题出来了，他没问题为什么要给他换？ 对吧？还有别的车主吗？没有别的。

0: 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王先生？
1: 嗯，没了。
0: 哎，好嘞，还有吗？别的吗？那个视频有传进来吗？杜先生在是吧？杜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方案给你吗？他们远程。
2: 他是给我更换了一个，更换了一个，响了，还得继续换。
0: 就换完还响，所以还要给你继续再换是吗？
2: 对，他说了，只要响了你就来换就行了。他说这个东西避免不了。
0: 20万公里这事儿呢？20万公里以外呢？
2: 嗯，他连提都没提这个事儿。
0: 然后另外一个，他给你换的是翻新件还是全新件啊？
2: 你看啊，我是前天去换的。
0: 嗯，
2: 前天去换的那个机子刚安上就开始漏水，然后又给我昨天又给我调了一个，又让我去了一趟又换的。
0: 你有拍照片吗？
2: 拍了，有视频。
0: 然后你自己有判断它这个是翻新件还是新件吗？
2: 他这个最后给我更换的这个。是2025年9月25号出的，他说是全新的，这个东西我也看不出来。
0: 嗯，没问题，没问题。那个，您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2: 嗯，我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不正常。
0: 那你冷哼一声开什么呀？行了，我知道了啊。您就是现在大家的疑问还是20万公里之外怎么办，是吗？
2: 对。
0: 哎，好嘞，我了解了。那关于翻新件，现在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在用翻新件了。
3: 嗯。
0: 但是之前你有没有用过？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人说你不能用翻新件啊，但是你用就用，你别说你没用。
3: 对，
0: 你别说你从来没用过，这对一个大厂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包括电机没问题，为什么给他换？极致远程不吱声了啊！极致远程不吱声了，还有别的车主在吗？丁先生啊，丁先生，
4: 哎、你好，
0: 哎，你电机换了吗？
4: 我没换。
0: 你为什么不换？联系你了没有啊？
4: 联系我了，他这个电机也已经换过来，又不怎么好。
0: 然后你就不换？你不换声波很大吗？你不换怎么整啊？
4: 那怎么弄呢？他这电机换还是一样的，说终身质保。他说终身质保的话，现在到今年没一个落实，他厂家没有说终身质保，什么具体的公告也没出来。
0: 那如果终身质保了的话，你愿意换吗？
4: 终身质保可以啊，但是他现在光是嘴上讲一讲的，而且叫我们签什么协议？协议签了有什么意义啊？
0: 什么协议啊？
4: 现在协议
0: 什么协议啊？
4: 就现在这个协议啊，要签个什么协议啊？
0: 你
4: 签了协议，他们现在官方都说了，签了协议在终身质保。
0: 什么样的协议？我想知道什么协议？协议里面写什么了？
4: 协议我可以把这个协议马上我来看一下，他的协议是我马上
0: 你发我，你
4: 发
0: 我，你稍等，你稍等，我现在就要看。您稍等，雪峰接出去，马上问他要协议。雪峰，对，接出去，对，我要看这个协议。具有承诺啊，朋友们应该有承诺，但是要消费者签个什么协议
3: 才能终身质保？
0: 没憋着好，知道吗？等会儿我们你给他念一遍这协议啊，给他看看，不，我也看看能不能念啊，不能念我也不念。极致远程什么？哪个杨先生啊？
3: 一共四个，还有个
0: 杨
3: 先生。
0: 杨先生啊，
5: 哎，你好。
0: 哎，有没有换电机啊？
5: 还没有，电机到了还没过去。
0: 啊，就通知你要给你换，是不是啊？
5: 对对。
0: 那你认可吗？
5: 我换电机我认可，但是这个出了20万公里以后，这个事情它……
0: 那不是说你们签一个协议给你们终身质保吗？
5: 没有签协议，终身质保。
0: 啊，没跟你说，
5: 啊，
0: 那怎么有些人说签协议可以终身质保呢？你不行。
5: 应该是别的那个，售后点吗？
0: 啊，每个售后还不一样。
5: 对。
0: 那你
5: 我
0: 能不能
5: 这边就是问他这个新电机换完以后响会怎么办？他说响了你再来换。我说如果万一我过了这个20万的质保，响了怎么办？他说响了那个东西你就去找厂家，你找我也没用。
0: 嗯，行了，就等于说大家对20万公里出了质保期之后，大家还是没有一个保障的，至少官方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保障。我明白了啊。
5: 对。
0: 另外我问您一下，您现在更换的电机是新的还是翻新的？
5: 我现在还没过去看。
0: 就还没过去啊？你看一看好不好？您看一下这回给您用的是新的还是翻新的。
5: 哎呀，
0: 啊，
5: 好嘞
0: 好嘞啊。来，那个协议发过来了吗？啊，那找，不着急，等着他。来，吉利远程在吗？亲爱的吉利远程。哦，有。女士先生，喂，你好。
6: 你好。
0: 哎，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女士工号。

0: 您好，工号是8021。
1: 80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之前提给你们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回答给我，你查一下是不是提过给你们？女士，
0: 抱歉，我这边的话是第一次接到这边您的电话。
1: 我知道你第一次，但是我答你们好几回了，你们系统当中没有记录吗？还是每一回都当新的事儿来听啊？
0: 我这边的话需要查看一下。
1: 查呀，等你。
0: 好的。
1: 哎，等您查去吧。嗯，正好我也那边等他们协议啊。不负责任啊、嗯！想干什么？来。哎呀，朋友们，第一，我们等等协议，而且这协议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知道吗？有一些车主有，说你签了，我给你终身质保。
2: 有些车主听都没听过。
1: 有些车主没听过。
2: 嗯。
1: 原来呢，有些车主明确给换过翻新件。现在经过我们介入之后，换的大概是新件了，
2: 嗯，
1: 但是也不确定，也不确定。但是现在吉利远程的售后明确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给我们提供配件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过，对吧？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过任何质量问题，这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厂，面对全国的受众给出这样的答复，你知道你自己信吗？你那个声音啊，像飞机起降。你说你正常的，女士啊，找着没有啊？女士，
0: 我们查看到的话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是有来过电话。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去进行了与工作人员进行回复。
1: 嗯，你安排了谁呀？没给我回复啊。
0: 嗯，他这边的话是说是跟用户进行了一个沟通联系。
1: 不用给我们联系。不用跟我们联系，你俩自己解决得了。
0: 这个的话，
1: 你把用户解决了吗？
0: 是这样的，
1: 你说。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相关的负责工作人员是说是联系给到用户，然后用户的话也是没有去到相关服务站。
1: 然后呢？你们
0: 一直跟他进行沟通。
1: 然后你们就不管了，联系了他不去，不去就拉倒了。你以为是一个两个车主吗？觉得你们这玩意儿声音大？你现在你们知道，
0: 我们也是，
1: 你们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非常重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的。
1: 你少说这种话，
0: 一直是有在沟通处理当中的。
1: 你们怎么说话这么从来不负责任啊？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你们吉利远程说话能不能负责任一次啊？你们哪里重视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声音有多大吗？你们听一听就知道你们有多不负责任了。你们之前讲说你们电机没有过任何问题，这也是你们说的，对吧？你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是你们说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过，也是你们说的。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现在你们又说我们从始至终一直非常重视用户的问题，也是你们说的。你哪个说的对呀？哪句话负责任呢？我看看来。等一会儿啊，
0: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去落实处理。
1: 那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啊？这帮用户，我想现在用户有这个疑问，用户没解决啊，不是用户解决了，我在这找你，跟我可没关系啊。用户现在问，20万公里出保了之后，你再想怎么办啊？这个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个小人之心度你君子之腹啊，因为你说换完2万公里就会想，换完就会想，所以他很有理由怀疑20万公里之后还会想。那20万公里之后过了质保期，是不是得我自己换了？哟，哎呦，要追究我们责任了啊！你稍等啊，我看看啊。嗯，哎呦，这个等会儿给你，等会儿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因为是车主偷拍的，我就不往外说了。你们是有一些，我问一下啊，我再给你们核实个信息啊，女士，是有一些车主可以终身质保是吗？只要跟你们签个协议，女士。
0: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用户的问题的，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相关的负责人来进行一个沟通处理。
1: 那人呢？你们负责人人呢？人呢？哦，给我们不回复，给消费者说去了电话，消费者不来，没了，这就是你们非常重视，算解决，啊，消费者不来，那不来不赖我啊，你得谁让你不来？咱好好说啊，咱好说好商量。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要说，做过的事情也不要抵赖，也从来没有人讲说你一个产品可以一定要用新件，不能用翻修件。变速箱经常用翻修件可以用的，但是你不要说你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这事儿，你们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事儿，没有质量问题为什么给人换电机啊？对吧？你们真的，我求求。
0: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马上去落实。
1: 哎，很好。
0: 进行一个处理。
1: 我求求你们啊，你们听听你们消费者怎么说的吧，好不好？然后听你们坐车上听听消费者的动静吧，你们听听你们这车的死动静，跟飞机起降似的，你多大噪音呢？真的，现在你们在你们的整个领域当中，你卖的是最好，咱拿对吧？你卖的好，拿出点责任心来不行吗？不跟你们多说了啊，明天还会来找你们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稍等一下，来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哎呦，跟车主签的，你看啊，第一句话。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决定，对乙方合规使用且无人为事故损坏的华域麦格纳电机升级为终身质保。具体啊，按照这个什么，你看，没我们的电机没有问题，知道吗？我们的电机不仅现在没问题，以前也从来没有问题过，将来也不会有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你终身质保呢？是因为我本着客户为中心。看到没有，多能聊啊。然后第二个就要对客户有要求了啊，要求不能在网络上散布任何有损我们名誉的事情。这个晚点，明天啊，明天跟大家讲这个，好好讲讲这个东西啊。还有没有，就这一张吗？哦，对吧，
2: 这
1: 就
2: 满、这个、对，
1: 就这一张，主要就是告诉大家我给你终身质保，但是你出去别给我瞎说，知道吗？尽量就闭嘴，知道吗？你散播出去终身质保也没有了，但是现在散播给我们，我们还没散播出去啊，不算散播。换句话讲，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给消费者终身质保，没关系，我可以不给你散播出去，我当没有看过也行，好不好？这位朋友说都拒签，哎，你得有签的资格，哈哈，现在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签的资格啊。刚才我们四个人就一个人说可以签这个东西，哎，真要命啊啊！我看看有没有授权他们，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
2: 这张下面倒还是没有。
1: 还有什么？我看看，还有别的协议。哎呦，看啊，客户反馈啊，这个认定为电机正常电流声音，本着啊没有问题啊，这电机依然没有问题。本着友好的原则，我司愿意免费为其更换电机，但不给予任何补偿。若更换后车辆仍有同样声音，则不再给予处理，更不得以不与更换电机为由要求任何补偿。不承认，你知道吧？他没有问题，
2: 而且只换一次。
1: 他不承认，朋友们，他那个电机啊，还是那句话，这个从现在到将来到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
2: 换也是我们对你好，
1: 对，我本着以你为中心给你换一个，知道吗？敢吧？
2: 那这不显得车主们有毛病吗？我没说我换什么呀？
1: 来，声音来了没有？那声音？
2: 对，他是嚎叫。
1: 来，给他听听嚎叫啊！
2: 嚎叫怎么叫？来，我们听一下。
1: 哎，行，要命！你听了吗？大吗？声音？听到吗，朋友？你们能听清吗？还好，
2: 就很，但还是那种飞机起落的感觉，就是
1: 他这还可以，他的声音不是太大，不是最大的，还有更大的，啊，还有更大的。来，欢迎朋友们啊，你们有吉利远程这个声音的，大的啊，发给我们好不好？有没有大的？大的私信我啊，私信我。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任。
1: 姓任呐、啊，任先生什么车？
3: 对，别克陆上。
1: 别克陆上啊，哎，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万多公里吧，我去年7月份买的。
1: 咋的了这车？
3: 这个车啊，在我上地库的时候，它突然在半坡就变成 N 档了，然后溜车。
1: 你上地库的时候，上坡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挂档，它自己跳到 N 档了。
3: 对。
1: 然后溜下来了。
3: 溜下来。
1: 然后呢？
3: 后面撞了以后，他又开始冲坡。
1: 然后等于说你溜下来撞到之后，他又挂到 P 档又往上冲啊？
3: 对。
1: 不能吧？等于说你先从你正常 D 档向上上坡爬，然后突然间他变成 N 档了，你溜下来了，撞到了。
3: 对。
1: 撞到之后他又跳到了 D 档前进档，又向上冲啊？
3: 对。
1: 你这玩意儿挺可怕，然后呢？
3: 然后冲到上面把小区的围墙撞塌。
1: 你把小区墙都给撞塌了？
3: 对。
1: 那得多快的速度啊！我看看你的视频。
3: 他那个显示。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你不是你这挂挡，你确定是他自己挂的，不是你挂的吗？
3: 这个应该不是我爱人开的，但是他后台厂家简单给了我一个数据，他说我这个期间就没踩过刹车。
1: 你不跟你踩不踩刹车没关系，你的挡挂没有，挡是他自己跳的还是怎么样？有给你查出什么故障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3: 没有查出来，他查出来就是这个期间没有那个啥，没有踩过刹车，一直踩油门。
1: 那没有踩过刹车，整个过程啊，包括倒车的时候，你都没有踩过刹车，那说明你肯定没有换过挡嘛。
2: 对，
3: 对他后台数据显示我没有踩过刹车。
1: 那现在他们怎么解释这事呢？你这不太危险了。
3: 对啊，但是他这个档位怎么能随意切换？没踩过刹车怎么会切换？
1: 是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档，因为这个汽车呀，刹车系统。还有换挡系统，它都有自己的锁止装置的和自己的安全保护装置的，不会乱跳啊！你是怎么？他们给你什么专业的说法没有啊？
3: 他们的专业说法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你没有踩过刹车，
1: 就你乱开的了。
3: 油门是，对呀、啊，他说我是人为操作，但是没有踩刹车，他怎么会能随便档位能切换呢？
2: 并
3: 且他用户手册上，用户手册他明确表示不踩刹车，从尤其从 N 档换不到 D 档。
1: 但是，我说说我的第一个想，就我第一
2: 感觉，
1: 第一感觉啊，任先生，
3: 嗯，
1: 会不会是你老婆忙中出错自己挂的？
3: 自己挂，但是他后台数据显示，厂家后台数据显示没有踩过刹车，
1: 没踩刹车，他这个档能挂吗？有些车那
3: 没
1: 踩
3: 刹
1: 车也能挂呀、
3: 啊，但是他这个车的用户手册明确表示，从 N 档到 D 档必须踩刹车呀。
1: 那您什么？那您中间切换到过空档过吗？
3: 这个就也不是我操作的。
1: 你会不会一直是 D 档啊？
3: 一直 D 档，他怎么会溜坡呀？
1: 也会呀，你比如说那个坡比较大 ，D 档你没踩油门，他自己溜下来也有可能的呀。
3: 那不应该 ，D 档它应该不会
1: 啊，会的，你
3: 那么溜车
1: 是这样子的啊、哦，有一些那个大型的全尺寸的 SUV， 它有陡坡的，它在陡坡上有一个静止功能的，它会停在坡上，有一些没有坡比较大，它会自己溜下去的，会不会你一直挂着 D 档，它在车上，它在坡上没留住，然后溜下去了，溜下去你紧张的过程当中踩了油门，所以窜上去了，这个更合理。
3: 但是他 4S 店还告我说，他从溜坡的时候开始是 N 档。
1: 他们确定是 N 档是吗？
3: 对，他们跟我有过这个说法。
1: 那这样吧，我让他们再查一查吧。但是我觉得，
3: 对啊、我
1: 因为是这样啊，
3: 有厂家给我出这个正式的这个后台数据，他也不给出。
1: 哎，人家我让他给你出一个，人家这样啊，因为首先我不是说我对您说的东西或者有什么怀疑，是因为是这样，因为现在关于刹车，我之前就给大家普及过，刹车这个东西是不会失灵的。另外，我跟大家讲，换挡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误触。或者是成年人误触，他都会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就不是说你误碰了一下就会从 D 档触到 N 档。所以刚才我说一直在 D 档，然后滑溜坡了，情急之下踩了油门窜上去了，这个相对来讲会更合理一些。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瞎猜的，让别克是别克是吧？让别克厂家给你出个东西，他现在不给你出是吧？
3: 对，不给我出，他说要什么司法程序、哎、走司法程序才给我出。
1: 你这个车呀都差点撞死人了，还司法程序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现在左保险修了没有啊？
3: 还没有呢。
1: 哎，还没修是吧？好嘞，您稍等啊。这个来，上汽通用别克，来喂你好。
4: 啊，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1: 哎，女士，工号。
4: 工号是9904139904139。
1: 9904139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904139工作人员，刚才那事您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4: 哦，不需要，我这边
1: 哎，因为消费者啊，这个对你们整个的事故过程产生了巨大疑问，他觉得你们这有毛病。当然我也跟他分析了，一般来讲不会。那么怎么证明不会，或者怎么证明会，你们需要提供数据给他。我问一下啊，如果我是别克车主，我希望你们提供相关的行驶数据，那我向你们申请还不行，还得司法调用，是吗？
4: 了解您的意思。那这个情况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的司法

0: 机关介入的话，我们是会上报上去，由负责人来给您进行跟进的。
1: 哎，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非常善意的提醒给你们啊，用户的数据一直以来都属于用户，厂家是负责保管，所以他希望调用的时候，并且有合理理由的时候，你们要向他提供。司法调用，那并不是说你给不给的问题了，是你必须要给。那哦，法院来调你是你别克说不给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说你们得非常主动的向用户解答用户的疑问，提供相关的客观数据。事儿我转给您，我希望你提供给他。刚才我能替你们解释的，我已经替你们解释过了，但是需要你们数据的支撑。不要把消费者想象成非常专业的人，你们要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最明白的道理，让他明白这次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事不难吧？或者如果你们讲不清楚，你也可以把你们的东西讲给我听，我替你们讲给车主听也行，好不好，女士？
0: 了解您的情况，我会帮您如实上报的。
1: 感谢您啊，记得下午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稍等。啊，我刚才那个猜测最合理，
2: 嗯，
1: 不大会的，不大会的，就现在的事更加不会，
2: 是，
1: 更加不会。因为他的说先往后倒，倒倒倒，咚一下，咚一下之后又给咚到了地档，然后又直接往上窜，说没加油门的状态下往上窜，这绝不可能。那如果说哪个品牌的车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绝不可能。啊，不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哎，喂，你好。哎，好，问一下啊。然后那个我问大家有没有远程这个电机声音更大的，让他们把视频发给我啊，我给大家做个合集。比拼一下好不好？我们拿出一个小奖品，奖励给远程电机声音最大的消费者。
2: 你说他是该开心还是难过呢？
1: 那不知道。那反正总算赢了吧。啊，总算赢了吧。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李。
1: 李先生啥车呀？
3: 坦克300城市版。
1: 坦克300城市版怎么了？
3: 他那个车子就是买了2022年多买的，
1: 嗯，
3: 到现在为止有3年多一点，但是底盘大梁全部都上锈严重，从里往外烂。
1: 大梁生锈了，并且从里往外烂，你有照片吗？
3: 有的有的。
1: 你车过保了没有啊？
3: 没过保。
1: 哦，5年的是吧？
3: 3年多嘛才。
1: 3年多，5年的质保是吧？哪儿？你从哪儿看出来从里往外锈了？
3: 就是我那个照片可以发给你吗？看一下。
1: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3: 大梁里面。
1: 我看着了。还有吗？
3: 嗯，
1: 哦，看到了。
3: 对。
1: 嗯。
3: 然后我
1: 怎么说？
3: 找 4S 店联系。
1: 行业领先了。然后呢？你说。
3: 我找 4S 店联系 ，4S 店说。帮忙喷漆，但是他这个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呐。
1: 没有，帮你做。
3: 外面喷完漆以后，他从里面还会继续烂的。
1: 没有，他帮你做除锈啊，做除锈，做防锈，再帮你做喷漆，不会再烂了。
3: 他做除锈的话，因为里面他做不了的吧？
1: 不是，那你要不他里边肯定是做不了，他肯定是外面外观件能够做呀，这是露在外边的能做呀。
3: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也问过朋友，就是说修理厂或者什么，然后人家说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没有用的。除锈之后1年半载还可以，等到之后还会继续的。
1: 那别人坦克300生不生锈啊？
3: 嗯，我大概搞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是属于通病。
1: 您哪儿的呀？你是？
3: 我人是东北人。
1: 我知道。
3: 辽宁的。
1: 在哪开？这车
3: 在东北开，
1: 东北开啊！因为刚才有网友在评论区就讲说，融雪剂啊，可能让车子底盘件生锈的概率大一些，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融雪剂有腐蚀性，您说。
3: 我这个车子我爸爸在开，我们每年是在清明左右是在东北生活，到了11月之后去浙江生活
1: 啊，就走了。冬天不在东北。
3: 对对对，冬天不在东北。我爸爸这个车买了到现在为止3年半还没有雪地开，因为不生活在东北嘛，到冬天了不生活在东北，我们就去浙江了。
1: 想给坦克找个理由都没找成。
2: 车离开了。
3: 从清明之后我们又回到东北生活。
1: 嗯，
3: 这样
1: 行了，我知道了。
3: 所以说这个完全就是车子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开车呀，
1: 明白明白，
3: 越野啊什么方面造成的。
1: 要求说要求吧，什么要求？
3: 我的要求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子我爸爸开的吧，他心里有那个

0: 感觉安全隐患。
1: 那没有，
0: 我
1: 想，然后呢？您说，
0: 我想就是说，能不能跟这个厂家协商？因为他本身是厂家，质量问题，
1: 你就说
0: 能不能协商？就是说，这个车子抵给 4S 店还是怎么样？然后厂家赔偿一部分，我也损失一部分，这样协商重新换一个车子。
1: 啊，就等于说你想把这辆车，就等于说你把这辆车卖给 4S 店，4S 店价格稍微给高一点，你自己也亏一点，他们也亏一点，给你搞辆新的车是吧？再置换一辆。
0: 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啊，大概这个意思。你想换个什么车呀？
0: 我换什么车，反正还坦克系列也没关系的。
1: 那你换完之后，他再生锈呢？
0: 嗯，那我想，因为我这个车子。感觉是第一批好像买的，因为当时提这个车的时候，
1: 你了解后边的人修不修了？你了解后边的人，别人修不修了？
0: 我打听过了，后面有一些就是近一两年买的车就没什么修。
1: 嗯，行了，知道了啊。但你这要求他不一定能答应啊，因为这个事儿，你们生锈我给你做防锈，做除锈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说置换，这个得你们双方友好协商了。但是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您稍等一下。上次那生锈说正常，那个我不高兴。
2: 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车主是怎么打听的，上次那生锈4个月还是3个半月？
1: 3个半月，说他行业领先。
2: 所以他打听的时候经历2年没生锈。
1: 啊，
2: 这
1: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你要承认生锈没有关系的，你就把你底盘件，你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你生点锈没事的。但是你要说我生锈了是行业领先，那我不高兴，那不行。当然，我想给坦克找个理由啊，没成功，没成功，人家冬天走了，不在东北开来，长城坦克单独的吗？我这脑子也不好用啊。
2: 一起
1: 的，
2: 长城汽车，
1: 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是工号多少？告诉我一下。
3: 10046号，
1: 哎，10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0046，又是一辆坦克300底盘生锈，那消费者要求当然毫无疑问是过分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生锈这个问题解决吧，老生锈多难看呐，那你说您个底盘生锈的问题，你防锈不做不好好做，开个一年半载，开个3-2年你就生锈，你生锈你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个生锈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说你能攻克什么技术难关？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啊？现在消费者说我把车卖给你们，你们高点价格收，我自己损失一部分，你能不能置换一辆？当然毫无疑问他要求是过分的，但是这事儿你们也给人家一个出个方案，比如说你怎么给他做相关的防锈处理，重新帮他喷漆还是怎么样，你们联系一下消费者可不可以啊？
3: 可以的，我们会马上落实处理用户问题的。
1: 哎，抓紧时间吧，等你们啊。哎呀，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跟我们记者聊一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什么呢？
2: 你上次已经说过了。
1: 你说什么呢？你这生锈，我说什么呢？我夸你说你正常的，这都生锈，不能吧？有不生锈的呀，那为啥你生锈啊？对吧？当然了，就你只要你就觉得你这个，只要你认可你是有问题的，我就 OK。但是你要说我这个生锈没问题，都就该生锈，那不行，那不行，对吧？行了，不多说了啊，朋友们，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都行，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6: 走
5: 了，
6: 走
5: 走。
7: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8: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7: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8: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7: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8: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0: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
11: 好，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我们先来说一些教育相关的最新动态啊。我昨天呢刚看到我们这个合肥市的教育局发了招聘教师的公告啊，这次招聘的数量、面积啊、范围都是比较大的。5月25日的时候，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新站高新区等相关招聘岗位计划也已经公布了。这次呢，合肥市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呢包括中科大附中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28日9点到6月3日16点。

因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同学啊，不光是初高中生，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研究生啊，也有很多呢已经毕业了，现在呢正处在就业的这个关卡当中啊，不知道该往哪去。那如果你本身学的就是教育啊，或者是和这个教师考编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吧，我觉得如果你在省城合肥啊，你是可以去留意一下的。好，我们再来了解啊，就是之前曾经讲过，连续发生了爆出了三起男生恶意偷拍女生裙底的事件，分别是研究生、本科生、高中生啊这些男生啊。那么，今天呢，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人员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根据公务员招录相关规定啊，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那么这位顾某某呢，就是5月11号的时候被爆出他在学校里偷拍女生的裙底，他本身呢也是好不容易才考上了南京审计大学的研究生，而且呢刚刚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并且进行了公示，结果在这个当头啊，他居然干出了这种龌龊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感觉有人说他是昏了头了啊，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是一个三观正确的啊，人品正常的一个男生，他在什么情况之下他能去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在正式进入公务员岗位被发现，他肯定是个好事啊，要不然将来权色交易啊，那都几乎是可以想象的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可以通过 QQ 来进行互动。我的 QQ 号是61580418，61580418。来自西湖大学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原讲师教授林文斌已经全职加入西湖大学的理学院，任化学讲师教授，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健康分子材料实验室负责人。林文斌是国际知名分子材料化学家和化学生物学家，金属有机框架领域的奠基者和引领者之一，致力于设计和合成新型的 MOF 材料，并将其应用于催化、气体存储和分离，特别是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开创性的把 MOF 材料用于抗癌药物的靶向输送，开发了可以用于免疫治疗、光动力治疗等过程的多种新型的纳米药物，是两家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他因为在功能分子材料领域的开创性的贡献，获得了众多国际荣誉，是欧洲科学院、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以及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的院士。林文斌呢，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啊。然后呢，94年的时候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在西北大学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员从事研究工作。西湖大学这个事情啊，就是我最近也比较关注，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孩子成绩特别好嘛，所以他们的这个意向啊，也是西湖大学。怎么说呢？这所大学啊，对于不关注高考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它是985吗？它是211吗？啊，其实它都不是，而且它还是一所非常非常新的学校，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然后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前身呢是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2018年2月14号才正式获得教育部的批准设立，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致力于集聚一流师资，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努力为国家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突出的贡献。到2026年的时候啊，西湖大学已经要拥有300名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包括讲座教授，600名研究、教学、技术支持和行政人员，以及900名博士后研究员啊。它是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7位西湖大学倡议人。正式向国家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大学的建议，从而获得了支持。所以今年啊，这个高三的学生啊，如果孩子成绩非常的优异啊，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他招收的名额不多啊，应该是今年在安徽省据说只有10个名额的计划。他的

报考难度啊，说实话一点都不会逊色于清华北大。我感觉啊，全省只收十个人，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啊，其实是可以去更多的关注一下。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 QQ 号是61580418461854，也欢迎大家可以啊通过 QQ 通过官方听友群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讨论。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父母无法代替

分数线可能上涨或者是可能下降的学校啊。这是来自广东优质教育领域创作者曲老师。曲老师说呢，尽管啊很多家长同学只想要答案，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一所学校的分数线到底和什么有关系？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学校的分数线和去年相比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变化，或者是偶然性比较强？从结果来看，分数线纯粹取决于报考这所学校的学生的数量和水平，高水平的人报考越多，分数线越高，反之越低，是不是？实际上，分数线反映的是该校被录取的最低分的一个学生。有时候呢，也会存在断档的偶然情况，比如说前些年的直信曾经试过录到668分，就是高分学生招的量不够啊，一梯度附近和二梯度的学生也不太敢报，最后呢一二十个学生没有填满招生计划啊，就一路滑到了这个分数。一般来说，公办学校的分数线会在某个区间波动，大差不差，这是因为大众的预期是相对一致的，志愿的选择也就相对一致。比如100个700分的越秀区的学生，可能有40个选择七中，30个选择16中，20个选择培正，6个3中，这个就是大众预期。那么在这个预期之下，七中大于16中，大于培正，大于3中，大于其他，是我们的合理预期，对吧？就是随便这个说一些这个学校和区域的名字，就是举个例子，大家懂这个意思就行了。当然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其实呢，分数线和很多东西是有关系的，比如这些年学校的招生动作极大影响了填报的随机性，因为家长考虑的不局限于学校的整体水平和自己的成绩了。那么大家对于硬件是越来越看重，学校出现了新校区大幅度的扩招啊，还有单校区缩招带来的影响，还有各区的学位增量和考生增量的对比啊，还有民办超强的宣传手段和公费学位大量介入等等啊，那这些都是影响的因素啊。所以呢，这次要讨论的是和去年相比分数线的变化。如果去年分数线存在偶然的话，这当然也会是一大考虑的因素啊。还是对比啊，我们这个中高考的家长啊，这个曲老师这次在对比当中主要举的例子还是中学啊，没关系，反正是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比如说上涨，比如说啊，二中、附中啊、六中，什么外国语、什么四中啊，这些有可能是属于上涨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在读学生家长好评啊，开放热好评啊，对吧？然后呢这个质量很不错呀，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有一所外国语中学去年首次在第三批招生，家长名额主要来源是第二批次的这个流标数，所以关注到的家长是不多的，关注到可能也不敢填。今年其名额最低控制线下降了，关注到的家长也多了，会增大一梯度考生拿它放在二志愿保底的机会。啊，再比如说这个中学所在的区域人数有没有增量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么今年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那什么样的会下降呢？你还是首先看生源啊，生源如果今年总体来说质量一般，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模考就大概可以知道今年的生源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啊。那么生源特别好的，那就会录得很好，反之呢就亦然了，对吧？还有的学校呢扩招比较厉害，比如说今年扩招到40%了，那他这个分数不降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人数增量大，学位增量少，那么它的分数是一定会上升的。

成长小欢喜正在为大家直播啊，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就是在我知道中高考的家长最近呢应该是非常的焦灼啊，压力一点都不会比孩子小。那么高三的文科类的学生啊，那么在考后填志愿该怎么填？很多人会觉得文科生的最终的归宿只有考公考编啊，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那实话可以说，中文啊、法学啊这些传统的文科专业啊，在公务员考试中可以报考的岗位数量确实是比较多的。但你如果把它视为文科生的唯一解或者默认选项，那还是有点局限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文科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还有商务服务啊、批发零售、金融、互联网、软件技术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文化艺术等行业，并不局限为公务员。那么，各专业的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其实都有适配岗位，并不分文科、理科。但是对于个体来说，考公的专业优势需要结合岗位趋势、竞争强度和个人适配性综合评估。考生还是要跳出唯热门论，结合政策趋势、院校优势以及个人规划，理性选择，在考公赛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优解。

如果要给文科的高三学生提几个实际的志愿填报啊建议，那么，这一块怎么说呢？就是有教育学家建议啊，第一还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好方向。你既要考虑个人的学科特长和兴趣爱好，也要关注一下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就业前景啊。甚至第二，就是后者是更为重要的。还有呢，你就是要仔细查阅一下招生的政策和专业内涵，可以参考历年的录取数据，理性评估自身的位次和院校专业的匹配度。同时要深入了解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对专业的了解不能只停留在专业名称上，避免产生认知误差啊。第三呢是填报志愿要留足余地，充稳。文保按照这个梯度啊，合理分配高中低这些不同分段院校的比例，还是要勾选服从调剂，避免退档的情况发生。对于达到最低录取线，但是没有进入到专业志愿的考生，如果服从专业调剂，可以根据考生所报专业以及综合素质情况，调剂录取到计划未满的专业。虽然数字经济这些新的专业在招考中非常的热门，但是还是建议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审视考虑自身数理的基础情况，并且结合自身兴趣，切记哪个热门报哪个，要多听多看，多了解每一个专业的具体情况，培养计划，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最近还有一件事啊，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发布了公告，说该校一名已经毕业一年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在学校招生中伪造了申请材料，将被撤销教育硕士学历证书，并且取消他的研究生的学籍。那么该校美术学院教学办一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学校呢没有办法联系上本人，所以特发公告送达。黄某呢是该校美术学院2019级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2019年的7月入学，2024年的12月单独毕业，取得学科教学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调查核实，黄某在学校2019年公费师范毕业生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中伪造申请材料，违反学校以及国家招生考试规定。那么公告上写明，由于难以联系上本人，无法直接送达，本拟处理决定特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开始满30天即视为送达。黄某如果对此拟处理决定有疑义，可以在拟处理决定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所在的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通过 QQ 号61580418 4来参与节目的讨论。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此时已
2: 因为早上爱的认真在路。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冲动？其实啊，这可能真不是他们故意叛逆，而是他们大脑里的那个刹车系统还没完全安装好。如果你也对孩子的行为感到困惑，那今天咱们就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一秒还开开心心的，下一秒就突然陷入绝望。一个原本活泼话多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老爱自己呆着的人。哎，这段话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这种过山车一样的情绪变化背后其实是有很深的科学原因的。所以说，这到底是孩子诚心跟你对着干，还是咱们不了解的生理结构在捣乱呢？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一起弄明白的核心问题。首先啊，咱们得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青春期的大脑，它就是一个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施工现场。你想啊，几百年来，青少年这个物种一直让大人们又费解又头疼。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代的神经科学给了我们一把能看懂他们的钥匙。可以说，很多家长在了解了接下来的内容之后，都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好了，咱们来看这张大脑的图，关键的秘密就藏在这里。科学家发现啊，我们的大脑成熟，它遵循一个固定的顺序，是从后往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脑靠后的深处的那些区域，就是掌管情绪和本能反应的地方，比如杏仁核，在青春期早期就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了。但是你再看最前面的这块，负责理性规划还有控制冲动的前额叶皮层，它得等到25岁左右才能算真正竣工。这里有个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
4: 你可以把那个提前发育好的情绪中枢想象成一辆超级跑车的油门，动力那叫一个足。但是呢，那个发育滞后的理性中枢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刹车系统，它还在暗中调试呢。现在你想象一下，一辆油门踩到底，刹车却时灵时不灵的跑车在路上飞驰，是不是很惊险？这就是你家孩子大脑里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写照。而且啊，这个施工的规模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在一个叫做神经元修剪的过程中，青少年大脑的灰质平均会减少 17%。 你没听错，是减少。这就像一次彻底的电脑系统重组，目的是为了让大脑未来的运行效率更高。所以也难怪他们会时常感到混乱和失控了。好了，明白了油门和刹车的发育不同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几乎总是白费力气。关键就在于连接情绪油门和理性刹车的那条神经网络高速公路，它也还在铺设当中，路况不太好。所以当情绪风暴来的时候，那个强大的情绪信号会瞬间就把这条脆弱的公路给挤爆了，理性的信号根本就开不过去。所以啊，真不是他们不想冷静，而是生理结构决定了他们的刹车系统根本来不及介入。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概念，叫做热情境和冷情境。什么是热情境呢？就是指情绪激动，有同伴在场，或者感觉压力特别大的场合。在这些情况下，青少年的自控能力会直线下降。那反过来，冷情境就是他们自己内心很平静，很放松，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去调用那个还不太成熟的理性大脑。好了，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那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3: 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育儿思路。你的新工作就是成为孩子那个临时的外置的前额叶皮层，你不再是冲突中的对手，而是他大脑的外部辅助系统，是他暂时缺失的那个刹车。
4: 这具体要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当他们没办法冷静的时候，你来提供冷静；当他们陷入混乱的时候，你来提供秩序；当他们看不到长远的

0: 后果时，你来帮他们预判一下。而最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要让自己被卷进他们的情绪风暴里面去。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个能把这个新角色付诸实践的强大工具——热冷情境区分法。你看这张图就特别清楚地解释了什么是热情境和冷情境。比方说，在气氛很紧张的家庭饭局上，因为成绩问题大吵一架，这就是典型的热情境，绝对要避免了。那什么才是理想的冷情境呢？比如在一个平静的周末，和孩子一边散步一边聊聊未来的规划。记住，所有重要的谈话都必须选择在冷情境下进行。运用这个方法只需要简单的三步。第一步，识别一下当前情境的温度。第二步，一旦发现是热情境，立马暂停。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情绪都有点激动，等冷静下来再谈。第三步，耐心等待，找一个冷情境再继续沟通。就这么简单，但是效果会让你非常惊讶。
1: 正如这句话说的，一旦父母了解了青少年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人困惑的行为其实都合情合理。所以说，理解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
0: 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你不再与孩子的大脑作战，而是选择成为他的盟友，那么你和孩子的关系将会开启怎样全新的可能呢？
2: 我们在解码青春期当中来听青少年大脑心理学啊，刚刚听的呢。
3: 如果你家里也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哎，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那么冲动，做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今天咱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聊聊这个话题。
4: 他们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在我们看来风险那么大的决定？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真的每天都在心里琢磨的问题吧。那我们通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八成会说，哎，都是荷尔蒙闹的，对吧？但今天我想告诉你，科学研究发现，这个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解释，可能，哎，是个普遍的误解啊。
3: 好，那既然不是荷尔蒙，那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捣鬼呢？咱们今天就来深入看看青少年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5: 有一位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詹森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哇，他就把这种感觉描述得特别贴切。他说，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他仍然是那个善良聪明的孩子。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句话简直说出了所有家长的心声，对不对？
4: 那这种误解为什么这么普遍呢？你想想看，我们看着孩子个子蹭蹭长，外表越来越像大人，我们下意识的就会期望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考也得跟大人一样吧。但关键就在这儿，他们的大脑，尤其是内部的构造，跟成年人还真不是一回事。
6: 真正的原因啊，其实是青少年大脑发育的一种不平衡。哎，为了方便理解啊，咱们可以打个比方，就把大脑想象成一辆汽车。
7: 你看，这么一对比，核心的矛盾就出来了。青少年大脑里这个油门，也就是他们的奖励系统，动力超级强，青春期一到他就发育成熟了。但是呢，那个负责踩刹车的系统，也就是我们说的前额叶皮层，它还像个施工现场，还在建设中呢，要到25、26岁才能彻底完工。你想想，一个油门踩到底，刹车却不怎么灵的车会怎么样？
4: 这个油门啊，它有个专业名字叫福格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的快乐中心。在青少年时期呢，这个中心就特别敏感，一闻到有奖励的味道，哪怕只是可能有的奖励，就会立马释放大量的多巴胺，产生一种我一定要得到它的强烈冲动，催着他们去追求眼前的满足。
6: 好，说完了油门，再来说说刹车。这个刹车就是前额叶皮层，它就像是大脑里的 CEO， 负责做各种高级决策，比如推理、规划、评估后果什么的。但问题就出在这位 CEO 办公室的电话线、网线都还没铺好，指令传达不出去，也收不进来。
8: 那么当这辆油门超猛、刹车又不太灵的车开上路，会发生什么呢？
4: 嗯，这种大脑发育的不平衡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危险的后果。
6: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性格有点内向的大一新生在派对上喝多了，等他朋友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人事不省，还在吐。等关键是周围的朋友们全都吓傻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么手忙脚乱地拖了很久才想起来要把他送去医院。
4: 关键点来了，送到医院一查，他的血液酒精浓度居然高达 0.34， 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法定驾驶上限的四倍还多，是完全可能致命的一个水平。
3: 你看，这就是青少年大脑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典型反应。他们大脑里的情绪中心，那个叫杏仁核的部分，在大声地尖叫，危险，危险！但那个还没发育好的前额叶，那个 CEO 却给不出一个理性的行动方案。说白了就是，他们能感觉到害怕，但就是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干嘛。
4: 好了，了解了这些大脑的科学知识之后，我们作为家长到底能做点什么，来帮助孩子更安全地度过这个有点惊险的时期呢？别急，这里有四条基于大脑科学的实用策略，能让我们更好地跟孩子的大脑合作，而不是对着干。第一，多用事实，少说教。第二，当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稳住，心里默数到十。第三呢，要把后果说得具体形象。最后一点，要正确理解同伴的影响力，并去引导他们多参加一些积极的社交活动。
7: 哎，为什么说讲事实比讲道理更管用？你想啊，青少年的大脑它天生就是一部超级学习机械，可塑性特别强。他们其实很尊重信息和逻辑，所以你给他们事实、数据、框架，实际上是在帮他们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这可比你单纯的命令他们，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要有效得多。
4: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同伴。我们总担心孩子交到坏朋友，这个担心有道理。但其实同伴的力量也可以是正面的，你鼓励孩子去参加团队运动或者其他一些积极健康的社交活动，其实就是在利用这种积极的同伴力量，给他们建一个保护圈，帮他们远离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8: 好，讲到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一起思考一下，我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到底是在教育那个他真实拥有的大脑，还是在教育那个我们期望他拥有的大脑呢？我想，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大脑独特的运作方式，我们才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平稳地走过青春期。
2: 刚刚讲的是青少年大脑和奖励机制，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青少年养育的四大陷阱。
9: 养育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候真的感觉像在走钢丝，对吧？我们明明是出于好意，可有时候一些最常见的教育方法，或者说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可能恰恰在把孩子往外推。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聊聊那些即使是再用心的父母，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掉进去的四个大坑。
10: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付出了全部的爱，可好像跟孩子的距离反倒是越来越远了。这种无力感啊，相信很多当父母的都体会过。但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事儿啊，它不一定就是你的问题，也不是说就没办法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小心掉进了一些隐秘的养育陷阱里。
6: 好，那这些陷阱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今天就要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揪出来，看看这四个最常见的育儿大坑。而且你听下去就会发现，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四个看起来完全不搭边的问题，他们的根上竟然是同一个东西。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舒适陷阱。说白了就是图省事儿，为了眼下能清静点，少点麻烦，干脆就对孩子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这个例子里的弗兰克，继女有自毁行为，他觉得太烦了，管不了，还不如自己看电视舒服呢。结果呢，他倒是轻松了，可在孩子眼里，他这个人变得毫无价值，关系也彻底完蛋了。但你再看看另一对父母，史蒂翁和乔伊，他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面对杨子的极端问题，他们没躲，而是选择迎难而上，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爱，最终也帮助孩子走上了正轨。
4: 好，第二个陷阱叫认可陷阱，这个啊就更常见了，就是我们太想当孩子的朋友，太想被孩子喜欢了，结果呢不敢给他们立规矩。就说宝宝吧，他的信条就是孩子开心就好，所以从来不对女儿说不，最后养成了什么样？一个要求多多还不懂礼貌的女儿。反过来看看这位单亲妈妈塞布丽娜，她就选了那条更难走的路，儿子逃学，她没有纵容，而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她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当时啊，儿子肯定恨死她了，但长大以后呢，她回过头来特别感谢妈妈给了她这份严格的爱，是这份爱把她拉回了正道。
7: 第三个陷阱，控制陷阱，这个的源头啊是我们的恐惧。我们总觉得只要把孩子的一切都扎在手里，就能保护他们不出任何差错。 Jennifer 就是个例子，她简直就是女儿的人生经理，从学习到交朋友什么都管，听起来是不是很尽责？可结果呢，女儿上了大学，连洗衣服这种最基本的事都不会。再看看埃里特的故事就特别发人深省，他女儿得了癌症，在那一刻他才痛苦地明白，人生有太多事情是我们当父母的根本控制不了的。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挣扎是成长的一部分。这个比喻特别好，就像蝴蝶，你看着它在茧里挣扎很难受，好心帮它剪开，结果它反而因为没得到锻炼，翅膀没力气，一辈子都飞不起来了。
4: 最后一个，成就陷阱，这个真的太普遍了。简单说，就是把孩子的成功当成了我们自己的面子和价值。比如贝安卡，他自己有名校梦没实现，就把这个梦想原封不动地压在了女儿身上，最后呢，巨大的压力把女儿给压垮了，直接精神崩溃。但你看看罗仁，他就做出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转变，女儿放弃贴草，他第一反应也是火冒三丈，觉得没面子，但他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骄傲在捣乱，跟女儿的幸福没关系，所以他调整过来，对女儿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算你不练踢草了，妈妈也一样爱你。哇，这句话就是无条件的爱最好的样子。
3: 好了，舒适、认可、控制、成就，我们聊完了这四个陷阱，听起来是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对吧？但是现在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候了，咱们一起来看看驱动这四个不同陷阱的背后那个共同的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想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4: 这个根源就叫做父母式傲慢。哎，先别急，我知道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扎心，好像在批评我们，但它真不是那个意思。它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很傲慢，不是性格问题，它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是父母，我应该能搞定一切，我不能有弱点，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你看，这其实是源于爱和责任感，但它变成了一个错误的执念，让我们不敢求助。现在我们来看这张表，就特别有意思了。它把每个陷阱背后我们脑子里的那个小剧场给写出来了，就是那个错误的内心独白。你看，掉进舒适陷阱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哎呀，这事太难了，我干不了，所以就放弃了。掉进认可陷阱呢，心里想的是，要是孩子不高兴了，肯定是我做错了，所以就不敢管了。控制陷阱告诉我们，要是我不盯紧点，肯定要出大事儿。而成就陷阱更狠，他说，如果我们家孩子不赢，那我们家就一文不值。你看，就是这些不停在脑子里循环的错误念头，把我们自己给困住了。
3: 好，既然我们找到了病根是傲慢，那解药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有点反直觉，但它真的特别有力量。这个解药就是谦逊。我得强调一下啊，这里说的谦逊绝对不是软弱，不是认怂，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需要巨大勇气的选择。
4: 就像这句话说的，谦逊不是软弱，而是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所以你看，敢于承认我不是万能的，这本身呢，就是为人父母最了不起的力量之一。所以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就是勇敢地做出这个选择，坦然地对自己也对别人说，没错，我有搞不懂的地方，我有我的弱点，所以我需要帮助。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转变就是我们跳出所有陷阱，重建家庭信任的那个关键开关。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吧？道理我们都懂了，那具体要怎么做才能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真正做到谦逊呢？
9: 别急，下面我就给你一个超级实用的四步行动计划，一个能帮我们把这个理念落地的路线图。
4: 好，咱们一步一步来看啊。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先诚实地问问自己，刚才说的那四个陷阱哪一个最像我？你得先对自己诚实。第二步，摘下你的完美父母面具，别再硬撑了，找你信得过的人聊一聊，问问他们的建议。第三步，建立你自己的知识圈子，多跟那些能给你鼓励也敢跟你说真话的朋友待在一起。最后第四步，这个特别重要，叫组建你自己的顾问团，提前想好，万一真遇到坎儿了，我能找谁求助。
10: 这个顾问团啊，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想法太棒了，它不是让你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去问，不是的，它是你的应急智囊团，是当你遇到自己真搞不定的关键问题，感觉要失控的时候可以求助的人。这个团里可以有谁呢？比如你信得过的心理医生，学校里有经验的老师，你的家庭医生，甚至是你身边一个你特别佩服的育儿经验很丰富的家长朋友。
8: 所以你看，聊到最后我想说的是，咱们做父母的目标真的不是去当一个从不犯错的完美父母，那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也没必要。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跟孩子建立一种有韧性的牢固的连接，是在家里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觉得遇到困难去求助是一件正常而且值得鼓励的事。你一定要相信，一个敢于暴露脆弱互相支持的家庭，要比那个假装一切都很好的家庭强大的多，也幸福的多。
4: 好，那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听了这么多，为了求寻帮助而不是隐藏问题，为了和孩子建立更真实的关系，你打算迈出的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行动，会是什么呢？
2: 好，这个问题莲姐也想问大家，你打算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节目之外，我们可以继续通过 QQ 61580484，或者是这个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来聊一聊。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了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他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齐豫《女人与小孩》，这是一首老歌，齐豫与女儿一起为母爱而唱。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依赖。这份温馨是每一个妈妈心中不灭的柔情。歌颂母爱的歌听过很多，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角度会比较特别，它是希望妈妈能像妹妹一样依靠已经长大的自己。女儿和妈妈的感情在这首歌里温情盈盈，动人动听。我们来听蔡卓妍《妹妹》。

这首《妹妹》是录在 Twins 2008年的音乐专辑《童话言语》当中。这首歌在2008年获得了年度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金曲、年度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国语力歌曲。制作人陈少琪在倾听 Twins 各自的感情观、成长故事之后，为蔡卓妍量身定做了这首歌颂母爱的《妹妹》。阿萨和她的妈妈长得很像，每次出门呢，都有人把她们误认为是姐妹。萨妈妈就会说萨姐姐，自己是妹妹。阿萨呢，认为以前都是妈妈在照顾自己，现在自己有了能力，要让妈妈享受被自己照顾的感觉。姐妹也好，闺蜜也罢，如果可以和妈妈一起研究穿搭、护肤、塑形，和妈妈一起探讨育儿、烘焙、韩剧，一起做饭，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互吹互损互诉衷肠，想想就已经很美好，实施起来呢，一定会更美妙。用你的行动去爱你的妈妈。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妈妈的，来自房东的猫。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唯亲情和音乐不可遗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发行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给妈妈》，由洛洛、郭敬明作词，马静作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绽放的那个片段，当妈妈知道女儿患病之后，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带她去看病，金色的阳光洒下来，照在母女俩的背影上，旋律悠悠缓缓地响起，和画面一起融合成泪点，内心却开始晴空万里。妈妈就是那个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和方向的人。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用特别干净的声音将这首给妈妈的歌唱进了所有孩子的心里，所有的尖锐都变铠甲，风很大，雨很急，路很滑，变强大，保护他。也把这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无私伟大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后弦。歌曲的创作是因为在一个电脑音乐论坛当中，后弦看到了有人转让一家自己妹妹弹过的钢琴，于是有感而发，以妹妹的钢琴为名字写下了这首歌。歌曲是用童声合唱的编配，抒发童年对母爱的怀念，旋律婉转而动情，每个人听完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品味后弦妹妹的钢琴。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在时光的长河中，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同手同脚，这是温岚2015年写给她弟弟的一首歌。弟弟温浩比他小了将近10岁，温岚十分的疼他。歌中描述的是走失事件，事实呢是发生在弟弟温浩4岁那一年，和妈妈逛百货公司，温岚负责牵着弟弟，却在买完冰淇淋之后不小心把弟弟给搞丢了。最后呢，在游乐场终于找到了，一脸害怕哭得满脸泪水的弟弟。世界上有一种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偶尔会和你打架，和你斗嘴，他坏到总是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总是惹你哭鼻子，但也是在你遇到不公和委屈的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保护你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手足，相知相惜，相依为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丽人，歌名叫《外公的口琴》。

口琴声里。写外公的歌我听的真的不多，这首王丽人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2018年11月4号发行的以名字命名的专辑《王丽人》当中。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歌手将自己的真实故事写成了歌，既抚慰了妈妈对外公的怀念，也让所有听歌的人想起了自己的外公和那些有趣或伤感的往事。听完了外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奶奶，这首歌来自摇乐队为我们分享的《奶奶》。

摇乐队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解散于2015年的乐队，一群热爱唱歌、热爱音乐、单纯朴实的大男孩，一群生在宁夏、长在宁夏的西北汉子，将这首《奶奶》唱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奶奶就是童年里那个唱着童谣、说着鬼故事、哄我们入睡的人。歌曲通篇只有那三四句歌词反复的吟唱，那些小时候奶奶教会的童谣，是否又会被你哼唱起，再也不会忘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岁月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听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为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则赋予了文学以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地打动人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一首可唱可颂的作品，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叫

作，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来自 TFBOYS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我们对亲情的依赖和难以割舍的爱都在歌里氤氲而出，让人温情满怀。歌声中结束我们本期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您的聆听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not how we see it.
8: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9: We're gonna go home and tell all our friends.
10: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9: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11: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9: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7: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1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7: Do you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12: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13: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12: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
12: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7: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14: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12: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15: ：“I think it's beautiful.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16: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15: Once in their lives at least,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12: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9: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11: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9: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2: 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17: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12: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8: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2: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19: It's my first time playing with a robot.
20: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12: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21: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12: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22: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12: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7: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12: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
23: 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然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奥兰德说，
2: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3: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4: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

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1: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2: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3: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4: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For our association,
4: we will go beyond.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从这踏出脏踏出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
8: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9: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6: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由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7: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6: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7: 7.3

0: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1: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壁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2: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1: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2: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4: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2: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3: Back in the old days,
4: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2: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1: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2: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5: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2: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6: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7: 那像咱平时的话都多少？
6: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2: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8: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2: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8: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2: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摊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9: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2: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9: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 大概就一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2: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9: 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2: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10: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2: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11: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2: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12: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2: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12: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2: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13: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2: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14: 这得多高啊？
13: 高的话有7.37米。
14: 哦。
2: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5: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2: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下

0: 咱们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已经待了10年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是周二啊，如果你是一个老广播迷的话呢，可能已经听了一下午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调，
1: 那是什么？哒哒哒，
0: 你答不出来了。就是听了一下午的，
1: 当当当。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们是停机检修的。
0: 哎，对，所以你们作为听众就能听的人声比较少。
1: 哎，就是现在下午我们开复播了，
0: 嗯，
1: 我们又开始跟各位讲话了。
0: 对，有没有一种清晨的感觉？
1: 那倒也没有。
0: 好了，
1: 遇到清晨
0: 吗？今天是周二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一般在一个星期当中呢，比较难熬的就是周二，对吧？到周三就好点了，对吧？嗯，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开心一点的话题。
1: 哦，
0: 嗯，就是你最近一次因为什么小事而偷偷开心过？就是这种小事呢？
1: 没有。
0: 他不是。
1: 最近就是难过的事情。
0: 他不是中大奖。他不是买车买房，他不是结婚生子这种大事儿，但是是小事儿。但是你呢，偷偷开心，也不宜宣扬，就是不会跟别人分享，就自己心里暗爽
1: 啊，暗爽，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嗯，
1: 在6点半之后，我们今天的大漂亮要把昨天没有说完的内容把它说完。
0: 紫禁城的这个人，他的 IP 为什么这么火？他的悬疑类的这个 IP 这个改编就改的都非常好，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好，今天是下半部分啊。
1: 那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0: 对，就这么正式，非常正式。
1: 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啊哈，
1: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
0: 对，就他，
1: 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不好？粉丝群明天抽咖啡。
0: 什么？
1: 明天抽咖啡。
0: 哦，
1: 忘记了是吗？
0: 没有，故意的。
1: 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在今天的会议开始之前呢，大家先到前面来抽取一下年终奖的红包，每个人一个。年终奖的多少啊，就看大家的运气了。
5: 快走！
4: 哇，我的是500。哎呦，这一切我手气最好了。嘿，我的是600，手气也不错。
5: 好、啊，打开红包，看看我的。哎，这是什么？老板的照片。打，谁要你照片啊？自恋狂。
6: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这个红包都拿到手了啊，哈哈，我来看看一下你们手气都怎么样啊，我来看一看哪个是幸运儿抽到了我的照片啊，你看看我这里有一个10000块钱的大红包在等着他。哦，是哪一个幸运儿？快站出来，我瞅瞅来。
7: 谁呀？
6: 运气
7: 真好
6: 嘛！哎，怎么搞得这么不积极呢？没有人抽到我的照片吗？
5: 我心中10000头奔腾而过。
6: 小美，你怎么搞的？你没把我的照片放进去抽奖吗？
4: 哎，不会呀，我记得我放进去了呀。啊，
5: 10000块钱不进了。哎呦，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哎，这个话题呀、安排在这个时候啊、的确有点不合适。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的答案都差不多，特别是周六见面的那些朋友的答案都差不多。
1: 哦、
0: 你们能不能换个答案？我们答案有点相似，人家就怀疑你是抄答案的、对不对？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也想了半天，说实话，我 我想不起来。除了聚会啊，当然见到听众是很开心，但这个要给他们讲，对吧？他们也好多人都讲。你有什么？你最近你启发启发我。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开心的小事？
1: 我领证了。
0: 啊，对，这不是小事啦，很大的事。
1: 哦。
0: 嗯，对，好吧。你这个没办法启发我，我也不能去领证。
1: 你再领的话，也就看是什么证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再领一个证
0: 的话
1: 呢，
0: 就不好说了啊。
1: 那你说不定也很快乐，也很开心呢。
0: 那也是啊，那也是，那也是。
1: 怎么对大哥最近不是特别满意是吗？
0: 最近的小事，开心的小事，我觉得有一个吧，就是
1: 你马上快过生日了，不算是
0: 吗？啊，对，第一个呢就是，啊，我的搭档还记得我的生日。啊，是不是该开心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啊，他没有因为他结婚就忘了朋友，对吧？没有见怎么说？
1: 见色忘义哦。
0: 对，见色忘义，对这点还是不错的啊，他成熟了。第二个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开始劝自己锻炼嘛，我就是一直在劝自己锻炼，其实劝了已经从过年之后就一直在劝。
1: 嗯。
0: 但是那个本体的我呢，就不想干。
1: 嗯。
0: 就跳出来的我呢，就劝这个。身体的主人，锻炼吧，赶紧吧，马上又要体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胖的，你懂吧？两个小人在打架，
1: 嗯，
0: 但一直劝说无果，身体一直非常的懒惰，但是最近呢，反正就是稍微好一点，跳了几场操了，虽然每场也就半个小时不到，但是就是至少比一动不动要好多了，对不对？
1: 嗯，
0: 比木头人要好多了，所以劝自己锻炼。这个有一点成效了，就是这个意思，这算是一个还蛮开心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什么嘞，就是快过生日了啊。好，我们俩没什么可说的，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偷偷开心的小事啊，无论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有什么小事让你觉得

0: 开心，但这种开心呢，可能它不是那种剧烈的兴奋，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小小的开心，是吧？
1: 小小。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那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吧。
0: 嗯，怎么讲？
1: CRG 说一次大胖下午好，最近
0: 你好，
1: 一件小开心的事情。
0: 你每天都很开心，因为你每天都在吃。
1: 对，就是抽中了一款游戏的狙击枪的皮肤，非常的稀有，而且快要下架了。本来组队打游戏的时候呢，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运气还是不错的。然后说，你们能听到声音吗？我给你放一下昨天晚上我吃饭让人小开心的声音，我来听一下，有声音吗？
0: 有。
1: 你吃的煲仔饭，然后上面浇汁是吗？无敌怪怪。
0: 它这个是腊肠和，
1: 不是腊肠，是牛柳，牛柳啊，对
0: 对，
1: 腊
0: 肠和牛柳的双拼嘛，这叫
1: 双拼
0: 煲仔饭。
1: 煲仔饭，
0: 哎呦，好久没吃煲仔饭了哟。
1: 想吃了吗？
0: 就是嘎吱嘎吱的那个锅巴，其实主要就是吃锅巴。嗯，我打包过一次，这个叫什么来着？煲仔饭跟盖浇饭一模一样，你懂吗？一点儿都没什么不同啊。好，好，好，你们这些群友们能不能换一个方向啊，换一个方向啊，不要老说那天晚上的聚会了，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去，对不对？都没有感受到，好不好？
1: 看吧。
0: 珊珊说我没有偷偷的开心，我只有偷偷的愤怒。
1: 嗯，
0: 那你说说你的偷偷的愤怒是什么原因？黄慕白说了这个聚会呢，他的出发点不一样，他说我上一次是溜出去跟听友聚会的，把俩孩子丢给了我的爱人带，也没有
1: 溜出去，
0: 也没有跟我妈妈说，真的想起来还是挺开心的
1: 啊。
0: 关键大胖还给你过生日了，对不对？
1: 不要老讲这个，
0: 就是你懂不懂这种溜出去的心态？因为他小孩，小小孩好像还在母乳，
1: 嗯，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妈妈是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就很难有自己时间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那天不仅出去健了身，而且还出来见了网友。
1: 哎，
0: 然后他的老公一个人在家带俩孩子，就是他就觉得
1: 很快乐，
0: 很窃喜啊！这种状态很窃喜，对不对？
1: 嗯。That's how we
0: do it。然后那个涛说论文交掉了
1: 啊，论文交掉了确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论文交掉了是不是一件
1: 交掉了
0: 不是重负的感觉？
1: 关键是交掉了以后要能过，
0: 也交掉和过掉不是一件事，对，但是交掉是第一步啊。
1: 嗯，
0: 对啊，是不是？
1: 好吧，
0: 嗯，交掉了就已经胜利了第一步了，好吧。嗯，大果们偏离话题了啊。 WY 说体重稳定，食欲稳定，隔三差五的运动，孕前的裤子能穿上了，虽然还是有点紧。孕前的裤子能穿上了这件事情你知道有多么让人兴奋吗？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去晒他这个减肥前后的那个变化，他就会用同一条裤子的，就是那种特别是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裤腰它没有弹性嘛，就是本来呢紧绷绷，然后现在呢咔
1: 一下子就可以
0: 一个胳膊塞进去了，两胳膊塞进去了，然后还是很大。你知道这有多拉仇恨吗？大家都是说说而已，你怎么真瘦了呢？小好厨子说我分享欲还是比较强的，我从来没有偷偷开心过，我都是大大方方的分享给所有亲近的人。我跟你讲啊，对吧，就那种我好开心哦！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那有的时候是这种分享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别人不一定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比如说你跟别人讲，哎，我跟你说，我小孩今天考试考了100分，
1: 哇！
0: 你旁边你不是跟你小孩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的朋友，他不会觉得哦，他 get 不到你的幸福，懂吗？你懂不懂？所以也没有，我认为啊，也没有必要每件事情都分享，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桑十二说，就刚刚啊，本来以为抖音买的那个东西不会给我退款了，我都打算自认倒霉了，结果客服电话跟我说查清楚了可以退款，瞬间挺开心的，哈哈哈。他好像是在抖音上买了个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吧，是不是啊？然后找了商家不给退是吧，然后就平台介入了，好像是这个事儿吧，因为我没有看前因后果。

0: 不是，细说好不好？你不过他这一单有可能是这种人家单位就一次性要安好多的那种，对吧？
1: 哦哦，
0: 嗯。你看，一说到钱，大胖就不吱声了；一说到正经事，他就不吱声了。
1: 有一位朋友说不怕大家笑话，我偷偷开心的是在梦里面，因为我经常会梦到类似。就像电影一样的梦，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巧妙的剧情构思，最主要的是男主角很 man 很帅，而女主角当然是我啦，呵呵。就有时候我会笑醒，早上起来呢我还会回味一下，名副其实偷着乐。至于旁边的老公，忘了他的桌子，
0: 不想看啊，
1: 忘了他的桌子
0: 啊。这个孩子还有这种梦可以做的话，
1: 说明你们还年轻。
0: 对，
1: 像一次老师现在对于这种梦，
0: 我也会做。
1: 张凌赫来了都不行。
0: 我那天还在聚会的时候说，
1: 张凌赫有没有逼咚你？就梦里面有没有做到过？
0: 不记得。
1: 他们做的最大尺度的梦，就是最大尺度在你身上做的是什么动作？牵你的手。
0: 我好像没有梦到过张凌赫。哎，
1: 不不不，我就讲你
0: 帅哥是吧？
1: 对，帅哥类型的这种，他们最大尺度的
0: 跳舞吧，可能是最近刷男模刷的太多了，
1: 就只在你面前跳个舞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其他的了吗？
0: 然后呢，可以看到腹肌，
1: 再没有其他的了吗？
0: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你说那种非常亲密的互动是没有的，是没有的，
1: 就没有
0: 我这种就是
1: 棒棒糖，然后在你的嘴巴面前，然后这么来回的这么动啊动啊动吗？
0: 我这个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你懂吗？
1: 爱是克制，喜欢是放肆，是吧？
0: 美好说我有，但是这事儿啊，我不能说出来。
1: 你讲，你说出来，
0: 说出来就不灵了。我只能自己兜着乐。你想啊，你越是这样我越好想知道啊，我天哪。无聊的人说，那必须是前几天有人请我喝咖啡了呀，人生头一次喝那家的咖啡呢。谁啊？谁喝请你喝？没请我喝啊？您讲喝咖啡那天，就是聚会那天，就是我说让八万哥请喝奶茶这件事，其实我真的是开玩笑的。
1: 但是
0: 最后他赶鸭子上架，实在
1: 你也知道人家是赶鸭子上架。
0: 我后来没提了，后来谁提的？你提的？
1: 我吗？
0: 好，你不记得了。
1: 我应该没提吧？
0: 后来我真正见面我都忘记了，我都没说这个事儿，然后大家还那个，这位朋友说我前天去看了曹云金的相声，然后在神回复环节念到了我的卡片，所以我挺开心的。这个是
1: 他发了一段视频，
0: 对，这个是曹云金的，就是相声专场里面的一个固定环节，就是大家就是递纸条，然后我在他的那个里面也能看到好多。你这个，他前两天是到合肥来了吗？是到合肥来演出了吗？我不知道他现场怎么样，因为我没看过啊。但是都说他是最得到老郭真传的弟子，虽然现在闹掰了，然后坦克老师啊，他说最近偷偷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见面，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大家都在给我分享经验，主要是怎么谈恋爱。还有美女们说我帅，教我谈恋爱，还夸我特别帅。是不是啊？
1: 就坦克的颜值在男生里面，
0: 对，你认识
1: 在男生里面确实是可以的，是扛打的。我甚至邀请他30号来线下的相亲交友会。你讲的这个我突然想起，罗航还没跟他联系。
0: 不是，你就是你约这么多人无数的话，你认为他是扛打的是吧？他在男生里面还算条件很不错的是吧？
1: 其实是扛打的，就是你只要真心的想要交一个女朋友，他应该是不难的。
0: 关键就是这句话，
1: 就是
0: 你是不是真心的想交一个女朋友？
1: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你看，我们之前也曾经给他介绍过，对吧？他也是跟人家聊着聊着聊到后面呢，也就没有一个信了，没有一个影了。这种事情怎么讲呢？还是得看他们双方的意愿。
0: 其实挺难的。有感觉好喜欢这件事情好难的。
1: 确实很难。当然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他们就更加的纯粹一些了。我的体重从

0: 重新回到七开头，这条路比他看起来要难走。
1: 嗯，就是减肥是吧？
0: 减肥。
1: 嗯，茉莉说，我朋友说这周来找我，我想到就很开心。哎，你知道这个这种开心，我今天你突然间想到这个朋友，我想到一个事儿。昨天我突然收到一个这个快递到了的信息，因为我几乎没有往台里寄过快递，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呢，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以为是我那个好朋友记得我的生日，然后给我送的生日礼物，然后我就偷了开心一下午，我说啊，下午我要去拿我的快递了。
0: 我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1: 然后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没有暗示你。
0: 但我这没准备。
1: 我知道，我不需要。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俩以前会经常送礼，但有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我今年就没有给他送，他可能今年也不会给我送。但是就是我当时以为啊、哦，不会吧，他又给我送生日礼物了吗？哦，然后我就打开了那个，当那个门弹开的那瞬间，我发现是大盒子弹开的。我心想，但该不会还是个大件吧？后来我发现是我买的洁厕液，忘写地址写错了。
0: 洁厕液，
1: 我应搬回去的。
0: 哦，
1: 就是你不是家里地址，然后单位地址嘛？有的时候你会点差了，点错了
0: 。
1: 对对对，就点到他单位来了。洁厕液哦。
0: 行吧，点就点了吧。
1: 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偷偷的，开心？
0: 开心。
1: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好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7: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8: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7: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8: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7: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得壮。
8: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7: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8: 什么？裤子松了？
7: What?
8: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啦。
9: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7: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8: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7: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8: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0: 我了个去！
7: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8: 好美啊，好仙呐、
9: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7: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8: 嗯，
7: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8: What？
6: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7: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6: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偷偷开心的小事。
1: 想玩的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你在哼什么啊大爷？
1: 那是什么歌来着？不停的猜，不停的猜猜猜，哒啦哒，
0: 猜心是吧？就是就，
1: 可是的，
0: 我俩
1: 大娘，你也不是很
0: 清楚大娘和大爷对现在的这个歌确实是有点，
1: 大爷和大娘对这个最新的这个新歌确实是有点不太啊。
0: 好好好。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然后我在这抓紧时间啊，这个
1: 大猫说就开心的事情，我在地铁上面捡到了一个座位
0: 啊，
1: 就上车我找到座位
0: 啊，那挺好的，
1: 很开心啊，
0: 还挺好，挺好，挺好。我每次我觉得现在地铁也不至于那么满，我只有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没座位的站点有座位才会很开心，比如说合肥南站，就这个站不是好多人吗？啊，每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充满了期待，因为有好多人下车，但同时我发现有好多人提箱子的时候你就
1: 知道有位置
0: 了，我就知道没位置了、因为你不能挤啊，所以就如果说能有位置就会很开心。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感觉每天按部就班的，也没有多少惊喜，如果要是中奖了或者天上掉馅饼了，我应该会很开心吧。龙女士，你每天看着自己那个马甲线应该就会很开心吧，每天在镜子里面凹一下造型物就很开心了呀。
1: 那是你，
0: 不是我，
1: 人家有更多的追求。
0: 我没有啊，我要有的话我就会很开心。他有啊，而且你知道，就他们这些健身的人，就那黄慕白吧，我们都没怎么见过面，我们一年只见过两次，一年时间只见过两次面，对吧？他就莫名其妙的让我看，
1: 看我的这个
0: 啊，对，你看，勾耳朵细看一眼，然后就让我摸一下他那个叫什么马甲线上那个棱。其实有了马甲线的人，这个地方不是腹部会硬硬的嘛，会有个疙瘩嘛，你懂吧？就那巧克力那个地方。
1: 哦，就让你摸一下。
0: 我因为我没有摸过男人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所以你摸了
0: 他就让人摸一下，然后哦，真的有个棱在那里，所以就是说练的人他应该会很在乎这些东西，你知道吧？这是他的努力的结果呀，对不对？
1: 慢说的是好朋友以为我早上没开车。要送我去上班，这是什么很开心的事情？
0: 林，
1: 有人记得你是吧？
0: 林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离开公司了。但是离开之前，我认识了公司里的一个心爱的女孩，她很甜美。她今天心情不好，想对她说：“有我呢，你就不会有烦恼。”哎呦我的妈耶，爱情的酸臭味儿！你离开公司了也就算了，你还要跟公司里面的人谈恋爱，
1: 那这个算你走了还是没走呢？
0: 他肯定是走了嘛。
1: 不是，就是那他还在那里，那等着你。
0: 嗯，你们这有点短句的意味了啊。
1: 小确幸说，最近一次偷偷开心呢，是昨天早上出门发现天气预报报的雨没下。晚上下了，
0: 对，晚上那个叫大呀，我的妈呀！
1: 但是白天不影响我的通勤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迟到啊，我没带伞，我也没有淋雨，一路上都觉得自己运气超好的。你敢不带伞出门啊？昨天的那个情况啊，前天还是昨天？
0: 昨天，就昨天。
1: 昨天的那个情况，我伞一直背在我的包里面，生怕它，
0: 因为它一旦下了就会是倾盆大雨。对，29说。他当时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是17:29，他说离下班还有2分钟，又结束了一天的牛马生活，不要太开心呢。虽然我这样说呢，可能大家有点觉得我有点鸡汤，但是确实我跟你说，能在17:30准时下班，你的确应该觉得，对吧？偷偷开心，对吧？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就是下班那么准时，还相对比较早。已经很好了，真的，真的，真的。
1: 小天才说，那就
0: 小天才电话手表啊。
1: 今天点外卖，我备注了一个要多点酱汁，商家不仅给了我超多的酱汁，还免费送了我一根烤肠。打开中午饭盒的那个时候，开心到跺脚，感觉我被全。

0: 全世界温柔对待了。
1: 小事，这真的是小事。
0: 老板通过这个事情，他就抓住了一个
1: 忠实的粉丝。
0: 对，只要他们家的菜不是特别难吃，
1: 你下一次还是会去。
0: 过两天你可能还会再点他们家，然后你会发现他每一次都会给你多送一根烤肠。
1: 啊？那也太好了吧！我点十几块钱，他就送我烤肠啊，烤肠都2块钱了。
0: 烤肠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1: 简凡说，上周六参加杏花舞群的粉丝聚会，全程被细心的大胖安排的完美无瑕，尤其是被安排在了椅子旁边用餐，偷偷开心了3天。你为什么把他安排在我旁边、啊、
0: 你不是没跟他见过面吗？
1: 啊，是的，他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对呀、啊，你又没跟他见过面，然后他又提供那个出咖啡的服务。
1: 嗯，你想让我多抽点咖啡？以后
0: 作为这样的我们的背后的一个鼎力支持的一个
1: 是确实是鼎力支持的
0: 甲方，对吧、
1: 哎对对对？
0: 或者是那个听众，那你不是应该跟他多聊一会儿？
1: 多聊一会儿啊、嗯！
0: 你也没跟他再多聊一下，让他把业务再扩展面再放大一点。
1: 业务应该够多的了，我觉得。那业务应该够多的。
0: 不是，我是说，除了每周三抽咖啡以外，你没有让他再拓展一点什么业务
1: 吗？啊，你是这个意思啊？你也没给我下达这个任务啊？
0: 让他再投一点，
1: 再投一点，再扩大一点。
0: 那我把你安排在旁边的有什么意义啊？
1: 燕总，你没有明示这件事情啊？
0: 我不明示，你不知自己不知道吗？
1: 对啊，
0: 不会领悟吗？
1: 我就是在领悟老板的
0: 意。带你出去吃饭有什么用？
1: 对，
0: 怪不得老板都不愿意带你出去吃饭。
1: 在领悟老板的意图这方面，我确实是差很多，真是不好意思啊。嗯，
0: 下次再不带你出去吃饭。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这个。那个有没有什么小事让你偷偷的开心？主要是最近发生的啊，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情？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朋友想点外卖，他超时了，超时了10分钟，他赔了我19块钱。你是点的1对1快送吗？专送吗？超时10分钟会赔19块钱吗？
1: 一般不有1-2块吗？或者有点都不
0: 5块
1: 都没赔，
0: 7块都差不多了。你的19块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兄弟方便讲一下吗？你的这个外卖费
1: 传授一下，
0: 你的这个快递费是不是？
1: 不过现在虽然我们也觉得规则是规则啊，但是最近这个暴雨天气哈，万一要是超时了一点，大家也不要太见怪，对吧？也正常，是不是？毕竟天气情况太差了，好吧？
0: 好吧，那讲一讲开心的事情吧，好吧？

0: 是不是？
1: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点晕碳？
0: 我不知道你晕碳，我只是知道你有点晕，想睡觉。
1: 对，听这个歌就有点想睡觉。可是宝贝呀，干嘛？
0: 我是一条鱼。
1: 好啦，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是资讯的环节咯。你又在等我先说是不是？这么有礼貌？
0: 我
1: 先说。你讲。
0: 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平时啊到超市里面去买那种饮料的时候，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葡萄，不是那个桃子呀、橙子呀，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口味，对吧？你们有没有算过那个里面的那个汁儿啊，就那个果汁啊，到底占它的那个瓶子里面有多少量？
1: 哦，你是这个，就比如说芒果汁，真正的芒果汁
0: 啊，对，
1: 它到底里面多少是纯的芒果汁，芒果榨出来的果汁，是啊，
0: 对，
1: 对，现在都看配料表，
0: 你看配料表，你有没有看过？就 NFC， 然后这种什么百分百的这种，我们就不算了，
1: 百分之百肯定，他要是敢宣传百分之百，
0: 那我觉得应该
1: 那大概率应该是的，对，但是要普通的，你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
0: 就最近呢，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宣传的报道啊，引发了争议。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它的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大概有多大的差距呢？就是500毫升的饮品当中，添加奉化水蜜桃的含量呢是0.01克，也就是说你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才可以。康师傅方面回应，
1: 当我是牛吗？
0: 说产品标识合规，已如实添加标注配料的信息。它的那个图案上面就很多的这种什么饮品上面都会标我是什么口味的，然后就会把这种饮品就是
1: 这种
0: 水果放到上面，
1: 然后好像那个水果里面垂涎欲滴的就滴了下来那个东西，然后让人感觉那个东西就是用这个水果汁做成的。
0: 然后那个上面还特别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又特别的醒目。你想人家消费者看到了以后，你会不会有一种误导？
1: 对，而且他那个配料表肯定也是说的非常的，就是没有办法让人一眼就识别出来，只有百分之千分之多少的那种。
0: 对，你现在大家虽然说啊都学会看这个配料表了，但有一些他们不看配料表的，他们就以为你这个里面这个水蜜桃汁就特别多呢。但配料表的前三位呢，按照我国的规定啊，配料表是谁占的比重越大，谁越排第一位，就是按照比重往后面依次排。
1: 对，
0: 它第一个是水，这个没问题，我能理解。第二个是白砂糖，
1: 就一般到这儿，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下了。
0: 对，就差不多可以放下了。第三个呢是果葡萄浆。
1: 对，到这也可以放下了，
0: 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放下了。
1: 对，
0: 第四个呢是水蜜桃浓缩汁，它上面也标注了添加的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呢大于或等于每升20毫克，不是20克，是20毫克，
1: 所以说。要不呢，你要真想喝果汁呢，你自己拿回家榨，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榨那个，都买那个榨汁机。要不就直接吃水果得了。
0: 就现在的这种商家呀，我觉得你们不要把这种心思呢全部放在这种所谓的营销上面和这个博眼球上面。还记不记得就前一段时间央视新闻才刚刚披露的，就是陈克明手感金麦郎手打等品牌呢，把这个词汇作为他们的商标来使用。
1: 对，
0: 实际呢，它所生产出来的面条呢，都是机器生产的，
1: 跟手工没有任何关系。
0: 但是呢，它又配上那个什么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等一系列的广告语，去误导消费者。手打面它不靠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呢并非自然成熟，就把消费者给绕晕了，
1: 是
0: 也在把消费者
1: 当傻子，玩文字游戏，
0: 对不对？那康师傅的这种套路那又有何不同呢？ 所以我觉得你别让这些心机毁了好不容易就是这么多年
1: 建立起来的品牌信誉度。
0: 对、
1: 嗯、
0: 企业你要想做生意，我觉得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包装呢，要让消费者便于理解，准确理解，从而我们去理性的选择、嗯、你玩这种心机很有可能就会被我们抛弃。不是说就只有你一家独大，饮品市场快消品的这个市场这么大，
1: 嗯，
0: 少了你一家，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另外一家的出现。
1: 就是说本来就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就不要自砸招牌了啊。
0: 嗯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在网络上这个刷到过。最近呢，这个湖南石门县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然后当地呢一个叫做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叫向金元，他奋战在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但是呢却因为一对金色的耳环遭到了少数网友的质疑。今天呢这个央视记者又再次去见到了向书记啊，他说呢这个他的这个金色耳环啊是网购的啊，不到100块钱，还向记者大方展示了。他说我只关心村民有没有安置好，房屋有没有受到哪些损害，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其他事情实在是没有闲心去关注啊。支持我鼓励我的人给我力量，打击我伤害我的人使我成长，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但是呢就有网友在说，说就算是真金的
0: 那又怎么样呢，
1: 那又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别说是就是普通农村妇女穿金戴银都是现在非常
0: 正常
1: 正常的事情。对对对对对，所以、啊、有的时候
0: 而且他们的年龄比我们要大很多，那个时候金价三四百块钱一颗的时候你怎么不假，
1: 对
0: 他们那个时候买金子的金价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无意也好有意也罢，你说出的那句话其实对别人的伤害是真的很巨大，而且你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就别人跟风你的言语，对吧、
0: 嗯、
1: 你说这么一个好干部，你要是因为这个网络语言伤透了心，你说怎么办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这个救人的瞬间啊。
0: 嗯，
1: 这个最近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呢突发疾病意识模糊，而在同机的乘客当中，牛俊奇和周丽萍他们俩都是医护人员，他俩这个听到广播之后呢立即联手展开了生死救援。在狭窄的机舱过道上，牛俊奇的鞋被踢飞，仍然赤脚的跪地实施心肺复苏，而周丽萍则是密切的监测病情，两个人配合默契，最终成功的挽救了老人的性命。这个医者仁心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大家也知道在万米高空救回一命，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有的时候拾金不昧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有没有在喝多酒之后打过车？
0: 打过。
1: 有没有付错过钱？
0: 这个倒没有，因为它是自动扣的。
1: 最近湖北十堰有一位张先生酒后打车，错将9.9块的车费付成了19.9万多元。
0: 这个新闻我看到了，那个大哥当时付的
1: 输入了自己的密码，是不是
0: 输入了自己的生日？
1: 哦，我有朋友说他的密码有可能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就是199，就19万。
1: 1994，
0: 对，19.94万的那个样子。
1: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呢赶紧求助民警，民警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的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还向司机发红包表示了感谢。
0: 我想发这么多都没有这么多啊，兄弟，
1: 你能扣得出来就说明兄弟
0: 你可以啊，
1: 你可以，你挣得多。
0: 对，我们想法都发不出来，我们这个年龄的
1: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是实在是就是需要打车，就酒后打车还是最好让朋友给你弄一下或者怎么样，
0: 叫台车，
1: 对吧，你这样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输入了什么，对吧，
0: 他不用管我输入什么。
1: 我虽然怎么说呢不应该用恶意揣测，但万一人家不愿意
0: 就不还了呢，
1: 你就不还他，你其实你最终肯定是能追回，但是你不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吗，对吧，
0: 那他其实这个追得回的，就
1: 追得回的，
0: 你肯定追得回的、嗯、你又有打车的那个记录又有他的那个车牌号，
1: 对，
0: 什么都有，
1: 就是过程肯定是没有像这位师傅就直接给这么顺利啊。
0: 师傅是直接跑到了
1: 派出所、
0: 啊、
1: 嗯，
0: 师傅也怕这个乘客给了19万，我也怕我也讲不清楚啊。
1: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偷偷开心的小事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4: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7: 怎么起笑了？
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9: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一件小事让你偷偷开心？
1: 偷偷开心不是滔滔开心哦，
0: 滔滔也很开心嘛，滔滔
1: 滔滔还可以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你现在别人喊你滔滔的时候，你都要反应一下是不是喊你吧。
1: 对，
0: 特别是喊大名的时候，只要喊你大名，你就会觉得我做错什么了。
1: 滔滔。
0: 然后我们看小苹果说了好几个开心的事情啊，开心的事情，下班做了一道新的菜，豆腐果烧鲜排骨，多吃了一碗饭，好炫啊。还有在厨房里播放喜欢的音乐，增添了烹饪的乐趣。我最近只解锁了一道，我说出来大家会笑我的一道菜。
1: 你说。
0: 红烧鸡翅。
1: 这有什么好笑的？很难做的。
0: 你真诚一点。
1: 我很真诚啊，这个是很难做的。
0: 这个在荤菜里面是最好做的一道菜。
1: 谁说的？
0: 因为它很好入味，你知道吧？然后烧出来很好吃。
1: 真的吗？
0: 嗯，但就是最近鸡翅有点太贵，说实话，十个鸡翅就要25块钱左右。小的小鸡翅，
1: 鸡翅就翅尖是吧？
0: 什么叫翅？不是翅尖，就是那个中间那一节中翅。
1: 就你知道的，就有一个那个鸡，它的那个鸡尖尖那个部分，翅膀上的鸡尖尖那一小节，是那一小节还是那个
0: 后面一小节？
1: 后面那个带两根骨头的那个玩意儿
0: 啊？对、啊，鸡中翅嘛，
1: 翅中，
0: 对。这个看看我刚才信息读到哪儿了。
1: 考拉说，通过返利 APP 在购物平台买东西，已经返了2992元喽。一年的时间，去年5月提现了2300，我现在准备提现喽。他这么讲了，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他，我要不要把那个反诈民警跟他
0: 沟通一下？
1: 跟他沟通一下。
0: 对，
1: 就通过返利 APP。就是什么？
0: 你慎重一点。如果他让你这个，就是给会费什么什么，
1: 但他又说去年已经提现了2300。
0: 一般都是这样。
1: 他已经一年了，他还不说网啊？
0: 一般都是让你先尝点甜头。
1: 现在不说网。
0: 现在所有的骗局都会让你先尝甜头。
1: 那我这个甜头已经尝了一年了。
0: 然后他只是提了一次而已啊。
1: 那他今年，
0: 比如说你在提的时候，他就跟你讲哦，你的这个账户好像也出了点问题，让你怎么怎么样，让你解锁一下，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发一下，发5000块钱给我，然后证明你这个账户没问题，然后走一下流水，然后就证明就可以了。
1: 你怪俗的。
0: 我没有被骗过，我就是最近像这样的案例接触的多了一点啊。坦克说还有一件偷偷开心的事情，就是年级组今天给老师们发了一套衣服，下周学生拍毕业照的时候穿，衣服穿上身还挺好看的呢。他是毕业班的老师。
1: 一抹苍白说，最近一次偷偷开心就是退税了，退了3000多，好开心，我的私房钱有咯。
0: 然后就有人跟他讲，你到底哦，
1: 人退这么多，可见你缴的只会更多。像我们这种全年都不用缴税的，确实比较羡慕你哦。
0: 嗯哼，
1: 全年都不交税吗？你甚至还可以退一点税是吧？
0: 你看，
1: 年就是每个月不超过5000，然后还有赡养老人。
0: 嗯。
1: 然后孩子还要上学，
0: 自己的可以退税的项目比较多
1: 啊。
0: 嗯，人家小朋友们的开心是多么让人心动，我喜欢的人对我笑了，怎么样？是不是疼痛文学？
1: 他喜欢的人对他笑了，这哪是疼痛文学？
0: 一般都是先笑嘛，再疼痛。
1: 先笑了以后想，你挡住我了。
0: 我知道这很痴汉，但是真的可以让我开心一整天呢。哎呀。特别能理解你，小朋友。当年我们也是站在2楼，望向3楼的学长，然后3楼的学长无意中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也会很开心。
1: 他可能也不是，
0: 当然是帅气的学长啊。
1: 像我这样的建模就不行是吧？我也经常
0: 像你这样的就不能说是建模。
1: 我也经常往楼下看，怎么没有哪个小妹子往上面望望？
0: 我们那时候那个教学楼啊，它有拐角，你知道吧？它有个拐角，然后所以你在2楼。往上看是可以有个斜的那个视线是可以看到的。
1: 我以为是拐角遇见爱了呢。
0: 就是他在下面上面也能看到我们，我们也抬头也能看到他。
1: 啊！
0: 哎，这个学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健，就是健康的健，你懂吗？
1: 啊，
0: 嗯。
1: 健康的健，这位健学长。你还在听节目吗？你是哪个总学的？
0: 不能讲，不能讲。
1: 没事，肥西哪个总学？你
0: 肥西中学，
1: 就是肥西中学是吧？
0: 嗯，
1: 肥西中学大概在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
0: 大概在72年左右。
1: 不是，是初中阶段，高中阶段。
0: 初中。
1: 初中阶段的话，那就是加00年左右啊。
0: 你要自认为在那个阶段，你在那个年级当中是校草的存在。
1: 有里面带一个，
0: 你的名字里面带个剑字
1: 啊，带个剑字，
0: 对，讲的就是你
1: 啊。
0: 哎，我真的忘记他姓什么，但我就记得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剑字。
1: 马上微信平台上面就来一圈，
0: 好多剑。
1: 哪个喊我？你们最好用语音讲啊，对，就我。听讲，当年在上下面看我那个的。
0: 每次到家吃卤菜，这样吗？
1: 他们家卤菜。那是小卖部老板的儿子。
0: 简单就好说，晚上躺在床上，然后刷到一个超级搞笑的视频，笑得肚子疼，那一瞬间感觉一天的烦恼都没有了，压力也没有了，就是一下子纯粹的大笑了一场，就带着这种就是爆笑的心情就可以入睡了，是吧？你说这个视频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有点能理解，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想分享到家族群里面，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我刷到了一些比较能够，就是我的关注度或者是我比较匪夷所思的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要分享给别人。然后如果同样也得到了别人的共鸣，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今天还分享过一次，然后他们都在就此开始讨论，说这是剧情还是真实的什么什么。我待会给你看一个那个视频。
1: 不是，
0: 真的有点，就大清早的给看得我毛骨悚然，但又不是恐怖片啊。
1: 喵喵说，下班回家，我们家的喵喵，你的喵喵。

0: 哦，
1: 你是喵喵，他也是喵喵啊。
0: 嗯，我们家的喵喵本来在睡觉，听见我开门，他迷迷糊糊的跑过来蹭我的腿，那他不是迷迷糊糊的，还发出呼噜呼噜发啊，那个是猫猫感兴趣就对你打招呼的那个叫声，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没了
1: 啊。撸猫的人都这么说，
0: 嗯，
1: 只要是养猫的人都，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可爱，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它有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它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一位叫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上周喝了瑞幸的特调，那个东西是含酒精的，喝了很上脸，然后上班的时候头昏昏的，一脸通红的找领导汇报签字，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挺偷偷开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塔，带我签个字，是这样吗？这是他其实是喝了咖啡。哎，那咖啡，他现在咖啡里面放酒吗？
0: 有一些是里面放的，也有一些它也有可能叫什么来着，就是假装自己在喝咖啡，然后往里面倒酒。这个我看过很多的美国的电视剧啊，里面他们都是这么演的。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开心或者偷偷开心这件事情。你最近因为什么小事而偷偷开心啊？它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却让你心情瞬间变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2: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3: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2: 耶呼！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嗯，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3: 二倍！
2: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3: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啊呗。
4: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2: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4: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3: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
2: 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5: 好了，我刚买了新T5，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3: 啊，电车太好了！
2: 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3: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
2: 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和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最近有没有那些让你有一点点小开心的事情呀？
1: 对呀，你要是每天夸我漂亮的话，我就每天都偷开心啊。
0: 就是小开心的事情呀。
1: 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0: 这个准点说，上周三的时候吧，我手里的工作居然在下班前一分钟全部搞完了。在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我要加班，我要干什么？我只是觉得，哇塞！现在我关上电脑，我背起包我就跑。看着还在忙碌的同事，自己一路小跑冲出大楼，那种快乐真的是无法形容。上了地铁以后，接到了老板来的电话：“你到哪来？”“
1: 来回来了。”“
0: 那个东西要改一下来来。”
1: 不是，那个，如果说，就是非常偶然的一次，这个准点下班，你都这么兴奋的话，可想而知，
0: 平常
1: 加班已经是常态了，是吧？嗯，其实我跟大胖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俩有的时候，如果在这个点儿，就五六点钟的这个点儿，在外面吃饭，或者是在外面，就是在家里待着聚会什么的，你都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生活，因为十年来，这个时间段是不可能是有自由时间的，对吧？
0: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次，如果这个时间段，我们没有在上节目，我们在自己的时间这个范畴之内，就会觉得是一件很难得很难得的事情。
0: 对。
1: 嗯，也会很开心啊。
0: 听一下《男人好难》大哥。
2: 前两天从衣柜里面拿出来以前用的那个手提包，找那个。单据，咱从里面发现有2000块钱，是不是很开心啊？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里面的。
1: 这个就是现金带来的快乐，就是你刚才说阿贝，我白捡了，人家白捡了2000。
0: 阿贝，
1: 嗯，现在不管哪个渠道，只要有白捡的。
0: 我都开心
1: 啊，合法的啊，
0: 嗯，
1: 不像刚才那位大哥19万，那人家就退回去了啊。嗯，然后旧时光说，我每次翻看手机相册，我都会觉得偷偷开心，有的时候看。

0: 到一些出去玩的照片啊，就是看到自己家里人吓得特别傻呀，就回忆起当时玩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啊，就会忍不住偷偷开心，嘴角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在上扬。哎，就是你们大哥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一些美女，那个都意识不到自己嘴角上扬了吧？
1: 这有什么完全意识不到？
0: 意识不到吧？
1: 意识不到。
0: 我也是在观察我老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嗯，他根本就意识不到，他嘴角上扬了，很开心
1: 啊，抿着嘴上扬。
0: 哎，直到有一次我把他拍下来了，他说：“我怎么这个表情？”嗯，那，嗯，对，就是你现在这样那个贱嗖嗖的味道。嗯。啊，不对，享受的味道，这可以吗？嗯，平安说，我家娃每天放学回家，一进门就会抱住我，跟我说：“妈妈，我想你了。”每天都会说。你们懂这种治愈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幼儿园吧，怎么说来着？妈妈的母爱停止于小学一年级，你懂吗？
1: 小学二年级以后没那个了吗？
0: 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作业就停止了，
1: 嗯，好像也是。
0: 嗯，你先辅导作业，就看看能不能被治愈，好吧？
1: 好，
0: 嗯，祝你得到一个
1: 好的这个，
0: 一直被治愈下去。
1: 对，因为毕竟就前两天也有一条社会新闻，就是爸爸辅导孩子写作业，他的那个血栓好像栓到99%了，是吧？还是什么东西来着，
0: 那不是很危险？
1: 就是很危险啊。嗯，所以提醒各位，就孩子的作业重要，但你的健康更加的重要。
0: 对对啊，就过去吧，
1: 辅导作业这个
0: 及格就行。
1: 你现在不要讲这种话，你马上
0: 怎么的嘛，就是嗯，尽量劝自己嘛，应该这样说，对吧？嗯，
1: 啊，劝自己行吧。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7: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8: 哎呦，吃什么大 M 啊，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7: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9: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7: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9: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7: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8: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7: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8: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6: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7: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9: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7: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9: 小妹，小妹，我就也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10: 网购太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7: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8: 我是袁大胖。
17: 今天是周二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周二这个日子呢就大家觉得哎，这个周末刚过去，然后下一个周末呢又比较远，对吧？所以呢今天来聊一个治愈系话题啊。
18: 好嘞。
17: 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
18: Why？
17: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不是升职加薪，不是中大奖。
18: 为什么不是？
17: 就是那种悄悄乐出声的小确幸，
18: 哈哈哈哈哈！
17: 这样的升职加薪就不是偷偷开心了，你因为你升职加薪了，肯定所有人都知道了。
18: 不一定啊，
17: 你偷偷不了。
18: 不是讲好了不允许那个互相打听对方的工资是多少的吗？不是要背靠背的吗？
17: 啊，
18: 好，你们那边不是啊？
17: 哦，这样的。哦，原来你们
18: 那边不是啊？
17: 失而复得说找了好几天的耳机以为丢了，结果在另外一个包的口袋里摸出来了，电量还是满的。你们懂那种失而复得的快乐吗？比买新的还要开心。哎，就这个耳机这个东西啊，就丢一只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它的发生频率太高了。
18: 嗯，
17: 特别是像我这种耳洞比较奇怪的，就是塞不进去的那种。
18: 那你没听到了你不会想吗？
17: 会想啊，就你再找就找不着了。就像我妈女生的耳环也经常买，就是有一只没一只的
18: 啊。
17: 嗯，
18: 你们耳环还会有这种情况？
17: 对啊，就是会丢掉啊。
18: 哦，
17: 这个小花小谢说，下班路上走在路边，发现了一朵特别小的野花，但是我觉得它开得好美哦。
19: 路边的野花，
17: 然后我就蹲下来拍了一张照片，现在晒成了壁纸。
18: 你不要猜。
17: 友情提醒，如果您觉得您拍的风景特别美，不是您的拍摄技巧有多么好，而是您的手机品质比较好
18: 啊。
17: 但是如果您拍的人都特别美，那一定说明您的拍摄技巧特别好
18: 啊。
17: 你明白吗？
18: 明白了。
17: 就是现在手机啊，它就是基本的功能，就是哪怕不是多贵的手机哈，普通手机三四千的那种拍景都特别好，像什么拍花啊都是非常基础的。但是如果你拍人拍得好，那可能跟你的技术真的有点关系。
18: 嗯
17: 嗯，我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平凡说，前两天妈妈寄的老家特产到了，里面全是我爱吃的啊，还有妈妈腌的咸菜，反正就觉得包装的特别的邋遢，但是非常的开心，又想笑又想哭。就我懂那种，我妈妈曾经
18: 也给你腌咸菜啊？
17: 不是，就是曶经给我寄什么东西，就是用那个瓶瓶罐罐，就是那种就是那玻璃瓶装的，对，类似于咸菜的东西啊，它不是怕碎嘛？
18: 嗯，
17: 然后就你知道它用什么东西包裹的吗？
18: 泡沫袋，
17: 有先是一层报纸，
18: 嗯，
17: 后来是一层那个就是可能是某其他东西激动器剂它其他东西用的那个泡沫，你讲的对，我觉得这已经够离谱的了、
18: 嗯。
17: 然后前两天我有个朋友说，他妈妈给他寄的东西，然后外面包了三层尿不湿，你懂吗？宝宝的尿不湿包在那个玻璃瓶外面。
18: 尿不湿这个东西呢，
17: 没用过的。
18: 我倒觉得你要是给它沾点水反而更好一点，因为沾了水以后它才膨胀起来，然后才会有那个缓冲的作用。
17: 我不知道，那它应该是没有用过的，但是它直接就用了三层尿不湿裹在那个瓶子外面。我说哎，也是个办法啊。他家里也有宝宝吗？
18: 啊，寄这个东西也行吧。
17: 嗯，然后小鹿说，减肥控制饮食，晚上特别饿，可是我快忍不住了，但是我还是忍了，然后在快睡觉的时候称了一下体重，发现居然掉了一斤，我就觉得我的克制特别值得，掉了一斤哎，晚上哎，
18: 哦，
17: 我在镜子前都笑了半天，这个真的是特别值得，特别值得。温柔的风说，这不是换季吗？然后就在衣柜里翻出了去年买的衣服，还没有剪吊牌，然后穿上还很合身，还依然很喜欢，感觉白赚了一件新衣服，开心了一晚上，
18: 开心的罩不住。
17: 你由此可见你去年同时买了多少衣服。
18: 哎，
17: 你讲个对，
18: 对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好讲、
17: 嗯、
18: 讲了马上就挨撅。
17: 哎，对了，
18: 讲了马上我就挨撅。
17: 嗯，小白说，我也记得第一次做可乐鸡翅的时候没有翻车，我还特别高兴。鸡翅这个东西就是色泽好看，而且所有人都很爱吃，就老少咸宜，所以家里人都夸我，我特别淡定，但是其实心里乐开了花。
18: 嗯，
17: 佳佳说，你遇到超市结账的时候，陌生超市哦，结果遇上他们那个就是固定的那个打折日是吧，就是好多超市有一个固定的什么，有的是八号
18: 啊、
17: 有的是逢八，有的是逢三，
18: 就是他们的会员日。
17: 对对对对对，会员日，然后一堆东西下来，省了快三十块钱呢、哎。
18: 这就跟那个今天晚上油价要涨，然后跑去加油一样的。
17: 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
18: 就
17: 他感慨的是这种
18: 不经意间去惊、
17: 哎、
18: 碰到了，然后
17: 因为我对这个惊喜没有期待。如果说你知道他们家，比如说八号是什么什么，然后你就直接去
18: 了。
17: 你就为了赶这个，那就心安理得了，对吧？但他这个东西是不期而遇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惊喜，
18: 就是不期而遇。
17: 对，不期而遇。嗯、
18: 所以你看，快乐开心很简单，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我中了500万那种大富大贵。
17: 哎，
18: 可能是大家讲的
17: 准
18: 点
17: 下
18: 班
17: 啦，
18: 外卖加了一根肠啦、
17: 嗯，
18: 猫咪给你来贴贴啦，口袋里面。

0: 摸出钱啦，雨后放晴了呀，还有人惦记着你啦，等等这些偷偷开心的小事情。
1: 嗯哼，
0: 正是有这些事情拼凑起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所以在晚高峰的路上，也希望你们可以捕捉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1: 希望每位朋友在每天平凡的日子里，都能够常常感到偷偷开心。

0: 这什么歌？
1: 情人知己。
0: 为何？
1: 叶倩文的歌。
0: 爱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请问这是什么歌？
1: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0: 不就是这首歌的粤语版吗？
1: 对啊。
0: 我们唱的这是什么歌？
1: 情人知己啊。
0: 不是
1: 啊，你讲刚才的那个，
0: 我们唱的这个是什么歌？
1: 唱的那个是什么歌是吧？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0: 想不起来。
1: 爱悠悠，恨悠悠。
0: 周华健的。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给我解忧，为我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哦，对。我的妈耶！我的脑子啊，难怪我们要退休了。真的转不动，真的转不动。好了，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继续昨天的话题啊。如果最近大家都看了那个低智商犯罪的话呢，应该要知道这个叫紫金陈的人是现在悬疑 IP 界的顶流啊，就他的很多 IP 就是经过改编之后搬上这个电视剧的舞台之后都广受好评啊。今天是下集。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一部悬疑剧《低智商犯罪》火了，同时也带火了小说作者紫金陈。此前的悬疑爆款《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都出自紫金陈 IP， 近期热播的《低智商犯罪》也是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连他本人也发微博称自己运气非常好。一个有趣的点是，紫金陈 IP 改编的作品在豆瓣评分上要高于他的原著作品，他的文笔呢也时常被吐槽，比如说《坏小孩》里面写叶迟敏哭，过了几秒眼泪如兰州拉面般滚了出来，《长夜难明》里面写地铁保安伸出大手像张印度飞饼一样拦在了他的面前。他本人的人设也很丰富，写书就是为了卖钱，勇闯1818黄金眼，被质疑文笔，怒卸载豆瓣等等，略荒诞的人生配上洞悉人性的作品，意外地吸引了不少路人粉。原著作品没有自带流量，但改编运堪称玄学。不过紫金陈的改编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运气，总能遇到好的制作团队，背后是他的作品有着天然的影视化基因，框架逻辑古向美的同时给了编剧很多锦上添花的机会，而他产品经理的创作思维也具备了市场的前瞻性，成就了他在悬疑赛道的改编玄学。当然紫金陈也是运气好，这个原因呢在于他真的是有演员运，阵容强大，参演他作品的演员在演技上都很能拿得出手。当然他也用极致和有发挥空间的人设为演员们迎来了代表角色，典型的像秦昊，他把张东升的复杂演绎的淋漓尽致，一战成名，成为了悬疑赛道的代表演员。白宇饰演的江阳隐忍正义可怜，他找钱包的演技片段被广泛流传。低智商犯罪集齐了喜人和德云社，这伙人演笨贼浑然天成，更有王骁和王传君颠覆性出演，极致发挥了人设，就连流量明星田曦薇也没有拖后腿，他一改偶像剧中的甜美形象，演起飒爽女警也是有模有样。相比于很多影视化作品被逐帧审判，紫金陈原著小说里有关性别和比较尴尬的段落都被删除掉了，规避掉了很多舆论风险。从这点上来看，他也确实是命好，而且他几乎不参与剧本创作，亲爸不下场，只爱卖书，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从2020年紫金陈的 IP《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大爆开始，悬疑剧进入了井喷式爆发。之后同样由 IP 改编的《漫长的季节》《狂飙》等剧持续夯实口碑 ，IP 一直是悬疑赛道的重头戏。成熟的 IP 和作者已经被平台疯抢，争先恐后的开发悬疑 IP 的开发是公认的高难度，爆款作品不少，但改编不理想的也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难点是悬疑 IP 的当下性，从作品出名到真正影视化，其中大多经历了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陈旧的案情、人设和故事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时或者不合理，这点在紫金陈的作品上没有成为限制。从坏小孩到低智商犯罪，他的小说一直很有前瞻性，坏小孩从小孩视角切入，深入讨论原生家庭，那时候的观众需要新的视角。低智商犯罪打造了悬疑加喜剧的类型，用黑色幽默把主角张扬塑造成为了不少年轻观众的羡慕对象，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接他的事业运，这个阶段的观众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明快治愈减压的内容，笨贼们的黑色幽默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求，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巧合。紫金陈本人也在采访中表示过，他是以产品经理的思维写小说的，他会在写之前就预判观众会喜欢和共鸣的类型，他的特长是紧跟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发展，观察当下周围人的生存状态。而悬疑作品里面对于人性和命运的讨论也是这几年观众讨论的主旋律，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沙尘暴等爆款悬疑剧都不是以推理取胜，反而更多的是讨论时代的故事和悲剧的成因，对于书写人性的多面性，这恰恰也是紫金陈擅长的。非常懂观众和市场的紫金陈自然是各大平台的香饽饽，于爱奇艺的迷雾三部曲之后，他跟优酷策划了紫金陈悬疑宇宙，打造了双女主悬疑剧《长夜难明》双星，虽然还没有播出，但双女主确实是近期的爆款元素。今年回归爱奇艺，低智商犯罪的热度也不错，在悬疑题材仍旧火热的当下，成熟 IP 显然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好的悬疑小说不一定是好的悬疑 IP， 从这个角度来看，悬疑赛道显然需要更多的紫金陈。
1: 着的在路上的。
0: 好，跟那个我们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是在这里互动吗？
3: 是
0: CC， 没错，就是在这里互动。可是我们节目要结束了，你要互动什么？你快说，给你两分钟。
3: 他来不及了吧？
0: 我要不我们明天再看你的互动怎么样？
3: 他来不及了，
0: 明天来，明天来，早点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好吗？
3: 哦，
0: 好，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今天看来，今天的天气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天空啊，没有昨天那么黑。
3: 哦。
0: 但是也保不齐这两天的这个暴雨随时有可能出现哈，还是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能够稍加留意。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3: 拜拜。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是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电话，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加入我们直播间的方式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嗯，没错啊，这一直播就有人问怎么联系你们呢，怎么连麦呀，怎么处理问题呀。特别简单，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第一，多跟我们互动，
10: 是，
9: 哎，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呢有什么问题评论区直接问。
10: 嗯，
9: 当然需要我们协助解决的，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或者登录懂车帝的车友圈，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问题的
10: 反馈。
9: 哎，反馈没问题啊，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来吧，这个今天说第一个事儿啊，这个消费者太难了，特别遇到不负责任的厂家，消费者会显得更难。
10: 是，
9: 感觉啊就寸步难行啊，干啥都不行，干啥都不对，车子有故障他就故意不给你修，想让他们提供点什么东西他就不提供给你，你还一点招都没有。来吧，今天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上汽奥迪，有一位消费者反映自己在海南的海口上汽世博奥迪店买了辆奥迪的 E5，发现这辆车是个展车，补过漆，并且长时间库存。三个问题，现在消费者已经起诉了，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希望这家 4S 店提供当时的厂家 PDI 检测和门店的 PDI 检测，但是厂家拒绝提供，多厉害啊！你看现在这个经销商，现在这个汽车品牌多厉害，希望你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不给，所以消费者希望通过我们呢，能够转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说这个事儿我们通过法律解决，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的，但是呢请你给我把应该提供给我的相关证明文件提供给我，但现在一点消息没有。
10: 是
9: 多难呐，朋友们，还有更难的吗？所以大家把我们节目当一个避雷针吧，知道吗？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听一听哪些厂家负责任，哪些厂家不负责任，也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是吧，老常啊，在你节目当中出现的还没什么好人呢。
10: 嗯，
9: 没有厂家负责人，不是的，有厂家是很负责任的。还是那句话，出现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出现问题你的态度不端正。来吧，我们的这贵姓啊，这先生，张先生啊，张先生啊，
12: 你好，你好，
9: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12: 联系了，叫我去现场谈了，但是不给。
9: 啊，这去现场谈了还不给呀？
12: 对，不给。
9: 嗯，不给的依据什么？为什么不给啊？就不给。
12: 他说我当时购买车的时候签了合同，就代表车是好的，车有什么状况我也是认同的。他们是
9: 就等于
12: 他们不给，
9: 只要签了购买合同，这辆车是展车也好，还是新车也好，还是库存车也好，还是有瑕疵也好，只要你跟我签了合同，说明你认可这辆车的所有情况，就算我这辆车之前大事故返修过你也认可了，是这意思吧？
12: 是
9: 啊。现在缺你什么呀？厂家的 PDI 检测跟门店的 PDI 检测还有什么呀？
12: 其实现在门店的 PDI 给不给都无所谓了，因为他已经跟我说就是他认可这个，他当时给我的电子 PDI 报告单跟实体是一致的。
9: 嗯嗯嗯，
12: 那行，
9: 等于说给你了。
12: 是这个库存表，就是库存当时从三亚到海口这个期间的一个库存调动了，没有给。
9: 张先生这样啊，我跟您这么说，其实您这个事呢，要那个库存表没啥用，因为本身这个行业上次咱们俩就聊过，没有这个库存车的概念，你别说它存一年，存两年，存三年也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放的，放完它还是可以卖给你的。但是展车不能当新车卖，这倒是真的。所以
12: 他没有明确告知。
9: 对，所以您更需要去追究他们没有明确告知您是展车就把展车销售给您这件事儿，而不是他库存了多长时间。那人家说你当时选的就是这辆库存了这么长时间的，你也没话说。所以现在还缺什么资料没有？
12: 就是这个展车。
9: 就是
12: 你刚跟我说的这个。
9: 嗯，就是一个厂家的 PDI 检测了，门店的 PDI 检测有了，是不是？
12: 对。
9: 嗯，然后还需要他们什么提供给你什么？我不觉得他们还缺什么东西啊，还缺什么东西吗？
12: 就是厂家和这个实体的这个没有吗？
9: 啊，厂家的也没有。我问一下啊，您起诉的最终诉求是什么？是想退换呢，还是怎么样？
12: 我最主要还是想要退换。
9: 嗯，
12: 最主要还是想要退换。
9: 好嘞。
12: 其次就是退一赔三嘛，因为他这个的话属于是那个欺诈嘛。
9: 这个没关系，既然走到法律程序了，法律上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说法，到底能不能退一赔三呢，我也不给您做过多的评价。反正这事儿您反正既然走了法律程序，你们继续走法律程序，我继续让他们把东西提供给你啊。你看看朋友们，其实没什么的，很多厂家喜欢消费者走法律程序。为什么呢？你消费者不怕麻烦，我也不怕麻烦。但是在走法律程序的过程当中，给中间层层设置障碍的，让你提供你应该提供的东西不提供的，商家奥迪你不应该这样干。对吧？哦，签了合同了，我这车子任何情况你都得认。
13: 那你合同中没写那么明白呀？
9: 不是，你听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靠谱。你这写不写明白也不行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就现在这个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店里想干什么呀？来，喂，你好。
14: 你好。
9: 哎，女士您好，工号。
14: 工号712024。
9: 712024是吗？
14: 好，
9: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12024号工作人员，这个事儿我反馈给你们，你们看到了吗？
14: 看到了。
9: 哎，看到了，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厂家的 PDI 检测可以这个报告啊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吗？
14: 目前情况的话呢，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呢再进行一个反馈的，但是具体的协商也是由相关的对应的门店或者是销售端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的。
9: 那如果
14: 目前看事件在处理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加急催促的。
9: 哎，我再问问您啊，那如果消费者跟你们的店端啊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并不那么顺利，你们要求你们提供的东西你们店端不给他提供，那消费者该怎么办？
14: 那您放心，我们这边会把消费者所有的情况都会反馈给到总部的相关工作的部门，
9: 哎，
14: 部门的人员介入协调。
9: 哎，行嘞，哎，可以的，你们帮着协调协调。因为啊，这种事儿啊，其实消费者走法律途径对上汽奥迪来讲是好的，对吧？法律会给出最终最正确最公正的判决。那既然你走了法律程序，但是你们该本来他不走法律程序，走不走法律程序，你们相应的检测合格的报告都要给到人家的。那现在你扣在你那儿不给，算怎么个事儿啊？对不对？特别是厂家的还有一份 PDI 检测，因为你们这个产品既然能出厂，一定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对吧？出厂记录的，你这些记录提供给消费者，他有用没用，但是他现在需要，希望你们厂家协助把东西给到他，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店里涉不涉嫌着把什么展车当成新车去卖，对吧？中间有没有欺诈的环节，这不是我们能评价的，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但是你们得配合他呀。你不要觉得哦，消费者在你们上汽奥迪买了车，买完车之后啊，感觉就是好，什么保障都没有，需要你们协助一下，怎么协助都不行。那遇到问题了，只能走法律啊，走法律你还要给我设置障碍，这很麻烦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事儿再转给您吧，找你们好几回了。当然，你们这东西不给我，还会持续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 上汽奥迪不挺不靠谱的，朋友们。为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黑龙江的上汽奥迪的
13: 支架被锁了？
9: 哪个车
13: ？E5
9: 啊，也是就是 E5 被不是是下边这个 E5 支架被锁了，就锁黑龙江。东三省就锁黑龙江，问他为什么？他说黑龙江冷。问他说只有黑龙江冷吗？黑吉辽、吉林和辽宁不冷吗？不吱声了，不言语了。说四度以下是吧？
13: 对，四度以下。
9: 四度以下就把支架给锁住，四度以上不锁。那我就问他，那四度以上就不冷了吗？那为什么是四度不是三度呢？
13: 四度的地方很多呀。
9: 对呀，你是根据什么样科学严谨的态度判断出四度以下使用支架会产生危险呢？你知道吗？一个厂家当着当着不愿意当了，改成当家长了。我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所以说我要把你的支架锁住，锁住呢也只有黑龙江被锁住，只有黑龙江四度以下。所有问题都回答不了了，回答不了之后啊，好吗？突然又给解开了，说我们不锁了。就一个厂家权力可以大到这个地步，想锁就锁，想不锁就想给解开就解开，这就是上汽奥迪。
13: 嗯，
9: 啊，所以还有人买上汽奥迪，我。
13: 你
9: 我没什么话要说啊，没什么话。朋友们，你们想吗？你这什么厂家这是啊？话不好听啊，但是这是事实发生的。
13: 嗯
9: 啊，这是事实就发生了。来吧，来说再说个上汽的。上界。
13: 上界。
9: 上界是不是跟上汽以上汽跟华为合作的啊？上界。消费者林女士发生了导航延迟、定位不准、挂档不灵、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不灵、韩小艺没反应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看到没有？一系列问题发生过之后，店里说你要拍视频，你得有证据。消费者林女士拍了证据，把故障都拍下来了。拍完之后到店里还不行，你得把故障现场给我演一遍，你现场给我重现一遍。那是你林女士重现不了了。现在这家上汽奥迪，现在这家上界，
13: 上界
9: 啊，鸿蒙智行给消费者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所以你这车没有故障。现在修车是真简单呐，不用看车看数据，知道吗？可能你四个轮子俩轮子飞掉了，只要数据正常，你这车就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不看故障看数据。消费者就很难了，消费者不停的举证，不停的证明我这车有问题，厉不厉害？朋友们，来吧，那个林女士，林女士，最新的信息，他们有跟您有最新的回复吗？
15: 周五的时候，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9: 嗯，
15: 也没有说什么，反正就稍微问了一下，
9: 嗯，
15: 就400给我打了个电话，
9: 然后呢？
15: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后期如果说要反馈我的话，我是跟他说周六周日我没时间，他说周一下午2给我回电话，
9: 嗯，
15: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9: 嗯，
15: 包括我们 4S 店都没有人给我回过电话。
9: 行嘞，知道了啊，等于说周五回过一个问问情况，他们去了解了，然后呢说周一给你回，周一没回，今天周二了也没回，对吧？
15: 对，
9: 好嘞，了解了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车修好，对不对？
15: 对，能修不能修就换，实在不能换那就退。
9: 啊，行，
15: 最简单的，我只要求车好。
9: 明白了，明白了。
15: 我能再咨询一下吧。
9: 您说，
15: 那个，就是说开哨兵模式的时候，应该来说是全程记录是吧？
9: 那不是，
15: 我昨天发现
9: 你得有事。
15: 昨天发现说我哨兵模式它就记录了一半。
9: 哨兵模式啊，那有事儿记录啊。你没事他就不记录了，
15: 就是说旁边有人嘛，就是旁边有人，
9: 对，
15: 但是人他就给你记录了一半，然后人是怎么来的他记录了，人是怎么走的他没有记录，就后面少了一段
9: 啊，就少了一段。
15: 这个算正常吗？
9: 如果从常理推断，这肯定是不正常的。那画面不动了他才要停止记录，但是呢现在画面依然在动，这个人走掉了，他一半就没了。但是我估计鸿蒙智行上界说的还是正常，他数据正常嘛。所以有的时候啊，一辆车的故障，现在你和我说的不算了，林女士。虽然你作为车主，我作为一个开车了20多年的一个老司机，咱俩说的不算，得他们的数据说的算。他数据觉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数据没问题就没问题。
15: 但是他们提供不了我数据啊，就像我录到小艺异常、小艺换不行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把这一段时间，就这个时间点的数据给我，
9: 他有
15: 提供不了。
9: 他有，你有要求过他们给你提供数据，他们有说不给你提供吗？
15: 我一直都要求，因为他之前一直就拿数据跟我说话，他说数据正常，那我拍到视频了呀，那我这个时间点是有问题的。
9: 对，所以
15: 这个时间点的数据，我认他们给我提供这个数据，他们提供不了。
9: 所以林女士，我一直跟您讲，我说您其实作为上届的车主，您很难的点在于，现在上届他只要拿着一张所谓数据正常的一个东西，咱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数据正常啊，怎么看的，你授没授权给他看，反正他看了，看完之后他说正常，你所有肉眼可见的故障都不见了，就算你连方向盘掉下来，他说数据正常，你方向盘掉下来也没事，也不算故障。我现在就这么理解啊，我已经把视频都拍下来了，我换不醒他，你总要给我个说法吧，还是你的车正常的时候就是换不醒的，
13: 然后你说正常吧，数据也不给。
9: 对呀、啊，说正常数据也不给。行了，我知道了，林女士，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15: 没有了，我现在就希望处理。
9: 哎，行了，知道了啊。现在多了一个故障，哨兵模式哨一半啊。上街来了没有啊？
13: 要转接的，你看
9: 还在转接啊？打你们电话要转接的，转半天。对吧，你这是怎么买呀、啊、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啊，你能不能修啊，就现在有故障消这个车主说的不算呢，得你们的数据说的算。你看看呢，不然你查一查呢。你现在修车简单了，你不用会。有个电脑一插上去，刷数据跑一遍，数据正常就正常。修理工不需要经验。
13: 修理工会用电脑就行。
9: 哎呦，真行啊！
13: 但视频都看到了，都可以不认吗？
9: 没有啊，我的数据正常啊，不告诉你了，不给你修。
13: 那这视频算什么？
9: 什么也不算
13: 啊！
9: 你现在什么状态啊？我就感觉消费者有招想没招，
13: 对
9: 吧？对，
13: 是。
9: 来，上届来了没有？我的上届，是上届吧？来，我亲爱的上届，来，喂，你好。
16: 你好，这里是鸿志行用户关爱中心的，我的工号是8298。你好，老师。
9: 哎，829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298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问题，我从上周开始找你们，找到今天，现在您告诉我一下这件事的进展，请说。
16: 是这样子的，
9: 您说。
16: 我这边是有查看到咱们用户中心这边的工作人员是有在跟用户这边来去进行一个对接沟通的，
9: 然后呢，
16: 这边我也是有查看到，确实咱们媒体这边也是有多次来去进行这个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呢门店这边也是有进行一个反馈，说是这个车辆当时不转弯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咱们门店这边也去进行了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分析，然后说是当时是有人为接管一个这个情况
9: 啊。不，
16: 目前也是咱们您说，
9: 你们现在修车除了看数据之外还会看参考别的吗？还是我就只看数据？
16: 就是这个因为确实是咱们车辆的一个具体维修上的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用户这边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我也会再次去进行一个这个对接沟通。
9: 先生啊，
16: 工作人员来去。
9: 8298号工作人员，我现在对你们上届的售后处理的效率产生非常大的疑问，找你们几天了？周五的时候消费者才第一次接到你们客服中心的电话，你们承诺在周一下午2点之前会再次给他打电话反馈相关情况，截止到现在再次电话没有了。整件事情现在消费者拍了视频，第一他自己有感受车不正常，换不醒，小一换不醒，然后地图定位有漂移等等一些情况故障，他第一自己能感受到，第二他录了视频给你们的，你们现在经销商要了命了，你们的售后告诉他要现场故障重

0: 也是这样子的。
1: 先生，你可能是第一回接我们电话，所以前因后果有一些内容不太了解。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你们这家经销商莆田市的西天伟鸿蒙智行店，明确以数据正常拒绝帮消费者进行维修，知道吧？所以你们鸿蒙智行
0: 这
1: 家店已经明确拒绝他了，消费者没办法才找到了我们。我们找你三四天了，四五天了，你们现在没有给出任何方案，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做你们上届车主太难了。那现在你应该是上届的，是不是？还是鸿蒙智行都是一起的呀？那我能拿上届来打比方，整个鸿蒙智行吗？你们鸿蒙智行能不能修车？
0: 肯定是要去给用户的这个车辆来去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维修的。
1: 那什么时候修？
0: 就是就像我刚给您提及到的，就像您刚有说，就是咱们用户中心以这个数据正常来去拒绝维修车辆，但是呢咱们用户是有车辆异常的一个相对应的视频，包括这些东西也都是有的，咱们用户中心这边也正常，确实是应该去给用户去把这个车辆的问题是要去给解决掉的。至于您刚提及到的这个就是用户是以数据正常来拒绝维修车辆，我这边也会再次去进行一个上报反馈，让咱们专门负责处理这块工作人员也再次跟用户来去进行一个对接沟通。
1: 8298号
0: 去处理这个车辆问题。
1: 8298号，我跟您这么讲啊，我跟您咱们心平气和的讲，如果你们鸿蒙智行不懂，我可以教你们。别人的售后不用提供视频证据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这方向盘异响，别人家的售后啊是不需要你提供方向盘异响的视频的，他们自己会去试，会去查的。你们这售后很搞笑，不仅要提供视频证据，提供了视频证据还说数据正常，还不给别人修。所以我不明白消费者要做到什么样子你们才肯给他修。当然你也不要嫌我态度差，为什么呢？我从上周二周三就找你们，找了一个礼拜了，消费者通过媒体找你们找一个礼拜，你们都摆出这副样子，你们觉得别人还会对你们好好说话吗？所以你们自己反思吧，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啊？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消费者反映问题说售后有故障你不查的，拒绝给别人维修的，给我挂了，断了，没声了。
2: 在的，
0: 没有啊？
1: 啊，在啊，
0: 在的。
1: 哎，
0: 我在听您这边在说的。
1: 8298号，我明天开始重点投诉
0: 你
1: 们，我天天会找你们的，我也会把你们鸿蒙智行你们售后的这副样子啊发到网上去，让大家评价评价。不要这样，有事你就说事儿，有能修你就修，修不了你给人换，换不了你给人退，对吧？你把你们消费者当什么了？真的，做你们车主太难了，我自己得提供视频。提供视频还不行，我还得故障重现，我重现了可能也不行，
2: 因为数据正常，
1: 因为数据正常，所以我不能给你修。有病就吃点药吧，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重点投诉鸿蒙智行。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这么的，不管鸿蒙智行给不给我们林女士修车。我们所有关于鸿蒙智行的这所有的节目我们都会给他发出去。我现场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你什么呀？你把车主当人了吗？你嘴上说的再好都没用，就是一个客户一个客户服务出来的。有一些品牌他就是消费者，你问哎好不好，哎挺好的。哎，有的时候就算他有问题了，我投诉厂家，我不投诉 4S 店。为什么？投 4S 店服务很好。真的有一些话我就我不太想多说啊。为啥呢？朋友们，在售后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不愿意查这种很难查的故障，因为售后是有工位的，每个工位都要创造产值的。哦，我一查你这个车，第一不用花钱你，他创造不了产值，第二一查好几天，
2: 你占我工位了。
1: 这些话我不太想说，因为又暴露他们的什么秘密了，但是就不能太过呀。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谢。
1: 谢什么？
4: 谢的谢。
1: 哎，谢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啊？谢先生。
4: 我是那个吉利远程幸福号，这个超级旺是同一款车。
1: 吉利远程幸福号，怎么样？幸福吗你？

0: 那个电击就是异响，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多严重啊现在？
0: 对，
1: 多严重？你对什么呀？
0: 他们那个售后叫我，意思是叫我十六七万公里的时候再去换。
1: 你换过没有啊？
0: 我没有换过，但是我去售后了，他叫我十六七万公里再换。
1: 现在的声音很大吗？有没有视频呢？
0: 有视频，很大声音。
1: 声音很大，
0: 很明显。
1: 那你认可他们现在给你的说法吗？
0: 我不认可，我这边现在维权了。
1: 行嘞，我知道了啊。他们，哎呀，现在远程的官方回复我给你念一遍，你看看你认不认可，好不好？
0: 嗯。
1: 哎，远程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你认可吗？
0: 我肯定不认可呀。
1: 哎呀，
0: 这个是明显的一个质量问题，因为倒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个声音，只有前进的时候才有。
1: 然后现在远程说他们给你们修车呀，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给你们用返修件，你认可吗？
0: 我不认可。
1: 你知道他们用过返修件啊？
0: 我们有车友换过，他们都是那些返修的那些。
1: 行了啊，知道了啊，你这事儿有没有跟其他车主不一样的情况啊？
0: 没有，目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哎，好嘞。然后那个你有一个车主说啊，他这个电机声音像飞机的起降啊，你这个声音像什么呀？
0: 就是油门加速的时候，就你油门加的越大，它那嚎叫就越严重。
1: 嚎叫？你给我学一下怎么嚎叫的？
0: 对，就是哎呀，我没法形容啊，那个声音就很有比较尖锐。
1: 你有视频吗？你有视频吗？
0: 我有视频。
1: 你给我来，视频拿进来，来，我给他，你快点传过来，我给大家嚎一下，看看怎么嚎叫的。
0: 哎，我看我怎么发呀？
1: 你跟外边说，然后那个其他车主呢？有在的吗？有没有其他车主在的？我问问什么情况？有没有联系过他们呢？没有联系过我们，是不是？
2: 嗯。
1: 自从上次他回完电话，被我们质疑了之后，没消息了。
2: 是的。
1: 不见了，消失了。
2: 但是车主们有接到电话，是建议他们再换电机。可是是不是翻新件换了会不会好？这个就没有再说了。车主不同意吗？
1: 一定不会好啊！这玩意儿他还没数吗？他心里门清。我告诉你，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啊。来。让他传，然后呢，把别的车主之前连过的，我要听有没有新的方案，抓紧时间。有命。
2: 有朋友说确实换了是一样的。
1: 哎，这玩意儿我都不用你们说，想想也一样，对吧？你换汤不换药，知道吗？你换来换去还是那个东西，这玩意儿本身就有问题。现在远程给出的方法说什么？我们电机没有任何问题。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它装在屁股下边，离你近，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商用车，不管拉人还是拉货，商用车隔音差，隔音又差又坐你屁股下边，所以声音大。你看看别人的车呢？不然，你先看一眼呢，你再说这种话呢，讲话极其不负责任。这个吉利远程，来，王先生在是吧？王先生啊。
3: 你好，
1: 哎，他给你什么方案了没有啊？
3: 他让我昨天就换了电机了。
1: 哦，换了，换完怎么样啊？
3: 换完以后，实话实讲，
1: 哎，
3: 我就感觉这个电机啊，它是翻新再造的。
1: 不，你别，等一下，你别感觉，你是有什么证据吗？
3: 我不知道新的它那个就是那个轴承有没有油，黑色的油。
1: 你能不能拍到这个电机的照片呢？他有没有把有钢印有没有把你搓掉啊？
3: 钢印我拍了，但是那个我他架起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
1: 就是你现在有怀疑他是翻新再造件，但是你没有证据。
3: 我有照片，有那个电机的照片。
1: 你
3: 然后，
1: 因为你光凭照片，如果你拍的角度不对，我们也很难说他是不是翻新的。
2: 嗯，
1: 那现在想、现在想不想了？
3: 现在还是有声音。
1: 还多大？大吗？
3: 不大。
1: 声音有减轻，对吗？
3: 对，声音有减小，但是我感觉啊，就按照这，因为最早的时候我那个电机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如果再时间再久一点，大概我估摸着也就在2万公里左右，这个声音肯定跟我之前一样了。
1: 他有没有给你什么保障？
3: 没有，我去换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就跟我讲的说，质保20万公里说是。
1: 就是又跟您强调了一遍，质保20万公里，20万公里之后，反正你再换自己花钱换，
3: 差不多吧。
1: 哎，好了，没有，跟原来方一样的，给你换吧。你质保新的，你肯定得给别人换。但是现在又有新问题出来了，他没问题，为什么要给他换？ 对吧？还有别的车主吗？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王先生？
4: 嗯，没了。
1: 哎，好嘞，还有吗？别的吗？那个视频有传进来吗？杜先生在是吧？杜先生啊。
5: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方案给你吗？他们远程。
5: 他是。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我更换了一个，响了，还得继续换。
1: 就换完还响，所以还要给你继续再换是吗？
5: 对，他说了，只要响了你就来换就行了。他说这个东西避免不了。
1: 20万公里这事儿呢？20万公里以外呢？
5: 嗯，他连提都没提这个事儿。
1: 然后另外一个，他给你换的是翻新件还是全新件啊？
5: 你看啊，我是前天去换的。
1: 嗯，
5: 前天去换的那个机子刚安上就开始漏水，然后又给我昨天又给我调了一个，又让我去了一趟又换的。
1: 你有拍照片吗？
5: 拍了，有视频。
1: 然后你自己有判断他这个是翻新件还是新件吗？
5: 他这个最后给我更换的这个。是2025年9月25号出的，他说是全新的，这个东西我也看不出来。
1: 嗯，没问题，没问题。那个，您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7: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维权正在进行中。
5: 嗯，我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不正常。
1: 那你冷哼一声开什么呀？行了，我知道了啊。您就是现在大家的疑问还是20万公里之外怎么办，是吗？
5: 对。
1: 哎，好嘞，我了解了。那关于翻新件，现在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在用翻新件了。
2: 嗯，
1: 但是之前你有没有用过？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人说你不能用翻新件啊，但是你用就用，你别说你没用。
2: 对，
1: 你别说你从来没用过，这对一个大厂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包括电机没问题，为什么给他换？吉利远程不吱声了，啊，吉利远程不吱声了。还有别的车主在吗？丁先生啊。丁先生，
8: 你好。
1: 哎，你电机换了吗？
8: 我没换。
1: 你为什么不换？联系你了没有啊？
8: 联系我了，他这个电机也已经换过了，又不怎么好。
1: 然后你就不换？你不换声波很大吗？你不换怎么整啊？
8: 那怎么弄呢？他这电机换还是一样的，说终身质保，他说终身质保的话，现在到今年没一个落实，他厂家没有说终身质保，怎么具体的公告也没出来。
1: 那如果终身质保了的话，你愿意换吗？
8: 终身质保可以啊，但是他现在光是嘴上讲一讲的，而且叫我们签什么协议，那协议签了有什么意义啊？
1: 什么协议啊？
8: 现在协议。
1: 什么协议啊？
8: 就签了这个协议啊，要签个什么协议啊？
1: 你
8: 签了协议。他们现在官方都说了，签了协议在终身质保。
1: 什么样的协议？我想知道什么协议？协议里面写什么了？
8: 协议我可以把这个协议马上我来看一下。他的协议是我马上
1: 你发我，
8: 把这个
1: 协议
8: 发给
1: 你。稍等，我现在就要看。你稍等，雪峰接出去，马上跟他要协议。雪峰，对，接出去，对，我要看这个协议。有承诺啊，朋友们应该有承诺，但是要消费者签个什么协议？
2: 才能终身质保，
1: 没憋着好，知道吗？等会儿我们你给他念一遍这协议啊，给他看看，不，我也看看能不能念啊，不能念我也不念。吉利远程什么？哪个杨先生啊？
2: 一共四个，还有个杨先生
1: 啊。
9: 哎，你好、
1: 啊。哎，有没有换电机啊？
9: 还没有，电机到了还没过去。
1: 啊，就通知你要给你换，是不是啊？
9: 对对。
1: 那你认可吗？
9: 我换电机我认可，但是。这个出了20万公里以后，这个事情他
1: 那不是说你们签一个协议给你们终身质保吗？
9: 没有签协议，终身质保。
1: 啊，没跟你说。
9: 啊，
1: 那怎么有些人说签协议可以终身质保呢？你不行。
9: 应该是别的那个，售后点吗？
1: 啊，每个售后还不一样。
9: 对。
1: 那你
9: 我是
1: 我能不能
9: 这边就是问他这个新电机换完以后响会怎么办、嗯、他说响了你再来换。我说如果万一我过了这个20万的质保响了怎么办、
1: 嗯、
9: 他说响了那个东西你就去找厂家，你找我也没用。
1: 嗯，行了，就等于说大家对20万公里出了质保期之后大家还是没有一个保障的、
2: 嗯、
1: 至少官方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保障。我明白了啊。另外我问您一下，您现在更换的电机是新的还是翻新的？
9: 我现在还没过去看。
1: 这还没过去啊，你看看好不好？您看一下这回给您用的是新的还是翻新的。
9: 哎呀、
1: 啊、
9: 好的，
1: 好嘞，好嘞啊。来，那个协议发过来了吗？啊，那找，不着急，等着他。来，吉利远程在吗？亲爱的吉利远程。哦有。女士先生，喂你好。
10: 啊你好。
1: 哎，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女士工号。
10: 你好，工号是8021。
1: 80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

0: 你们系统当中没有记录吗？还是每一回都当新的事儿来听啊？
1: 嗯，我这边的话需要查看一下。
0: 查呀，等你。
1: 稍等。
0: 哎，等您
2: 查去吧。
0: 嗯，正好我也那边等等他们协议啊。
2: 不负责任
0: 啊、嗯！想干什么？来，哎呀，朋友们，第一，我们等等协议，而且这协议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知道吗？有一些车主有，说你签了，我给你终身质保；
3: 有些车主听都没听过，
0: 有些车主没听过。
3: 嗯，
0: 原来呢，有些车主明确给换过翻新件，现在经过我们介入之后，换的大概是新件了。
3: 嗯，
0: 但是也不确定，也不确定。但是现在吉利远程的售后明确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给我们。提供配件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过，对吧？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过任何质量问题，这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厂，面对全国的受众给出这样的答复，你知道你自己信吗？你那个声音啊，像飞机起降，你说你正常的？你是啊，找着没有啊？你是
1: 我们查看到的话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是有来过电话，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去进行了与工作人员进行回复。
0: 嗯，你安排了谁呀？没给我回复啊？
1: 他这边的话是说是跟用户进行了一个沟通联系，
0: 不用给我们联系，不用跟我们联系，你俩自己解决得了。
1: 这个的话，
0: 你把用户解决了吗？
1: 是这样的，
0: 你说。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相关的负责工作人员是说是联系给到用户，然后用户的话也是没有去到相关服务站，
0: 然后呢你们
1: 一直跟他进行沟通，
0: 然后你们就不管了，联系了他不去就拉倒了。你以为是一个两个车主吗？觉得你们这边声音大？你现在你们知道
1: 我们也是，
0: 你们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非常重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的。
0: 你少说这种话，
1: 一直是有在沟通处理当中的。
0: 你们怎么说话这么从来不负责任啊？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你们吉利远程说话能不能负责任一次啊？你们哪里重视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声音有多大吗？你们听一听就知道你们有多不负责任了。你们之前讲说你们电机没有过任何问题，这也是你们说的。对吧？你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是你们说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过，也是你们说的。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现在你们又说我们从始至终一直非常重视用户的问题，也是你们说的。你哪个说的对呀？哪句话负责任呢？我看看来。等一会儿啊，
1: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去落实处理。
0: 那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啊？这帮用户，我想现在用户有这个疑问。用户没解决啊，不是用户解决了我在这找你，跟我可没关系啊。用户现在问20万公里出保了之后你再想怎么办啊，这个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个小人之心度你君子之腹啊，因为你说换完2万公里就会想，换完就会想，换完就会想，所以他很有理由怀疑20万公里之后还会想。那20万公里之后过了质保期是不是得我自己换了？哎呦哎呦，要追究我们责任了啊，你稍等啊，我看看啊。嗯，哎呦，这个等会儿给你，等会儿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因为是车主偷拍的，我就不往外说了。你们说有一些，我问一下啊，我再给你们核实个信息啊，女士，是有一些车主可以终身质保是吗？只要跟你们签个协议，女士。
1: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用户的问题的。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相关的负责人来进行一个沟通处理。
0: 那人呢？你们负责人人呢？人呢？哦，给我们不回复，给消费者说去了电话消费者不来，没了，这就是你们非常重视，算解决啊，消费者不来，那不来不赖我啊，你得谁让你不来？咱好好说啊，咱好说好商量，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要说，做过的事情也不要抵赖。也从来没有人讲说你一个产品可以一定要用新件，不能用翻修件。变速箱经常用翻修件可以用的，但是你不要说你从来没有用过。所以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从来没有用过翻新件这事儿。你们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事儿。没有质量问题，为什么给人换电机啊？对吧？你们真的，我求求。
1: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马上去落实。
0: 哎，很好。
1: 进行一个处理。
0: 我求求你们啊，你们听听你们消费者怎么说的吧，好不好？然后听你们坐车上听见消费者的动静吗？你们听听你们这车。

0: 死动静，跟飞机起降似的，你多大噪音呢？真的，现在你们在你们的整个领域当中，你卖的是最好，咱拿对吧？你卖的好，拿出点责任心来不行吗？不跟你们多说了啊，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稍等一下，来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哎呦，跟车主签的，你看啊，第一句话，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决定，对乙方合规使用且无人为事故损坏的华域麦格纳电机升级为终身质保。具体啊，按照这个什么，你看，没我们的电机没有问题，知道吗？我们的电机不仅现在没问题，以前也从来没有问题过，将来也不会有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你终身质保呢？是因为我本着客户为中心，看到没有？多能聊啊！然后，第二个就要对客户有要求了啊，要求不能在网络上散布任何有损我们名誉的事情。这个晚点，明天啊，明天跟大家讲这个，好好讲讲这个东西啊。还有没有？就这一张吗？哦，对吧？就这一张，主要就是告诉大家，我给你终身质保，但是你出去别给我瞎说，知道吗？尽量就闭嘴，知道吗？你散播出去，终身质保也没有了。但是现在他散播给我们，我们还没散播出去啊，不算散播。换句话讲，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给消费者终身质保，没关系，我可以不给你散播出去。我当没有看过也行，好不好？这位朋友说都拒签，哎，你得有签的资格。现在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签的资格啊！刚才我们四个人就一个人说可以签这个东西，哎，真要命啊！啊，我看看有没有授权他们，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
1: 这一张下面倒还是没有。
0: 还有什么？我看看，还有别的协议。哎呦，看啊，客户反馈啊。这个认定为电机正常电流声音，本着啊没有问题啊，这电机依然没有问题。本着友好的原则，我司愿意免费为其更换电机，但不给予任何补偿。若更换后车辆仍有同样声音，则不再给予处理，更不得以不与更换电机为由要求任何补偿。不承认，你知道吧？他没有问题，
1: 而且只换一次。
0: 他不承认，朋友们。他那个电机啊，还是那句话，这个从现在到将来到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
1: 换也是我们对你好。
0: 对，我本着以你为中心给你换一个，知道吗？敢吧？
1: 那这不显得车主们有毛病吗？我没事，我换什么呀？
0: 来，声音来了没有？那声音？
1: 对，他是嚎叫。
0: 来，给他听听嚎叫啊！
1: 嚎叫怎么叫？来，我们听一下。
0: 行，你听了吗？大吗？声音听到吗？朋友，你们能听清吗？他这还好，
1: 就但还是那种飞机起落的感觉，就
0: 他这还可以，他这声音不是太大，不是最大的，还有更大的啊，还有更大的。来，欢迎朋友们啊，你们有吉利远程这个声音的大了啊，发给我们好不好？有没有大的私信我啊，私信我。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任。
0: 姓任呐、啊，任先生什么车？
2: 对，别克陆上。
0: 别克陆上啊？哎，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万多公里吧，我去年7月份买的。
0: 咋的了这车？
2: 这个车啊，在我上地库的时候，它突然在半坡就变成 N 档了，然后溜车。
0: 你上地库的时候，上坡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挂档，他自己跳到 N 档了。
2: 对。
0: 然后溜下来。然后呢？
2: 后面撞了以后，他又开始冲坡。
0: 然后等于说你溜下来撞到之后，他又挂到 P 档又往上冲啊？
2: 对。
0: 不能吧？等于说你先从你正常的 D 档向上上坡爬，然后突然间他变成 N 档了，你溜下来了，撞到了。
2: 对。
0: 撞到之后他又跳到了 D 档。前进档又向上冲啊！
2: 对，
0: 你这玩意儿挺可怕。然后呢？
2: 然后冲到上面，把小区的围墙撞塌。
0: 你把小区墙都给撞塌了？
2: 对。
0: 那得多快的速度啊！我看看你这视频。
2: 他那个显示。
0: 哎呀妈呀！ 不是，你这挂档你确定是他自己挂的不是你挂的吗？
2: 这个应该不是我爱人开的，但是他后台厂家简单给了我一个数据，他说我这个期间就没踩过刹车。
0: 你不跟你踩不踩刹车没关系，你这档挂没档换没有档是他自己跳的还是怎么样，有给你查出什么故障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没有查出来，他查出来就是这个期间没有那个啥，没有踩过刹车，一直踩油门。
0: 那没有踩过刹车，整个过程啊，包括倒车的时候，你都没有踩过刹车，那说明你肯定没有换过档嘛。
1: 对，
2: 对他后台数据显示我没有踩过刹车。
0: 那现在他们怎么解释这事儿呢？你这不太危险了。
2: 对啊，但是他这个档位怎么能随意切换？没踩过刹车怎么会切换？
0: 是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档，因为这个汽车呀，刹车系统。还有换挡系统，它都有自己的锁止装置的和自己的安全保护装置的，不会乱跳啊！你是怎么？他们给你什么专业的说法没有啊？
2: 他们的专业说法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你没有踩过刹车，
0: 就你乱开的了。
2: 油门是，对呀、啊，他说我是人为操作，但是没有踩刹车，他怎么会能随便档位能切换呢？
1: 没
2: 且在用户手册上，用户手册它明确表示不踩刹车，从尤其从 N 档换不到 D 档。
0: 但是，我说说我的第一个想，就我第一
1: 感觉，
0: 第一感觉啊，任先生，
2: 嗯，
0: 会不会是你老婆忙中出错自己挂的？
2: 自己挂，但是他后台数据显示，厂家后台数据显示没有踩过刹车，
0: 没踩刹车，他这档能挂吗？有些车那
2: 没
0: 踩刹
2: 车
0: 也能挂呀、啊，
2: 但是他这个车的用户手册明确表示，从 N 档到 D 档必须踩刹车呀。
0: 那您什么？那您中间切换到过空档过吗？
2: 这个就也不是我操作的。
0: 你会不会一直是 D 档啊？
2: 一直 D 档，它怎么会溜坡呀？
0: 也会呀、啊，你比如说那个坡比较大 ，D 档你没踩油门，它自己溜下来也有可能的呀。
2: 那不应该 ，D 档它应该不会
0: 啊，会的，你
2: 那么溜车
0: 是这样子的啊、哦，有一些那个大型的全尺寸的 SUV， 它有陡坡的，它在陡坡上有一个静止功能的，它会停在坡上，有一些没有坡比较大，它会自己溜下去的，会不会你一直挂着 D 档，它在车上，它在坡上没留住，然后溜下去了，溜下去你紧张的过程当中踩了油门，所以窜上去了，这个更合理。
2: 但是他 4S 店还告我说，他从溜坡的时候开始是 N 档。
0: 他们确定是 N 档是吗？
2: 对，他们跟我有过这个说法。
0: 那这样吧，我让他们再查一查吧。但是我觉得，
2: 对啊、我
0: 因为是这样啊，
2: 要求厂家给我出这个正式的这个后台数据，他也不给出。
0: 哎，人家我让他给你出一个，人家这样啊，因为首先我不是说我对您说的东西或者有什么怀疑，是因为是这样，因为现在关于刹车，我之前就给大家普及过，刹车这个东西是不会失灵的。
1: 嗯。
0: 另外，我跟大家讲，换挡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误触。或者是成年人误触，他都会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的，就不是说你误碰了一下就会从 D 档触到 N 档。所以刚才我说一直在 D 档，然后滑溜坡了，情急之下踩了油门窜上去了，这个相对来讲会更合理一些。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瞎猜的，让别克是别克是吧？让别克厂家给你出个东西，他现在不给你出是吧？
2: 对，不给我出，他说要什么司法程、哎、走司法程序才给我出。
0: 你这个车呀都差点撞死人了还司法程序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现在左保险修了没有啊？
2: 还没有呢。
0: 哎，还没修是吧？好嘞，您稍等啊。这个来，上汽通用别克，来，喂，你好。
3: 啊，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0: 哎，女士，工号。
3: 工号是9904139904139013。
0: 990413901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904139103号工作人员，刚才那事您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3: 不需要，我这边
0: 哎，因为消费者啊，这个对你们整个的事故过程产生了巨大疑问，他觉得你们这有毛病。当然我也跟他分析了，一般来讲不会。那么怎么证明不会，或者怎么证明会，你们需要提供数据给他。我问一下啊，如果我是别克车主，我希望你们提供相关的行驶数据，那我向你们申请还不行，还得司法调用，是吗？
3: 了解您的意思。那这个情况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的司法机关介入的话，我们是会上报上去，由负责人来给您进行跟进的。
0: 哎，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非常善意的提醒给你们啊，用户的数据一直以来都属于用户，厂家是负责保管，所以他希望调用的时候，并且有合理理由的时候，你们要向他提供司法调用。 那并不是说你给不给的问题了，是你必须要给。那哦，法院来调，你说你别克说不给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说你们得非常主动的向用户解答用户的疑问，提供相关的客观数据。事儿我转给您，我希望你提供给他。刚才我能替你们解释的，我已经替你们解释过了，但是需要你们数据的支撑。不要把消费者想象成非常专业的人，你们要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最明白的道理，让他明白这次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事不难吧？或者如果你们讲不清楚，你也可以把你们的东西讲给我听，我替你们讲给车主听也行，好不好，女士？
3: 了解您的情况，我会帮您如实上报的。
0: 感谢您啊，记得下午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稍等。啊，我刚才那个猜测最合理，
1: 嗯，
0: 不大会的，不大会的，就现在的事更加不会，
1: 是
0: 更加不会，因为他的说先往后倒，倒倒倒，咣一下，咣一下之后又给咣到了地档，然后又直接往上窜，说没加油门的状态下往上窜，这绝不可能。那如果说哪个品牌的车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绝不可能。啊，不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哎，喂你好。哎，好，我问一下啊。然后那个我问大家有没有远程这个电机声音更大的，让他们把视频发给我啊，我给大家做个合集，比拼一下好不好？我们拿出一个小奖品，奖励给远程电机声音最大的消费者。
1: 你说他是该开心还是难过呢？
0: 那不知道，那反正总算赢了吧。啊，总算赢了吧。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李。
0: 李先生啥车呀？
4: 坦克300城市版。
0: 坦克300城市版怎么了？
4: 他那个车子就是买了22年多买的，
0: 嗯，
4: 到现在为止有3年多一点，但是底盘大梁全部都上锈严重，从里往外烂。
0: 大梁生锈了，并且从里往外烂，你有照片吗？
4: 有的，有的。
0: 你车过保了没有啊？
4: 没过保。
0: 啊，5年的是吧？
4: 3年多嘛才。
0: 3年多，5年的质保是吧？哪儿？你从哪儿看出从里往外锈了？
4: 就是我那个照片可以发给你们看一下。
0: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4: 梁里面，
0: 我看着了。还有吗？啊，我看到了。
4: 对。
0: 嗯。
4: 然后
0: 怎么说？
4: 找4S店联系。
0: 行业领先了。然后呢？你说。
4: 我找4S店联系，4S店说帮忙喷漆，但是他这个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呐。
0: 没有，帮你做。
4: 外面喷完漆以后，它从里面还会继续烂的。
0: 没有，他帮你做除锈啊，做除锈，做防锈，再帮你做喷漆，不会再烂了。
4: 他做除锈的话，因为里面他做不了的吧？
0: 不是，那你要不他里边肯定是做不了，他肯定是外面外观件能够做呀，这是露在外边的能做呀。
4: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也问过朋友，就是修理厂或者什么，然后人家说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没有用的。除锈之后1年半载还可以，等到之后还会继续的。
0: 那别人坦克300生不生锈啊？
4: 嗯，我大概搞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是属于通病。
0: 您哪儿的呀？你是？
4: 我人是东北人。
0: 那我知道，
4: 辽宁的。
0: 在哪开？这车
4: 在东北开，
0: 东北开啊！因为刚才有网友在评论区就讲说，融雪剂啊，可能让车子底盘件生锈的概率大一些，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融雪剂有腐蚀性，您说。
4: 我这个车子我爸爸在开，我们每年是在清明左右是在东北生活，到了11月之后去浙江生活
0: 啊，就走了。冬天不在东北。
4: 对对对，冬天不在东北。我爸爸这个车买了到现在为止3年半还没有雪地开，因为不生活在东北嘛，到冬天了不生活在东北，我们就去浙江了。
0: 想给坦克找个理由都没找成。
1: 车离开了。
4: 从清明之后我们又回到东北生活。
0: 嗯，
4: 这样
0: 行了，我知道了。
4: 所以说这个完全就是车子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开车呀，
0: 明白明白，
4: 越野啊什么方面造成的。
0: 要求说要求吧，什么要求？
4: 我的要求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子我爸爸开的吧，他心里有那个感觉安全隐患。
0: 那没有，然后呢？您说。
4: 我想就是说能不能跟这个厂家协商，因为它本身是厂家质量问题。
0: 你就说
4: 能不能协商，就是说这个车子抵给4S店还是怎么样，然后厂家 赔偿一部分，我也损失一部分，这样协商重新换一个车。

0: 啊，就等于说你想把这辆车，就等于说你把这辆车卖给 4S 店，4S 店价格稍微给高一点，你自己也亏一点，他们也亏一点，给你搞辆新的车是吧？再置换一辆。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啊，大概这个意思。你想换个什么车呀？
1: 我换什么车，反正还坦克系列也没关系的。
0: 那你换完之后，他再生锈呢？
1: 嗯，那我想，因为我这个车子。感觉是第一批好像买的，因为当时提这个车的时候，
0: 你了解后边的人修不修了？你了解后边的人，别人修不修了？
1: 我打听过了，后面有一些就是近一两年买的车就没什么修。
0: 嗯，行了，知道了啊。但你这要求他不一定能答应啊，因为这个事儿，你们生锈我给你做防锈、做除锈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说置换，这个呢你们双方友好协商了，但是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您稍等一下。上次那生锈说正常，那个我不高兴。
2: 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车主是怎么打听的，上次那生锈四个月还是三个半月？
0: 三个半月，说他行业领先。
2: 所以他打听的时候经历两年没生锈。
0: 啊，
2: 这
0: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你要承认生锈没有关系的，
2: 嗯、
0: 你就把你底盘件，你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你生点锈没事的。但是你要说我生锈了是行业领先，那我不高兴，那不行。当然，我想给坦克找个理由啊，没成功，没成功，人家冬天走了，不在东北开来，长城坦克单独的吗？我这脑子也不好用啊。
2: 一起
0: 的，
2: 来
0: 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多少？告诉我一下。
3: 10046号，
0: 哎，10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0046，又是一辆坦克300底盘生锈，那消费者要求当然毫无疑问是过分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生锈这个问题解决吧，老生锈多难看呐，那你说您个底盘生锈的问题，你防锈不做不好好做，开个一年半载，开个三两年你就生锈，你生锈你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个生锈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说你能攻克什么技术难关？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啊？现在消费者说我把车卖给你们，你们高点价格收，我自己损失一部分，你能不能置换一辆？当然，毫无疑问，他要求是过分的，但是这事儿你们也给人家一个出个方案，比如说你怎么给他做相关的防锈处理，重新帮他喷漆还是怎么样？你们联系一下消费者，可不可以啊？
3: 可以的，我们会马上落实处理用户问题的。
0: 哎，抓紧时间吧，等你们啊！哎呀，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跟我们记者聊一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什么呢？
2: 你上次已经说过了。
0: 你说什么呢？你是生锈，我说什么呢？我夸你说你正常的，这都生锈，不能吧？有不生锈的呀，那为啥你生锈啊？对吧？当然了，就你只要你就觉得你这个，只要你认可你是有问题的，我就 OK。但是你要说我这个生锈没问题，都就该生锈，那不行，那不行，对吧？行了，不多说了啊，朋友们，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都行，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少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都是一对一的和嘉宾对谈，但今天有一点不一样，我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代表的是合肥轨道交通这个大家庭。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期节目呢？因为这几年合肥地铁海底捞式的服务慢慢地成为了合肥的一张名片。网友说，如果地铁有分类，那么一定是合肥及其他。别的城市地铁在卷运力，合肥地铁在卷情绪价值，别的城市在搞智慧出行，而合肥地铁呢在搞心灵按摩。我们可以在站内买鲜花、看中医、换驾照，甚至结个婚。对，幸福霸占呢有全国唯一一个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处。我在想，合肥地铁今天这么好，那到底靠的是什么？那些有意思的创意究竟是谁想出来的？又是如何落地实现的？地铁人自己看到网友那么多的夸奖，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这儿呢，要允许我稍微骄傲一下，因为这次访谈是合肥地铁运营整整十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而合肥轨道交通的这次也是非常的重视和配合，他们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负责商业板块的桂总。我们在地铁里看到的鲜花、便利店、理发，甚至还有动感单车，都是由他们公司负责的。而另外一位是幸福霸站的站长鲍文文。幸福霸，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呢，一定对他不陌生。对，就是那个开往幸福的终点站。这两位嘉宾，一位负责打造地铁里的烟火气，一位负责让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感到温暖。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分享的藏在地铁的炸鸡声、广播声、行李箱滚轮声之后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1: 本次列车终点站幸福坝。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两位嘉宾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们来到《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轨道运营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负责站内的商业，就是目前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商业如火如荼，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来负责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葛道兴霸站的站长，每天在这个开往幸福的站里看着人来人往。
1: 我自己非常的荣幸，因为刚才听到张老师说河北葛道从运营至今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从2016年到2026年啊，首先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节点，同时呢也是第一次有媒体能够这样采访到合肥地铁人，来听合肥地铁人聊一聊在过去十年我们合肥地铁的发展，以及这些年随着我们口碑的不断跃升这背后的故事。好，那我想我们先从今年的五一开始聊吧。今年五一合肥跃升为全国旅游的前十的这个城市之一啊，这个成绩单令每个合肥人都感到骄傲。那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最能够感受到人流量的变化的。
2: 刚徐老师提到这一次合肥呢变成整个文旅排名前十的这个省会城市，然后我们的感受呢就是像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客流相较去年的话，我们整体是上涨了25%左右，然后整个4月30号到5月5号这个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的话，整个客流是超过了1233万，我们日均的呢是超过了203万，然后最高的一天的话是4月30号，我们的整体进站客流的话超过了253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三个枢纽站点，我们的合肥南站、我们的合肥西站、我们的火车站，整体表现都很好，尤其是南站，因为南站的话，最高的当日客流的话是超过了10万，这也是在整个五一期间表现是非常好的。通过这一次的客流的话，因为我们的团队主要负责现场的商业，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客流数据的话，也能看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里安站、我们的四牌楼站，这些都是商圈周边的站点。然后整体年轻人来说的话，吃、逛、玩，这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外地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亲子出行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大蜀山、我们的这个包公园，整体的这个客流相较去年的话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这也说明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文旅的这个客流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1: 包站长，贵总提到的是数字啊，数字听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冰冷，那您作为站长，您感受最深的、体感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0: 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声音，因为我在地铁站能面对这个直接面对乘客，然后能听到这个方言多了起来，比方说这个安徽其他地市的，还有这个江浙沪皖的，江浙沪的也都能听得到。
1: 我们对今年五一的这个客流有预判吗？有想到会有这么爆发式一个增长吗？
2: 首先其实在客流预判的话，五一的这个客流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是有这个预判的，但是说实话，看到说合肥变成文旅这个前十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其实在前期为了应对这样的这个客流的话，我们日常包括在整个五一节前，我们是做了很多这样的准备的，所以我们其实有预期。
1: 具体是哪些准备呢？
2: 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在提前几天公布的，就是我们这个延长我们的运营时间。延长运营时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像南站、火车站、西站这样的乘客，感触特别明显。有一些比如从外地过来的乘客没有买到车票，没有买到车票的话，只能选择比如说凌晨到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轨道来说，我们把经过南站啊、西站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的这个时间延长到了0点之后，深夜到达的乘客就有地铁能接驳。然后另外是我们整个在节前我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设备的这个巡视检修，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人在整个五一期间乘坐合肥地铁有一个平稳出行的一个感受。另外是我们针对比如说站内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大客流站点布局了很多的这个自助柜，然后很简单，手机扫码我就能够直接把柜子放进去，把我们的行李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空着手去逛合肥，去逛吃。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站点的话设置了暖心驿站，可以提供免费的热水呀、雨伞呀，包括有需要的比如说包括应急的药品啊，这些我们都有做，这两年我们也持续在做。然后包括在我们整个从4月份开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演练。演练的话就是为了保障可能现场的这个突发的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演练呢，其实我们不光是从4月份开始，我们日常也都有在做。这个过程中的话，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客运组织的一些方案啊，包括我们现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能想到的，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怎么去应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确实是一直在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客流它是有规律的，但是 我们整个准备的话也是有节奏的在进行。
1: 今年不仅数据漂亮，而且能够看到我们一个特别暖心的新闻，就是心理相强被央视、被新华网、被人民日报点赞了。就关于这个心理相强，我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个强最初是怎么出现的？
2: 其实这个心理相强的话，最初是在我印象里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我们的几个大客流的站点，像南站啊、火车站啊、包括商圈周边的三里岸站啊、四牌楼站，因为很多人他来合肥玩儿、然后呢我可能要赶比如说下午的这个高铁，带着行李一块儿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去上个厕所，乘客去上个厕所、去买杯咖啡买杯奶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自发的放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是做一个疏导，就是避免出现影响我们其他乘客通行、包括影响我们一些设施的这个体现啊展现这种，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乘客信任我们的一个自发的行为。
0: 他们可能觉得放着就是车辆可能有摄像头，或者说他们不担心这个对地铁对这个合肥的城市有这种信任感，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考虑到，第一个是这个箱子它不能阻拦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疏散的导标，不能阻拦一些这个盲道还有一些通道，所以我们在它放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规整和规制，然后有些我们会拉一些这个伸缩的栏杆围栏，让这个箱子的摆放更加有序。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后台我们是有这个盯监控的，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区域的监控会调好，就是让这个区域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范围之内，也会跟这个车站的这个驻站的公安做好联系，确保我们的这个整个巡视这个箱子的存放是处于一个安全和受保护的一个状态。从我们这个几年的统计来看，其实是没有发生过一起说哪位乘客丢失行李箱然后报警啊或者来找我们，其实是没有发生过的。
1: 桂总，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啊，特别搞笑，说合肥地铁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从买菜到理发到唱戏到看中医到拼豆，越玩越嗨了。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些想法从创意到落地的过程。
2: 其实说从创意到落地的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像刚刚我们包站长讲的，一线发现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给它落地掉。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化妆，化妆的话，因为在很多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会有在脸上涂一些油彩啊，或者是做一些
1: 应援
2: 的这个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乘客会咨询到我们，比如说附近哪里有，或者是地铁站里面有没有，那有咨询，其实就像最早我们在做的一个暖心坐垫一样。之所以叫暖心坐垫，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在椅子上我们也会觉得凉，那觉得凉的话那我们一线的员工就会觉得，那如果给椅子加一个垫子，坐的感受会不会更好呢？那我们觉得这个创意也很好，创意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想办法在一个站我们先落地，先试验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反馈很好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推广到全线以后，我们还会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收集意见，不断的去调整，包括像坐垫它的保养周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损坏，它脏了以后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机制上面去保障。所以您刚刚说这么落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线发现以后有了想法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的方式给它固定下来。
1: 我记得我上一次在少泉看完李健的演唱会的时候好像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就是他原先是10点钟结束是吗？
2: 对，
1: 但是我们是在10点多那个演唱会才结束，还是有一班地铁那个地铁就是为那个演唱会的观众设置的吗？
2: 合肥轨道这几年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为了尤其像您刚刚说的少泉湖那边相对比较偏那为了让大部分的乘客能够到达市区，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额外的这个保障。
1: 哇真的是很暖心很暖心。在所有的这些落地的项目当中，哪一个项目最让你感到意外？
2: 我目前的工作来说的话，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做的一个鲜花首先我对我们自己的鲜花很有信心就是我们的品质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很公道但是我意外的点是在于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很多乘客在那儿围观驻足，包括选花去赏花我们很吃惊的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周期会比较长的过程，慢慢的去养成这个习惯但反而是一推出了以后迅速受到了欢迎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周五在就在我们的花店前面，然后跟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士聊天，然后她自己就说因为上了一周的班，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买一束花犒劳一下自己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心里听了特别开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工作人员我也是在现场挑花然后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的点是在于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做对了，而且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鲜花它成为了一个承载价值、承载喜悦、让自己高兴起来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我们承担了这个载体的作用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鲜花是自营的吗？
2: 鲜花是自营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很多的站点，比如说南站、火车站、三里庵、三角口这些大的站点，我们都有自营的这个鲜花店。然后我们的鲜花呢，也是我刚刚说，对我们的鲜花也很有信心。我信心的点是在于，第一个是它的品质好，第二个是我们的鲜花可以让就是都摆得出来，可以让乘客自己去选去搭配。我们也有一些标准化的花束，然后就跟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一样，扫码支付就可以带走。然后十几块钱的一个暖心的点吧，能让你可能开心很长时间。
1: 是的，我那天经过合肥南站，经过那个花店的时候，因为我平时坐地铁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真的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因为有的时候你长途旅行奔波时候，尤其是女性，愿意花几十块钱给自己提供一份情绪价值。
2: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看望的一个朋友，如果我到这个城市的话，我没有来得及准备，我从地铁站买一束也非常的方便。
2: 对，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之前也很少买花，当然追求爱人的时候是个例外，但之前很少买花。但是像今年我们自己的花做起来了以后，我其实每一到两周的话都会有买一个花束，包括去买一些植物啊，我们的多肉啊，去养在办公室养在家里的，这个养成了我的这个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女性，从很多男性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培养起了这个给生活增加一些小确幸的这个习惯吧。
1: 所以我看网友对合肥地铁目前最大的评价就是它充满了烟火气，它能够看到每一个在城市里积极奋斗拼搏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桂总，您看啊，现在合肥地铁又在积极地尝试各种业态，那什么样的业态适合在地铁站里面开？
2: 其实在地铁站里面的话，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首先是安全，因为地铁我们本身每天有这么多的客流，所以安全是第一位。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资质，比如相应的这个营业资质也好，相应的这个经营许可也好，必须有这样的资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符合地铁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鲜花，它就是符合场景，因为在我上下班通勤的这个路上，我就能够顺手去解决的。
1: 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人建议在地铁站里面卖包子，现在有卖吗？
2: 目前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几个我们自己的便利店里面确实都有包子，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把包子推向其他的站点，就是解决通勤的路上大家尤其是上班的路上，我想解决顺手能够带一个包子带一杯豆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
1: 但是不能炸油条是吗？
2: 对，不能炸油条，因为油条这种的话它产生的这个烟会比较大，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油条是不能在我们地铁站里。
1: 昨天我去幸福坝的那个地铁站感受了一下，我真心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再提升的空间了，什么你们都想到了。关站长，昨天您给我看了几颗大白兔奶糖，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刚才说到了不同站是有不同站根据它所在的位置它的特点来做一些特别的设置的，那幸福坝我们知道是这两年合肥地铁的一个网红站啊，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0: 幸福坝站的话，它目前网友应该也比较熟知，是我们这个合肥轨道一个比较知名的网红明星车站了。然后在这个过站车站打造过程中呢，其实原来最早是呼唤网友的一个需求，因为最早三号线的终点站一边是北边是叫向城路，南边是幸福坝，然后大家在乘车过程当中，列车的广播是本次列车开往幸福坝，然后这个网友就觉得这个广播非常的吉利，也非常的这个接地气，然后比较喜欢这句广播。然后在三号线延长线开通的时候，网友是提了很多的反馈，讲这个广播听不到了，以后听不到了。所以我们公司呢当时也是结合网友的反馈和这个建议，我们是做了一次网友大征集，就是最后我们的定的广播的样式是后面三号线延长线开通终点站变了，我们是本次列车这个开往幸福坝方向终点站某某站，所以保留了这个网友对这个幸福坝的一个期许。后续呢，我们结合网友的这个对于幸福坝的这个议论越来越多的一个实际情况，包括我们也在内部做积极研判，就是我们在想这个车站有必要去做一些幸福的一些延伸。所以目前我们在做的是围绕幸福这个主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场景和空间上的一些这个拓展和布置。我们车站共有三个口，我们做的叫三情四度的一个策划，我们是围绕这个一个人他的从毕业 这个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我们的奋斗过程，我们简单理解说是这个毕业之后开始奋斗，那我们毕业之后这个从毕业到

0: 那薛老师，您也提到了这个，大白兔奶糖，这个主要是我们地铁通勤客流里有一些不吃早饭的，或者说是一些身体这个，早上他没低血糖，然后需要一颗糖来相当于缓解自己的这个，这个生理的一个疲惫。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昨天给您展示的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车站，它乘客对于地铁站的需求，它不是坐车，它是需要上厕所。而我们的这个厕所的位置呢，又是在这个每个站的站台区，那所以我们就是给乘客提供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可以就是进出车站上厕所，但是不能坐车，然后这个也是呼唤网友的需求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项服务举措，也是报道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合肥有很多的老的就年纪大一点的乘客市民，他的表达他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忆都不是很顺畅很流畅，然后他比方说他问路去往这个从这个站到那个站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也记不住，他跟你交流的过程还很长。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有一张小便签小纸条，就比方说他是在哪个站坐的车要去哪个站，他只要拿着这张小纸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我们只会指引他一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再根据纸条再指引他第二次，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大大减轻他自己表达的这个过程，也减轻这个他自己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文字记忆的一个过程，就相当于能够满足这种特殊乘客的一个需求。这个只是这刚才讲的几项，这是我们这个日常服务的一些举措的一点一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1: 对，还有很多很多。我昨天听您说，因为职教城那边有很多去参加各种考会进行的，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你们会在站内设置一些躺椅供他们休息。
0: 对对对，主要设置一些座椅，他们因为上午考完试，中午没地方去。然后我们会在车站设置一些座椅，让他们中午在车站，然后能够有一些休息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然后结合在这个，不光是提供座椅，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水啊饮料啊这些服务，然后也会根据这些考试群体的一个需求，我会发现他们有的会忘打印了准考证啊，或者说一些我们会在旁边设置一些自助打印的一些设备，就这个区域相当于是你中午或者说是一个临时的这个候考的一个叫休息区，也是充电区。
1: 刚说到幸福坝是全国独一份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我们这段时间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幸福坝这个名字是周总理起的。
2: 对，确实，因为应该是在1958年，当时周总理来肥西视察，然后看到我们的水利工程，然后能够灌溉我们千亩良田，然后同时呢老百姓吃水用水问题能解决到，当时总理就说这是用不完的幸福水，吃不完的幸福粮，然后后面幸福这两个字就被沿用下来了，地方就叫幸福坝。然后包括后面我们三号线开通的时候，这个站点也被幸福坝，所以我们其实是承接下来这份幸福，我们也希望一直把幸福传递下去。
1: 您对第一队到幸福坝领证的新人有印象吧？
0: 有的，有的。当时我们也是为了就是宣传幸福坝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一个设立，我们是发了一个城市招募，就是招募愿意第一队来幸福坝领证登记的新人。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真的还是有人报了名的。所以当时我们策划了一场全程的这个联动的一个相当于地铁婚礼。然后也因此这个幸福坝就是在依托这对新人第一队领证的这个新人的这个背景下，然后这个相当于又出圈了一次。然后这个事情这个宣传包括婚姻登记处的存在设立和这个开放到了一个宣传的一个高峰。对，
1: 从2023年到现在啊，你们有统计吗？一共有多少对新人？
0: 有统计的，昨天刚好是520，也是一个领证的大日子，昨天是200对整。然后从这个投用以来这个不到3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目前登记量是超过5600对。
1: 我昨天在现场看到，比如说有给新娘化妆的、拍照的，这些日常会有吗？
0: 因为昨天我们预料到这个像520这种叫领证的日子的人这种日子领证的人会很多，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就是人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就是特地在针对性做了一些强化的布置，就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美人装饰做了一些这个升级。在平时呢，这个有可能这个装饰没有那么多，但是像一些这我们这个爱心打卡、列车打卡、这个扶梯打卡、这个包括这个背景墙的打卡，这个也存在。 但是像昨天的话，这个会比平时要更加丰富一些。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一般要提前两个月去策划布置这场活动。整体的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新人领证的这个需求。

0: 年这个靠小满，对吧？我们明天今天是小满，
1: 今天小满
0: 啊，对。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520，它是一个可能契合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我们要考虑进来的这个每层装饰的色调要统一，然后打卡的这个背景它不能重复，要不同特色的，因为每个人对于审美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每层的一些这个设计落地包括推进，这个是第二层面去推进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考虑现场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地铁站，是一个开放和乘客也有进出的这么一个交叠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策划的时候，要考虑到每个点位的人是怎么安排的。我们200队这个人，这个预约量我们是能提前预料到的。我们要准备多少椅子？这个等候区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水？谁来在现场一直不断的巡视？要响应这个不同的这个新人的需求。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叫号系统，我们的这个填单子，这个人员怎么安排叫号，然后整体的这个谁替换谁，因为又持续一整天的一个活动，然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昨天我们的这个现场环境这个温度是不是合适，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网络，然后一些其他的方面都要解决。
1: 这预案要做得非常细，非常细。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了3年的经验，现在，我们每年都是压力不会很大，但都也都很期待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好。
1: 鲍站长，过去这3年有没有哪一对来登记的，给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如果说要印象非常深刻，我2024年的时候，我们，主动邀请了一对金婚夫妇来到我们现场。目的是给这个新人就是做这个婚姻誓词的一个宣读的代读，因为他们老爷爷我记得很清楚，75岁，当时是75岁，老奶奶是73岁，他们是金婚，结婚了50年，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他们俩夫妻感情也确实非常的和睦，因为在这个然后我们把他邀请过来给这个新人读誓词。然后为什么说给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是在现场做了一个玫瑰花瀑布，是真花的一个瀑布墙，是一个场景的布置。老爷爷领着老奶奶从这个出口下来去到我们这个誓词场地的时候，过程当中他就拿起了一束玫瑰，然后主动就递给了自己的老伴，然后他递完了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记者抓拍嘛，然后那个爷爷说了一句话，就讲他们结婚这么多年，然后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自己的老伴，就这个我就觉得你讲他们是金婚，但是我也理解为他们也是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这个新婚当中，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包括这个送花这辈子第一次送，然后刚好就结合这个场景去送了，然后也是突发奇想的，就是看到了花，由衷的是想送给自己的老伴，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1: 有人从外地特地来到幸福吧领证吗？
0: 这个也是有的，像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异地恋的这种新人，然后一般可能说是一方在合肥，一方在外地，然后这个他们每次就是相见的时候，他们也提过，就是主要都是坐我们合肥轨道来，相当于两个人碰面，然后到了这个结婚领证的时候呢，他们就考虑这个他们的幸福是合肥给他们带来的，然后他们所以想把这个领证的这个地点这个仪式感放在幸福吧，这个有很多，有不少，
1: 承接了这么多人的期待，然后合肥地铁人的形象又在大家心目当中是这么的温暖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合肥地铁人的一份子，你们自己的应该也是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对吗？
2: 对，很骄傲很自豪。而且其实每一次我们比如收获乘客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一个谢谢，或者就是尤其是可能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爷爷奶奶会表达的更加的就是主动和热烈一点，我们每次收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1: 今年1月份合肥地铁发布了全国第一个全空间机器人智慧调度平台，会有巡检机器狗，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2: 像刚刚您提到的像机器巡视狗这些，日常的话24小时会给我们做一些巡视，包括去发现一些故障隐患，协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些巡视记录也好，目前都是有的话，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也好，它能够巡视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做很多其实是一些重复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解放了我们的员工，能够更加做一些精细化和一些提升的一些工作。
1: 这也是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对于地铁人褒奖最多的，就是帮 乘客拎行李，好像非常自然的员工就做了这个事情。
0: 嗯，因为我们服务过程，刚才我们的贵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服务它不是只是机械的给你帮一个忙，
1: 嗯，
0: 它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俩聊聊天，讲两句话，可能比方说跟你让你更有情绪价值一点，这个活我觉得机器人是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1: 嗯，
0: 这个活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去做的。
1: 像有人问啊，首先就是地铁运营结束了之后就意味着你们下班了吗？
0: 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地铁站是24小时都有人的，我们平时这个乘客能见到的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工作人员，那晚上我们把这个车站的卷闸门这个站门关了之后，我们这个地铁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站内的一些清洁，设备的一些检修，然后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报警的一些响应，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有人在现场值守的，所以我们的地铁的工作人员他是24小时倒班去全覆盖式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合肥地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了，更是一个全场景的智能化的城市便民的这种生活的空间。未来啊，还会有什么大家想不到的服务正在落地中或者是正在策划中吗？二位跟我们透露一下。
2: 我们后续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拿我们的这个商业业态来说，我们可能不会再不仅仅是我们目前有的像我们的这个便利店呀，我们的这个市集啊，我们的自助设备呀，后续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我们乘客无感的去，我觉得更多其实可能不能叫无感，更多的是它会融入你生活一部分，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它就是理所当然的。
1: 二位都非常年轻啊，应该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轨道公司，把生命当中最具青春活力想象包括最有生命力量的这段生命都给予了合肥轨道地铁。你们也是共同成长的这10年哈，您二位觉得在这10年过程当中自己在这份岗位上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2: 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收获了很多人给予我们的信心和给予我们的认可，因为我们每天现在200万的这个客流，我们是直接面对着这些人，然后能从他们嘴里，就是一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然后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自己做得挺好的，然后但是等10个人100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会觉得这个开心，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让我们不断的去跟着我们的这个合肥轨道，跟着城市一块去就继续努力，继续去提高，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跟轨道公司跟整个合肥这座城市一起在脉动的这个过程。
1: 鲍站长您的感受呢？
0: 我的感受是有幸福感和获得感。我要举一个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活动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看已经到毕业季了，6月份了，我们就想在列车上做一个这个毕业季的广播，然后给毕业生送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这个话语很简单，但是播出去之后呢，这个毕业生群体的反馈这个非常的多，然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合肥轨道，就是能够记得他们，就是能够就是祝福他们，然后这个反馈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只是想着做一个小小的事情，结果这个反馈给到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值，也觉得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到了这个毕业生还有这个乘客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当时自己是非常满足非常幸福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不断的激励我们其实去做这种，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很多工作确实也能很及时的得到这个市民乘客的这个反馈，就相当于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有没有被这个大众认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就是不断精进自己，然后也让我们自己不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一个源头和来源。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访谈的内容。和贵总以及鲍站长聊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地铁站这个空间很有意思，它本来呢只是一个经过的地方，我们从 A 点到 B 点脚步匆匆，可能谁都不多看谁一眼，但如果你在这个空间里放置一点点善意，它就会被放大，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它，所有人都看得见它。一张指路的小纸条，一束十几块钱的鲜花，一趟延时到凌晨的班车，一句开往幸福吧的广播，这些都不宏大，甚至有点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东西让一座城市变得可以亲近。地铁在地下跑，城市在地上长。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合肥地铁的轨道延伸，客流翻倍， 但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那些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人和人之间因为一点点用心而产生的连接。一座城市的地下，如果能够让经过的人感到踏实，感到被在意，甚至有一点点小惊喜，那我想这座城市的地上也会值得期待。最后感谢贵总，感谢鲍站长，也感谢每一位合肥轨道交通这个战线上默默工作着的地铁人。感谢您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所有节目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都会露出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已经待了10年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是周二啊，如果你是一个老广播迷的话呢，可能已经听了一下午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调，
1: 那是什么？哒哒哒，
0: 你答不出来了。就是听了一下午的，
1: 当当当，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们是停机检修的。
0: 哎，对，所以你们作为听众就能听的人声比较少。
1: 哎，就是现在下午我们开复播了，
0: 嗯，
1: 我们又开始跟各位讲话了。
0: 对，有没有一种清晨的感觉？
1: 那倒也没有。
0: 好了，
1: 遇到清晨
0: 吗？今天是周二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一般在一年这个一个星
1: 一年当中是吧，
0: 一个星期当中呢，比较难熬的就是周二，对吧？到周三就好点了，是吧？嗯，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开心一点的话题。
1: 哦，
0: 嗯，就是你最近一次因为什么小事而偷偷开心过？就是这种小事呢？
1: 没有。
0: 他不是。
1: 最近就是难过的事情。
0: 他不是中大奖。他不是买车买房，他不是结婚生子这种大事儿，但是是小事儿。但是你呢，偷偷开心，也不宜宣扬，就是不会跟别人分享，就自己心里暗爽
1: 啊，暗爽，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嗯，
1: 在6点半之后，我们今天的大漂亮要把昨天没有说完的内容把它说完。
0: 紫禁城的这个人，他的 IP 为什么这么火？他的悬疑类的这个 IP 这个改编就改的都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好，今天是下半部分啊。
1: 那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0: 对，就这么正式，非常正式。
1: 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啊哈，
1: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
0: 对，就他，
1: 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不好？粉丝群明天抽咖啡。
0: 什么？
1: 明天抽咖啡？
0: 哦，
1: 忘记了是吗？
0: 没有，故意的。
1: 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在今天的会议开始之前呢，大家先到前面来抽取一下年终奖的红包，每个人一个。年终奖的多少啊，就看大家的运气了。
5: 快走！
4: 哇，我的是500，哎呦，这运气，我手气最好了。嘿，我的是600，手气也不错。
6: 好，打开红包，看看我的。哎，这是什么？老板的照片。打，谁要你照片啊？自恋狂。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这个红包都拿到手了啊，我来看看一下你们手气都怎么样啊，我来看一看哪个是幸运儿抽到了我的照片啊，你看看我这里有一个10000块钱的大红包在等着他。哦，是哪一个幸运儿？快快快站出来，我瞅瞅来。
8: 哎，
7: 怎么搞得这么不积极呢？没有人抽到我的照片吗？
6: 我心中10000头奔腾而过。
7: 小美，你怎么搞的？你没把我的照片放进去抽奖吗？
4: 哎，不会呀，我记得我放进去了呀。啊，
6: 10000块钱不进了。哎呦，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哎，这个话题呀、啊，安排在这个时候啊、
1: 嗯，
0: 的确有点不合适。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的答案都差不多，特别是周六见面的那些朋友的答案都差不多。
1: 哦、
0: 你们能不能换个答案？我们答案有点相似，人家就怀疑你是抄答案的、
1: 哦，
0: 对不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也想了半天，说实话，我 我想不起来。除了聚会啊，当然见到听众是很开心，但这个要给他们讲对吧，他们也好多人都讲。你有什么，你最近你启发启发我，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开心的小事？
1: 我领证了
0: 啊。对，这不是小事啦，很大的事。
1: 哦
0: 哦，对，好吧。你这个没办法启发我，我也不能去领证。
1: 你再领的话也就看是什么证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再领一个证
0: 的话
1: 呢，
0: 再领
1: 的话
0: 就不好说了啊。
1: 那你说不定也很快乐，也很开心的。
0: 那也是啊，那也是，那也是。
1: 怎么对大哥最近不是特别满意是吗？
0: 最近的小事，开心的小事，我觉得有一个吧，就是
1: 你马上快过生日了，不算是
0: 吗？对，第一个呢就是啊，我的搭档还记得我的生日。啊，是不是该开心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啊，他没有因为他结婚就忘了朋友，对吧？没有见怎么说？
1: 见色忘义哦。
0: 对，见色忘义，对这点还是不错的啊，他成熟了。第二个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开始劝自己锻炼嘛，我就是一直在劝自己锻炼，其实劝了已经从过年之后就一直在劝。
1: 嗯。
0: 但是那个本体的我呢，就不想干。
1: 嗯。
0: 就跳出来的我呢，就劝这个。身体的主人，锻炼吧，赶紧吧，马上又要体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胖的，你懂吧？两个小人在打架，
1: 嗯，
0: 但一直劝说无果，身体一直非常的懒惰，但是最近呢，反正就是稍微好一点，跳了几场操了，虽然每场也就半个小时不到，但是就是至少比一动不动要好多了，对不对？比木头人要好多了，所以劝自己锻炼。这个有一点成效了，就是这个意思，这算是一个还蛮开心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什么嘞，就是快过生日了啊。好，我们俩没什么可说的，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偷偷开心的小事啊，无论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有什么小事让你觉得你很开心？但这种开心呢，可能它不是那种剧烈的兴奋，你知道吧？
1: 啊、
0: 哦，就是小小的开心，对吧？
1: 小小。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那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吧。
0: 嗯，怎么讲？
1: CRG 说，一次大胖下午好，最近
0: 你好，
1: 一件小开心的事情。
0: 你每天都很开心，因为你每天都在车。
1: 对。就是抽中了一款游戏的狙击枪的皮肤，非常的稀有，而且快要下架了。本来组队打游戏的时候呢，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运气还是不错的。然后说，你们能听到声音吗？我给你放一下昨天晚上我吃饭让人小开心的声音，我来听一下，有声音吗？
0: 有。
1: 吃的煲仔饭，然后上面浇汁是吗？无敌滚一滚。
0: 它这个是腊肠和
1: 不是腊肠，是牛柳，牛柳啊，对
0: 对，
1: 腊
0: 肠和牛柳的双拼嘛，这叫
1: 双拼
0: 煲仔饭。
1: 煲仔饭。
0: 哎呦，好久没吃煲仔饭了哟。
1: 想吃了吗？
0: 就是嘎吱嘎吱的那个锅巴，其实主要就是吃锅巴。
1: 嗯。
0: 我打包过一次，这个叫什么来着？煲仔饭跟。盖浇饭一模一样，你懂吗？一点儿都没什么不同啊、嗯。好，好，好，你们这些群友们能不能换一个方向啊？换一个方向啊！不要老说那天晚上的聚会了，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去，对不对？都没有感受到，好不好？
1: 看吧。
0: 珊珊说：“我没有偷偷的开心，我只有偷偷的愤怒。”
1: 嗯。
0: 那你说说你的偷偷的愤怒是什么原因？黄慕白说了这个聚会呢，他的出发点不一样。他说我上一次是溜出去跟听友聚会的，把俩孩子丢给了我的爱人带，也没有
1: 溜出去，
0: 也没有跟我妈妈说，真的想起来还是挺开心的
1: 啊。
0: 关键大胖还给你过生日了，对不对？
1: 不要老讲这个，
0: 就是你懂不懂这种溜出去的心态？因为他小孩小小孩好像还在母乳，
1: 嗯，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妈妈是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就很难有自己时间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那天不仅出去健了身，而且还出来见了网友。
1: 哎，
0: 然后她的老公一个人在家带俩孩子，就是她就觉得
1: 很快乐、
0: 很窃喜啊，这种状态很窃喜，对不对？
1: 嗯。That's how we do it.
0: 然后那个涛说论文交掉了。
1: 啊，论文交掉了，确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论文交掉了，是不是一件
1: 交掉了
0: 不是重负的感觉？
1: 关键是交掉了以后要能过。
0: 交掉和过掉不是一件事，对。嗯、但是交掉了是第一步啊。嗯。对啊。嗯、是不是？
1: 好吧。
0: 嗯，交掉了就已经胜利了第一步了，好吧？嗯。大果们偏离话题了啊 ！WY 说体重稳定，食欲稳定，隔三差五的运动，孕前的裤子能穿上了，虽然还是有点紧。孕前的裤子能穿上了这件事情，你知道有多么让人兴奋吗？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去晒他这个减肥前后的那个变化，他就会用同一条裤子的，就是那种，特别是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裤腰它没有弹性嘛，就是本来呢紧绷绷。然后现在呢咔
1: 一下子就可以
0: 一个胳膊塞进去了，两胳膊塞进去了，然后还是很大。嗯，你知道这有多拉仇恨吗？大家都是说说而已，你怎么真瘦了呢？小好厨子说，我分享欲还是比较强的，我从来没有偷偷开心过，我都是大大方方的分享给所有亲近的人。我跟你讲啊，对吧，就那种我好开心啊，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那有的时候是这种分享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嗯，别人不一定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比如说你跟别人讲，哎，我跟你说，我小孩今天考试考了100分，哇哦！你旁边你不是跟你小孩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的朋友，他不会觉得哦，他 get 不到你的幸福，懂吗？你懂不懂？所以也没有，我认为啊，也没有必要每件事情都分享，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桑十二说，就刚刚啊，本来以为抖音买的那个东西不会给我退款了，我都打算自认倒霉了，结果客服电话跟我说查清楚了可以退款，瞬间挺开心的，哈哈哈。他好像是在抖音上买了个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吧，是不是啊？然后找了商家不给退，是吧？然后就平台介入了，好像是这个事儿吧。因为我没有看前因后果啊。
1: 还有朋友讲，知道讨厌的人现在过得并不好，偷偷的开心。
0: 小邪恶。
1: 虽然说这个想法有一点点小邪恶，
0: 小邪恶，
1: 但是谁不是这样子呢？
0: 就是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都是假的，是吧？
1: 那可
0: 我就受不了，
1: 我就受不了。嗯，你凭什么过得比我还好？哦，
0: 安平这位朋友说，哦，安平吗？他说今天成了一单，挣了多少？
1: 100万吗？
0: 挣了10000。
1: 哦，一单挣10000可以了。
0: 今天成了一单，挣了10000啊！
1: 对啊，
0: 你按净水器这么挣钱的吗？
1: 哎，不要说出来
0: 啊！不是，细说好不好？你不，他这个一单有可能是这种人家单位就一次性要按好多的那种，对吧？嗯。你看，一说到钱，大胖就不吱声了；一说到正经事，他就不吱声了。
1: 有一位朋友说不怕大家笑话，我偷偷开心呢是在梦里面，因为我经常会梦到类似就像电影一样的梦，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巧妙的剧情构思，最主要的是男主角很 man 很帅，而女主角当然是我啦，就有时候会笑醒，早上起来呢我还会回味一下，名副其实偷着乐。至于旁边的老公，忘了他的座次，
0: 不想看啊！
1: 忘了他的座次
0: 啊！这个孩子还有这种梦可以做的话，
1: 说明你们还年轻。
0: 对，
1: 像一子老师现在对于这种梦，
0: 我也会做。
1: 张凌赫来的都不行。
0: 我那天还在聚会的时候，
1: 张凌赫有没有壁咚你？就梦里面有没有做到过？
0: 不记得。
1: 他们做的最大尺度的梦，就是最大。

0: 爱是克制，喜欢是放肆，是吧？
1: 美好说，我有，但是这事儿啊，我不能说出来。
0: 你讲，你说出来，
1: 说出来就不灵了，我只能自己兜着乐。你想啊，你越是这样，我越好想知道哦，我天哪！无聊的人说，那必须是前几天有人请我喝咖啡了呀，人生头一次喝那家的咖啡呢。谁啊？谁喝？请你喝？没请我喝？啊？
0: 啊？
1: 您讲喝咖啡那天，就是聚会那天，就是我说让八万哥请喝奶茶这件事，其实我真的是开玩笑的。
0: 嗯，但是呢，
1: 但是最后他赶鸭子上架，实在
0: 你也知道人家是赶鸭子上架。
1: 我后来没提了，后来谁提的？你提的？
0: 我吗？
1: 好，你不记得了。
0: 我应该没提吧。
1: 后来我真见面我都忘记了，我都没说这个事儿，然后大家还那个，这位朋友说我前天去看了曹云金的相声，然后在神回复环节念到了我的卡片，所以我挺开心的。这个是
0: 他发了一段视频，
1: 对，这个是曹云金的，就是相声专场里面的一个固定环节，就是大家就是递纸条，然后我在他的那个里面也能看到好多，你这个。他前两天是到合肥来了吗？是到合肥来演出了吗？我不知道他现场怎么样，因为我没看过啊。但是都说他是最得到老郭真传的弟子，虽然现在闹掰了。嗯。然后坦克老师啊，他说最近偷偷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见面。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大家都在给我分享经验，主要是怎么谈恋爱。还有美女们说我帅，教我谈恋爱，还夸我特别帅。是不是、啊、
0: 就坦克的颜值在男生里面确实是可以的，是扛打的。我甚至邀请他30号来线下的相亲交友会。
1: 嗯。
0: 哦，你讲的这个我突然想起罗浩，还没跟他联系。
1: 不是，你就是你越这么多人无数的话，你认为他是扛打的是吧？他在男生里面还算条件很不错的是吧？
0: 其实是扛打的，就是你只要真心的想要交一个女朋友，他应该是不难的。
1: 关键就是这句话，
0: 就是
1: 你是不是真心的想交一个女朋友？
0: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你看，我们之前也曾经给他介绍过，对吧？他也是跟人家聊着聊着聊到后面呢，也就没有一个信了，没有一个影了。这种事情怎么讲呢？还是得看他们双方的意愿。
1: 嗯，这挺难的。
0: 嗯，
1: 有感觉，好喜欢这件事情，好难的。
0: 嗯，确实很难。
1: 嗯，
0: 当然，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他们就更加的纯粹一些了。
1: 嗯，
0: 我的体重重新回到七开头，这条路比他看起来要难走。
1: 嗯，就是减肥是吧？
0: 减肥。
1: 嗯，茉莉说，我朋友说这周来找我，我想到就很开心。哎，你知道这种开心，我今天你突然间想到这个朋友，我想到一个事儿。昨天我突然收到一个这个快递到了的信息，因为我几乎没有往台里寄过快递，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呢，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以为是我那个好朋友记得我的生日，然后给我送的生日礼物。然后我就偷了开心一下午，我说啊，下午我要去拿我的快递了。
0: 我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1: 然后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没有暗示你。
0: 但我这没准备。
1: 我知道，我不需要。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俩以前会经常送礼，但有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我今年就没有给他送，他可能今年也不会给我送。但是就是我当时以为啊、哦，不会吧，他又给我送生日礼物了吗？哦，然后我就打开了那个，当那个门弹开的那瞬间，我发现是大盒子弹开的。我心想，但该不会还是个大件吧？后来我发现是我买的洁厕液，忘写地址写错了。
0: 洁厕液
1: 产品洁厕液，我硬搬回去的。
0: 哦，
1: 就是你不是家里地址，然后单位地址嘛？有的时候你会点
0: 差了，点着点错了。
1: 对对对，就点到台单位来了，洁厕液哦。
0: 行吧。点就点了吧。
1: 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偷偷的开心
0: 开心。
1: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6: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4: What？
5: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6: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5: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6: 什么？裤子松了？
4: What？
5: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7: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8: 我了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啊，
7: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6: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4: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6: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4: 啊。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偷偷开心的小事。
1: 想玩的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你在哼什么啊大爷？
1: 那是什么歌来着？不停的猜，不停的猜猜猜，哒啦哒，
0: 猜心是吧？就是就，
1: 可是的，
0: 我俩
1: 大娘，你也不是很
0: 清楚大娘和大爷对现在的这个歌确实是有点
1: 大爷和大娘对于这个最新的这个新歌确实是有点不太
0: 好好好。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然后我在这抓紧时间啊，这个
1: 啊，大猫说，就开心的事情，我在地铁上面捡到了一个座位
0: 啊，
1: 就上车我找到座位
0: 啊，那挺好的，
1: 很开心啊，
0: 还挺好，挺好，挺好。我每次我觉得现在地铁也不至于那么满，我只有在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没座位的站点有座位才会很开心，比如说合肥南站，就这个站不是好多人吗？啊，每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充满了期待，因为有好多人下车，但同时我发现有好多人提箱子的时候，你就
1: 知道有位置
0: 了。我就知道没位置了，因为你不能挤呀。所以就如果说能有位置，就会很开心。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感觉每天按部就班的，也没有多少惊喜。如果要是中奖了，或者天上掉馅饼了，我应该会很开心吧。龙女士，你每天看着自己那个马甲线应该就会很开心吧，每天在镜子里面凹一下造型物就很开心了呀。
1: 那是你，
0: 不是我，
1: 人家有更多的追求。
0: 我没有啊，我要有的话我就会很开心，他有啊。而且你知道，就他们这些健身的人，就那黄慕白吧，我们都没怎么见过面，我们一年只见过两次，一年时间只见过两次面，对吧？他就莫名其妙的让我看，
1: 看我的这个
0: 啊，对，你看，勾耳头细看一眼，然后再让我摸一下他那个叫什么马甲线上那个棱，就是马甲有了马甲线的人，这个地方不是腹部会硬硬的嘛，会疙瘩嘛。你懂吧？就那巧克力那个地方
1: 哦，就让你摸一下。
0: 我因为我没有摸过男人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所以你摸了
0: 他就让他摸一下，然后哦，真的有个棱在那里，所以就是说练的人他应该会很在乎这些东西，你知道吧？这是他的努力的结果呀，对不对？
1: 曼说的是好朋友以为我早上没开车，要送我去上班。这是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人记得你是吧？
0: 林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离开公司了，但是离开之前我认识了公司里的一个心爱的女孩，她很甜美，她今天心情不好，想对她说，有我呢你就不会有烦恼。哎呦我的妈耶，爱情的酸臭味儿。你离开公司了也就算了，你还要跟公司里面的人谈恋爱，
1: 那这个算你走了还是没走呢？
0: 他肯定是走了嘛。
1: 不是，就是那他还在那里，那等着你。
0: 你们这有点短句的意味了啊。
1: 小确幸说，最近一次偷偷开心呢，是昨天早上出门发现天气预报报的雨没下，晚上下了。
0: 对，晚上那个叫大呀，我的妈呀！
1: 但是白天不影响我的通勤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迟到啊，我没带伞，我也没有淋雨，一路上都觉得自己运气超好的。你敢不带伞出门啊？昨天的那个情况啊，前天还是昨天？
0: 昨天，就昨天。
1: 昨天的那个情况，我伞一直背在我的包里面，生怕它，
0: 因为它一旦下了就会是倾盆大雨。对，29说啊，他当时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是17:29，他说离下班还有2分钟，又结束了一天的牛马生活，不要太开心了。虽然我这样说呢，可能大家有点觉得我有点鸡汤，但是确实我跟你说，能在17:30准时下班，你的确应该觉得，对吧？偷偷开心，对吧？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就是下班那么准时，还相对比较早。已经很好了，真的，真的，真的。
1: 小天才说，那就
0: 小天才电话手表啊。
1: 今天点外卖，我备注了一个要多点酱汁，商家不仅给了我超多的酱汁，还免费送了我一根烤肠。打开中午饭盒的那个时候，开心到跺脚，感觉我被全世界温柔对待了。
0: 小事，这真的是小事。
1: 老板通过这个事情，他就抓住了一个
0: 忠实的粉丝。
1: 对，只要他们家的菜不是特别难吃，
0: 你下一次还是会去。
1: 过两天你可能还会再点他们家，然后你会发现他每一次都会给你多送一根烤肠。
0: 啊，那也太好了吧！我点十几块钱，他就送我烤肠啊，烤肠都2块钱了。
1: 烤肠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0: 简凡说，上周六参加杏花舞群的粉丝聚会，全程被细心的大胖安排的完美无瑕，尤其是被安排在了椅子旁边用餐，偷偷开心了3天。你为什么把他安排在我旁边、啊、
1: 你不是没跟他见过面吗？
0: 啊，是的，他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你又没跟他见过面，然后他又提供那个抽咖啡的服务。
0: 嗯，你想让我多抽点咖啡？以后
1: 作为这样的我们的背后的一个鼎力支持的一个
0: 是确实是鼎力支持的
1: 甲方，对吧、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是那个听众，
0: 嗯，
1: 那你不是应该跟他多聊一会儿，
0: 多聊一会儿啊、嗯！
1: 你也没跟他再多聊一下，让他把业务再扩展面再放大一点。
0: 他业务应该够多的了，我觉得他业务应该够多的。
1: 不是，我是说，除了每周三抽咖啡以外，你没有让他再拓展一点什么业务
0: 啊？你是这个意思啊？你也没给我下达这个任务啊？
1: 让他再投一点，
0: 再投一点，再扩大一点。
1: 那我把你安排在旁边的有什么意义啊？
0: 燕总，你没有明示这件事情啊？
1: 我不明示，你不知自己不知道吗？
0: 对啊，
1: 不会领悟吗？
0: 我就是在领悟老板的
1: 意。带你出去吃饭有什么用？
0: 对，
1: 怪不得老板都不愿意带你出去吃饭。
0: 在领悟老板的意图这方面，我确实是差很多，真是不好意思啊。嗯，
1: 下次再不带你出去吃饭。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聊聊这个，那个有没有什么小事让你偷偷的开心？主要是最近发生的啊。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情？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你朋友想点外卖，他超时了，超时了10分钟，他赔了我19块钱。你是点的1对1快送吗？专送吗？超时10分钟会赔19块钱吗？
0: 一般不有1-2块吗？或者有点都不
1: 5块
0: 都没赔，
1: 7块都差不多了。你的19块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兄弟方便讲一下吗？你的这个外卖费
0: 传授一下，
1: 你的这个快递费是不是？
0: 不过现在虽然我们也觉得规则是规则啊，但是最近这个暴雨天气哈，万一要是超时了一点，大家也不要太见怪，对吧？也正常，是不是？毕竟天气情况太差了，好吧？
1: 好吧，那讲一讲开心的事情吧，好吧？

0: 知不知
1: 道？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点晕碳？
0: 我不知道你晕碳，我只是知道你有点晕，想睡觉。
1: 对，听这个歌就有点想睡觉。可是宝贝呀，干嘛？
0: 我是一条鱼。
1: 好啦，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偷偷开心是因为什么小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是资讯的环节咯。你又在等我先说是不是？这么有礼貌？
0: 我
1: 先说。你讲。
0: 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平时啊到超市里面去买那种饮料的时候，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葡萄，不是那个桃子呀、橙子呀，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口味，对吧？你们有没有算过那个里面的那个汁儿啊，就那个果汁啊，到底占它的那个瓶子里面有多少量？
1: 哦，你是这个，就比如说芒果汁，真正的芒果汁
0: 啊，对，
1: 它到底里面多少是纯的芒果汁，芒果榨出来的果汁，是啊，对，现在都看配料表，
0: 你看配料表，你有没有看？我就 NFC， 然后这种什么百分百的这种，我们就不算了、啊，
1: 百分之百肯定，他要是敢宣传百分之百，
0: 那我觉得应该
1: 那大概率应该是的，对，但是要普通的，你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
0: 就最近呢，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宣传的报道啊，引发了争议。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它的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大概有多大的差距呢？就是500毫升的饮品当中添加奉化水蜜桃的含量呢是0.01克，也就是说你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才可以。康师傅方面回应，
1: 当我是牛吗？
0: 说 产品标识合规，已如实添加标注配料的信息。它的那个图案上面就很多的这种什么饮品上面都会标我是什么口味的，然后就会把这种饮品就是
1: 这种
0: 水果的水果放在上面，
1: 然后好像那个水果里面垂涎欲滴的就滴了下来那个东西，然后让人感觉那个东西就是用这个水果汁做成的。
0: 然后那个上面还特别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又特别的醒目。你想人家消费者看到了以后你会不会有一种误导？
1: 对，而且他那个配料表肯定也是说的非常的，就是没有办法让人一眼就识别出来，只有百分之千分之多少的那种。
0: 你现在大家虽然说啊都学会看这个配料表了，但有一些他们不看配料表的，他们就以为你这个里面这个水蜜桃汁就特别多呢。但配料表的前三位呢，按照我国的规定啊，配料表是谁占的比重越大，谁越排第一位，就是按照比重往后面依次排。
1: 对，
0: 它第一个是水。这个没问题，我能理解。第二个是白砂糖。
1: 就一般到这儿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下了。
0: 对，就差不多可以放下了。第三个呢是果葡萄浆。
1: 对，到这儿也可以放下了。
0: 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放下了。
1: 对。
0: 第四个呢是水蜜桃浓缩汁。它上面也标注了添加的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呢大于或等于每升20毫克。不是20克，是20毫克。
1: 所以说要不呢，你要真想喝果汁呢，你自己拿回家榨，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榨那个，都买那个榨汁机，要不就直接吃水果得了。
0: 就现在的这种商家呀，我觉得你们不要把这种心思呢全部放在这种所谓的营销上面和这个博眼球上面。还记不记得就前一段时间央视新闻才刚刚披露的，就是陈克明手感、金麦郎手打等品牌呢把这个词汇作为他们的商标来使用。
1: 对，
0: 实际呢它所生产出来的面条呢都是机器生产的，
1: 跟手工没有任何关系。
0: 但是呢它又配上那个什么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等一系列的广告语去误导消费者。手打面它不靠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呢并非自然成熟，就把消费者给绕晕了，
1: 是
0: 也在把消费者
1: 当傻子，玩文字游戏。
0: 对不对？那康师傅的这种套路那又有何不同呢？ 所以我觉得你别让这些心机毁了好不容易就是这么多年
1: 建立起来的品牌信誉度。
0: 对、
1: 嗯、
0: 企业你要想做生意，我觉得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包装呢，要让消费者便于理解，准确理解，从而我们去理性、嗯

0: 性的选择，你玩这种心机很有可能就会被我们抛弃。不是说就只有你一家独大，饮品市场快消品的这个市场这么大，少了你一家，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另外一家的出现。
1: 就是说本来就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就不要自砸招牌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在网络上这个刷到过。最近呢，这个湖南石门县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然后当地呢一个叫做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叫向金元，他奋战在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但是呢却因为一对金色的耳环遭到了少数网友的质疑。今天呢，这个央视记者又再次去见到了向书记啊，他说呢，这个他的这个金色耳环啊是网购的啊，不到100块钱，还向记者大方展示了。他说，我只关心村民有没有安置好，房屋有没有受到哪些损害，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其他事情实在是没有闲心去关注啊。支持我鼓励我的人给我力量，打击我伤害我的人使我成长，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但是呢就有网友在说就算是真金的
0: 那又怎么样呢？
1: 那又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别说是就是普通农村妇女穿金戴银，都是现在非常
0: 正常
1: 的事情。对对对对对，所以
0: 而且他们的年龄比我们要大很多。那个时候金价三四百块钱一颗的时候，你怎么不假？
1: 对，
0: 他们那个时候买金子的金价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或者是你无意也好，有意也罢，你说出的那句话，其实对别人的伤害是真的很巨大，而且你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就别人跟风你的言语，对吧？你说这么一个好干部，你要是因为这个网络语言伤透了心，你说怎么办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这个救人的瞬间啊。最近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呢突发疾病意识模糊，而在同机的乘客当中，牛俊奇和周丽萍他们俩都是医护人员，他俩这个听到广播之后呢，立即联手展开了生死救援。在狭窄的机舱过道上，牛俊奇的鞋被踢飞，仍然赤脚的跪地实施心肺复苏，而周丽萍则是密切的监测病情，两个人配合默契，最终成功的挽救了老人的性命。这个医者仁心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大家也知道，在万米高空救回一命，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有的时候拾金不昧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有没有在喝多酒之后打过车？
0: 打过。
1: 有没有付错过钱？
0: 这个倒没有，因为它是自动扣的。
1: 最近湖北十堰有一位张先生酒后打车，错将9.9块的车费付成了19.9万多元。
0: 这个新闻我看到了，那个大哥当时付的
1: 输入了自己的密码，是不是
0: 输入了自己的生日？
1: 哦，我有朋友说他的密码有可能就是这个，
0: 就是199，就19万。
1: 1994，
0: 对，19.94万的那个样子。
1: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呢，赶紧求助民警。民警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的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还向司机发红包表示了感谢。
0: 我想发这么多都没有这么多啊，兄弟。
1: 你能扣得出来，就说明兄弟。
0: 你可以啊，
1: 你可以，你挣得多。
0: 对，我们想法都发不出来，我们这个年龄的。
1: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是实在是就是需要打车，就酒后打车还是最好让朋友给你弄一下或者怎么样。
0: 叫台车。
1: 对吧，你这样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输入了什么，对吧？
0: 他不用管我输入什么。
1: 我虽然怎么说呢，不应该用恶意揣测，但万一人家不愿意还
0: 就不还了呢？
1: 你就不还他，你其实你最终肯定是能追回，但是你不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吗？对吧？
0: 那他其实这个追得回的，就
1: 追得回的，
0: 肯定追得回的。你又有打车的那个
1: 记录，
0: 又有他的那个车牌号，
1: 对，
0: 什么都有。
1: 就是过程肯定是没有像这位师傅就直接给这么顺利啊。
0: 师傅是直接跑到了
1: 派出所
0: 、啊。师傅也怕，这个乘客给了19万，我也怕我也讲不清楚啊。
1: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偷偷开心的小事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齐豫《女人与小孩》，这是一首老歌，齐豫与女儿一起为母爱而唱。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依赖。这份温馨是每一个妈妈心中不灭的柔情。歌颂母爱的歌听过很多，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角度会比较特别，它是希望妈妈能像妹妹一样依靠已经长大的自己。女儿和妈妈的感情在这首歌里温情盈盈，动人动听。我们来听蔡卓妍《妹妹》。

这首《妹妹》是录在 Twins 2008年的音乐专辑《童话言语》当中。这首歌在2008年获得了年度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金曲、年度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国语力歌曲。制作人陈少琪在倾听 Twins 各自的感情观、成长故事之后，为蔡卓妍量身定做了这首歌颂母爱的《妹妹》。阿萨和她的妈妈长得很像，每次出门呢，都有人把她们误认为是姐妹。萨妈妈就会说萨姐姐，自己是妹妹。阿萨呢，认为以前都是妈妈在照顾自己，现在自己有了能力，要让妈妈享受被自己照顾的感觉。姐妹也好，闺蜜也罢，如果可以和妈妈一起研究穿搭、护肤、塑形，和妈妈一起探讨育儿、烘焙、韩剧，一起做饭、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互吹、互损、互诉衷肠，想想就已经很美好。实施起来呢，一定会更美妙。用你的行动去爱你的妈妈。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妈妈的，来自房东的猫。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唯亲情和音乐不可遗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发行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给妈妈》，由洛洛、郭敬明作词，马静作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绽放的那个片段，当妈妈知道女儿患病之后，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带她去看病，金色的阳光洒下来照在母女俩的背影上，旋律悠悠缓缓地响起，和画面一起融合成泪点，内心却开始晴空万里。妈妈就是那个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和方向的人。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用特别干净的声音将这首给妈妈的歌唱进了所有孩子的心里，所有的尖锐都变铠甲，风很大，雨很急，路很滑，变强大，保护她。也把这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无私伟大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后弦。歌曲的创作是因为在一个电脑音乐论坛当中，后弦看到了有人转让一家自己妹妹弹过的钢琴，于是有感而发，以妹妹的钢琴为名字写下了这首歌。歌曲是用童声合唱的编配，抒发童年对母爱的怀念，旋律婉转而动情，每个人听完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品味后弦妹妹的钢琴。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在时光的长河中，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

同手同脚，这是温岚2015年写给她弟弟的一首歌。弟弟温浩比他小了将近10岁，温岚十分的疼他。歌中描述的是走失事件，事实呢是发生在弟弟温浩4岁那一年，和妈妈逛百货公司，温岚负责牵着弟弟，却在买完冰淇淋之后不小心把弟弟给搞丢了。最后呢，在游乐场终于找到了，一脸害怕哭得满脸泪水的弟弟。世界上有一种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偶尔会和你打架，和你斗嘴，他坏到总是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总是惹你哭鼻子，但也是在你遇到不公和委屈的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保护你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手足，相知相惜，相依为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丽人，歌名叫《外公的口琴》。

0: 口琴声里。
1: 写外公的歌我听的真的不多，这首王丽人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2018年11月4号发行的以名字命名的专辑《王丽人》当中。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歌手将自己的真实故事写成了歌，既抚慰了妈妈对外公的怀念，也让所有听歌的人想起了自己的外公和那些有趣或伤感的往事。听完了外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奶奶，这首歌来自姚乐队为我们分享的奶奶。

摇乐队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解散于2015年的乐队，一群热爱唱歌、热爱音乐、单纯朴实的大男孩，一群生在宁夏、长在宁夏的西北汉子，将这首《奶奶》唱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奶奶就是童年里那个唱着童谣、说着鬼故事、哄我们入睡的人。歌曲通篇只有那三四句歌词反复的吟唱，那些小时候奶奶教会的童谣，是否又会被你哼唱起？再也不会忘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岁月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接下来听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为一段词、几行诗，而歌曲则赋予了文学以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地打动人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一首可唱可颂的作品，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叫做在时光的长河里，为亲情与音乐不可遗落。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来自 TFBOYS 不完美小孩，这首歌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我们对亲情的依赖和难以割舍的爱都在歌里氤氲而出，让人温情满怀。歌声中结束我们本期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您的聆听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自己没怎么吃东西，但是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吃？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实际上却能够帮助你控制体重啊，说的是有一些高热量的热量炸弹，如果你选对吃对的话是能够这样做到的啊。今天就来盘点10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的河流，那么动脉就是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那么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了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积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什么时候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1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有我。

0: 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0: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挺冤的哈？自己明明没怎么吃，但是呢，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够这么神奇吗？2026年1月，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过了下午5点不吃东西啊，就是把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够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下午5点前把晚饭吃了，下午5点之后管住嘴。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个名次，冠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关系到你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亚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到7点吃完晚餐，效果也不错，但是呢，和冠军相比啊，稍逊一筹。季军选手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完晚餐，虽然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在这3类当中是垫底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想健康想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可能更重要。简单说，就是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太纠结，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你就得自觉地管住嘴，跟夜宵零食说拜拜了。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啊，身体真的能够发生5个神奇的变化。第一就是血糖降了。想想看啊，同样是吃晚饭，18点吃完和21点吃，对身体的影响能一样吗？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早点吃晚餐对第二天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都有好处。12位健康参与者分别在18点和21点吃晚餐，提前吃晚餐的在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就比9点吃晚饭的人明显有所改善，而且第二天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第二个就是血压改善了。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之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示啊，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呢，是他们更不易胖了。2020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群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第四呢，是脂肪肝改善了。20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5点前结束晚餐，能够显著改善肝脏健康。这意味着调整晚餐时间可能是给肝脏减脂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 第五个好处就是心血管更好了。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研究也发现，早点吃完晚饭，对心脑血管也有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晚餐每延迟一个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8%。其中，与20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21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8%。健康吃晚饭要记住四个黄金法则。第一呢，黄金时间，睡前4小时吃完，让肠胃早点下班。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在每天的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是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别吃到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所谓的7分饱，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速度也明显变慢，这时候起身离开餐桌，换个话题，很快就忘了吃东西这回事儿，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第三是黄金搭配，优选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冬瓜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藜麦、玉米等，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如鱼虾、鸡肉、豆制品等等，少吃或是慎吃，减少油炸食物、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第四个呢，是养成黄金的习惯，吃饭时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你是不是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饭呢？小心，这是长胖的陷阱啊。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那么今天起试一试放下手机，专心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别小看一顿晚餐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开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从今天起，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聊健康。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而在于选对吃对。有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实际上却能够帮你控制体重。那么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第一种就是奶酪或全脂牛奶。很多人减肥时会选择脱脂乳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呢，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哈。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更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前者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发现，多数观察性的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不少研究呈反向相关，全脂乳制品摄入和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呢，这主要是来自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依然可能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奶制品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约两盒；奶酪每天30到50克，约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再看看坚果，核桃、腰果、杏仁、松子。这些坚果好吃，但是热量确实也不低，每百克通常是500到600千卡的热量。虽然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具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特性，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同时，坚果在吞咽前需要多次咀嚼，这种咀嚼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引发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反而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和降低肥胖的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的综述显示，适量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或者是 BMI。某些坚果像杏仁能够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证据支持将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管理。而且和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坚果的人体重更稳定。如果平时适量的用坚果代替其他不太健康的零食，整体的饮食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升。那怎么吃更合理呢？每天一小把，大约10克，选择原味坚果，不加糖和盐的，不选择油炸的。第三类能够帮助你减肥的食物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约含7.8到14克脂肪，比鲈鱼、黄花鱼、带鱼都高，更是鳕鱼的15倍以上，热量自然也不低，为139到208千卡每100克，这让很多减肥人士望而却步。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尤其富含 DHA 和 EPA， 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201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综述表明，富含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体脂率和腰围相关。再有，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每100克含17到20克的蛋白质，
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提高饱腹感，并且增加食物的热效应，对减肥更有利。那三文鱼怎么吃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最好吃两次，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如果选择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相当于每次有一个掌心的量。那么推荐的烹调方式啊，清蒸、

是少油煎烤，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加热。第四个被人们误认为会对减肥不利的食物就是蛋黄。蛋黄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健身人群只吃蛋白丢弃蛋黄，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和鸡蛋白相比啊，鸡蛋黄确实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分别是鸡蛋白的282倍和4倍。但是现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鸡蛋黄可比鸡蛋白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蛋类50克，相当于一个鸡蛋，含鸡蛋黄约20克，计算下来一个鸡蛋黄提供的热量也就大约66千卡，都没有半个苹果更高呢，完全不用担心。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全蛋的饱腹感更显著优于单独使用蛋白。如果早在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呢，可以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减少后续餐饮的能量摄入。那怎么吃蛋黄更合理呢？减脂期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如果存在血脂异常，可以每周食用全蛋5个。那推荐是水煮蛋、蒸鸡蛋羹、荷包蛋都可以，减少油煎鸡蛋啊，最不推荐是油炸蛋。牛油果被称为是森林黄油，脂肪含量高达15.3克每100克，比猪瘦肉还高，是它的2.5倍，热量也不低，高达每100克171千卡，远超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不过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水平。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中牛油果的摄入有助于改善饮食营养，并和体重增加无关。那每天呢，不超过半个牛油果，约80克是最好的，推荐的饮用量哈。可以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等涂抹在面包上来吃。那第六个被误认为是增肥的食物呢，就是鸭掌。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简直低太多了，啃起来解压又解馋，热量负担小，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16.4克，那么热量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1.9克，热量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将近40%啊。那么一天控制在2到3个鸭掌是不错的哈，清炖、少油、少糖、少盐去卤制都是可以的。再来说说土豆啊，土豆是富含淀粉的薯类食物，经常被当作长期当作长胖的食材。那么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远远低于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的1/2。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那么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谷类、薯类吃50到100克，日常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代掉一部分的米饭、面条或者是白馒头，蒸、煮、烤都可以，少选土豆泥，尽量的别油炸。那么刚出锅的热土豆升血糖相对较快，把土豆放凉之后会增加一部分的抗性淀粉，更利于餐后的血糖平衡。好，第八种容易被人误解为增肥的食物就是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哈，但其实平常我们吃的米粉啊、土豆粉等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往往在米粉制作过程当中是经历了糊化后再冷却再干燥的过程，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难消化的抗性淀粉，这导致正常情况下米粉对血糖影响并不大，升糖指数多在40到55之间，属于低升糖的主食。关键是啊，米粉的减肥友好程度和吃法有很大的关系，清汤米粉、凉拌米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加了大量的油、盐、糖、五花肉的米粉或者是拌粉啊，餐后的血糖和热量都会飙升。

0: 5%到8%， 在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远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等水果。重要的是啊，西瓜中92%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低，每百克只有31千卡，即便是吃3个巴掌大的西瓜啊，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却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虽然是它的升糖值比较高，但是将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基本上属于低升糖的食物，对血糖影响并不会很大。在餐前或者是加餐时啊，每次吃200克左右，相当于约2个巴掌大小的西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黑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常会当作糖果成为减肥的克星，但是呢，它的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克力呢，可以成为减肥的好帮手。黑巧克力的减肥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是控制食欲，降低对甜食的渴望。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黑巧克力中的多酚类物质和可可碱可能有助于降低食物，减少对甜食的渴望。吃巧克力和闻巧克力都诱发了类似的食欲抑制。不过黑巧克力的热量确实不低，可达600千卡每100克以上，即便是只吃20克，也会摄入131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了半碗蒸米饭，必须严格控制量，吃多了照样会胖。选择可可含量70%以上的产品，避免添加大量糖和代可可脂的假黑巧。那么怎么吃更合理呢？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70%的黑巧克力，每天10到20克，约3到4小块，来替代其他的高糖零食。以上给大家列举了10样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误以为他们是减肥克星，其实呢适量的吃一些是有助于减肥的食物。减肥呢，无需摒弃所有的高热量食物，最好能和他们和平共处，正确的使用他们反而有利于更好的减脂。减肥路上可千万的别饿着自己。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解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洪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10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属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8: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跟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0: 动脉硬化，动脉粥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动脉血管，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 常常说的像一个橡胶软管。
8: 嗯
10: 嗯，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呢，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8: 嗯，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10: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

0: 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1: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0: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啊，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啊，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啊，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比如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及时的去体检，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啊高于女性啊，这个是我们像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啊、饮酒啊，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啊，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啊，包括二手烟，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啊，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0: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就比如说超声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

0: 部位，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公指数，就 ABI。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相当于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公指数，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样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类风湿性的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其实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中央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种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它，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很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那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这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来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啊，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啊，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啊。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我们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还有或者甚至导致也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也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的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啊，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也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啊，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对于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动脉硬化，像饮食啊、运动啊、作息等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好的，预防的话，永远胜于治疗啊，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饮食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谷物以及鱼类。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一个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禾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禾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零三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9: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8: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度到26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度到19度，江淮之间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9: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8号多云。
8: 在接下来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9: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发布10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
8: 合肥公开招聘2790名教师，5月28号起开始报名。
9: 校园五禽器教学视频上线，融入亳州特色，供全国中小学免费使用。
8: 我国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9: 各位驾驶员注意了，驾驶新规6月1号起执行。
8: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聊的是西班牙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皇马无人入选。
9: 大漂亮来了，方圆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1: 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2省区典型案例。
1: 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0: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
1: 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26号表示，日方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之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0: 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之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1: 泰国警方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如赴泰工作，必须依法申请工作签证，并核实招聘机构是否真实可靠。
0: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员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日前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5月25号，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现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15五期间，我省计划新建生态清洁小流域150条，重点打造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城市、生态加宜居等多元化的治理模式，确保到2030年实现国家级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建设全覆盖。
3: 另外，在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省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今年年底前，我省农村黑臭水体将全部消除，锚定2027年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比例达到40%，2030年达55%，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战略目标。
4: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安徽入选的是遂溪县人民法院、百善人民法庭、滁州南桥区人民法院、乌衣人民法庭、涉县人民法院、深度人民法庭。
3: 5月25号，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发布了10个2026年度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别是：一、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4: 二、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用法治力量守护创新力；
3: 三、决战决胜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纠治顽瘴痼疾；
4: 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推动简政便民向无证利民转型升级；
3: 开展类型化纠纷示范型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推动类案源头治理实质化解；
4: 6、探索实施云赋役、数字化赋能维权服务；
3: 7、全省域推进垃圾分类处理，依法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4: 8、以法治臂膀守护少年的你，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
3: 第9个方面是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0、依法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5月25号，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经开区、新站区等相关的招聘岗位计划也已经公布。那么这一次呢，合肥市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科大附中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
4: 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5月28号的9点到6月3号的16点，报名网站是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笔试时间您记好，2026年的6月27号。
3: 报考人员报名之后，6月4号的11点前就可以随时登录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
4: 这两天，不少细心的合肥市民发现，部分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标志，那就是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 那高架桥上也能停车吗？答案是能停，但不能随便停。
3: 5月26号，记者了解到，近期合肥交警干了一件见缝插针的事儿。他们梳理了全市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充分利用原有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域，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呢，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经率先启用。
4: 这些应急停车位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者是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遇到突发状况，驾驶人可以迅速将车子驶入这个车位，安全等待救援，既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的风险，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主线车流的干扰。
3: 不过合肥交警特别提醒，应急停车位的功能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下请勿随意占用。
4: 近期我省降雨频繁，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合肥市26号前后多降雨过程，27号起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总体是偏高的。受气候影响，各类肠道传染病高发，重点关注的是肠道传染病有细菌性的痢疾，还有霍乱、甲肝等。
3: 合肥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护，要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防蚊蝇，不喝生水，储水容器一定要定期的清洁消毒，不吃被污水浸泡变质的食物，生熟食材应该分开存放和加工，餐具彻底的清洗消毒，做好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外出返回后都要勤洗手，做好环境清洁，及时的清理家中积水，定期的消毒居住环境，保持环境干燥通风，避免蚊虫滋生，一旦出现持续的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诊治。
4: 5月27号起，由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新增合肥往返延安的航线，那这是该机场首次开通延安的航线，由北部湾航空空客320机型直飞，目前各大票务平台已经开始售票了。
3: 那这一次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开通直飞延安航线，搭建起了皖陕两地的空中红色桥梁，将有效激发两地双向旅游热情，让两地的交流往来更加便捷，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
4: 5月25号，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通告，通告说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禁噪期，所有的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也就是12点到14点，晚间晚上的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
3: 高考的3天，也就是6月7号到9号，中考的3天，6月14号到16号，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通告还公布了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
4: 另外，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公安、教育、城管、住建、文旅、交运七部门近日也联合发布了通告，宣布自5月25号起到6月16号，在马鞍山市全市范围内采取强制性的噪声管控措施，对各类环境噪声进行严格监管。
3: 那这次的噪声管控涵盖建筑施工、商业经营、公共活动、家庭生活以及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在建筑施工方面，每天的12点到中午的2点，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清晨的6点，城区是禁止进行渣土运输、建筑施工、拆迁等扰民作业，应急抢险的除外。文化娱乐场所呢，要严格的控制音量，确保边界噪声达标，杜绝噪声影响考生学习和休息。
4: 另外，在公共区域和商业场所，除了学校之外，全市城区禁止单位和个人使用户外高音广播喇叭，商业活动不得利用高噪音音响进行招揽顾客，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的娱乐活动严禁使用产生噪声的音响设备。同时，通告呼吁市民自觉控制家庭噪音， 如使用家电乐器进行室内装修或者是娱乐活动时，应该避免干扰邻里。
3: 中高考核心考试期间，噪声管控呢将会进一步升级。6月7号到9号的高考，6月14号到16号的中考期间，全市禁鸣区域和路段将严格的限制机动车鸣笛。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内将实施强制性噪声监控，全面杜绝噪声干扰，维护考场秩序。
4: 一套由亳州市全程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禽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已经上线全国推广。这个视频由国家体育总局立项，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组织师生示范演练，亳州广播电视台负责制作，历时数月精心打磨，旨在以标准化、可视化的教学形式，让千年华佗舞禽戏更好地走进全国中小学的校园。
3: 记者了解到，因为这次上线的教学视频呢，它是细分化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版本，精准适配了不同学段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其中小学版是以趣味动物模仿为核心，简化了难度，强化了童趣，让孩子零门槛快乐起练。初中版在标准招式基础上融入了跳跃、旋转等灵活的动作，贴合青春期学生的天性，既锻炼体能又舒缓学业压力。高中版那就追求刚柔并济、沉稳有度，兼顾肢体舒展和气息调和，助力青少年锤炼体态、涵养精气神。
4: 据了解，这个系列教学视频已经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官方渠道发布，供各地中小学免费使用。业内人士指出，从亳州制作到全国推广，

0: 举措，全力筑牢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好，池州海事提醒，由于秋浦河上游发生山洪，目前水位上升较为明显，请过往船舶注意水位影响带来的航行面。
2: 受汛期水流影响，大量树枝、生活垃圾等漂浮物随秋浦河水流而下，对趸船及通航设施构成潜在威胁。海事执法人员与志愿者协同配合，及时打捞并清运漂浮物，有效消除了漂浮物撞击设施、缠绕螺旋桨等安全隐患，为过往船舶安全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治管中心队长刘建军：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的，就是池口最关键的渡口之一。早上发了山洪，现在我们给它就已经停航了，清除这一块的垃圾。
2: 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治管中心副队长尹翔：
4: 监控秋浦河水势，通过微信群、甚高频电话提醒渡船及南港临时停泊区的锚泊船加强值班，炮组锚链，做好秋浦河山洪爆发的准备。
2: 针对高水位带来的航道变化及安全隐患，池州海事处采取海巡艇加电子巡航加无人机的立体化监管模式，对辖区重点水域实施全天候监控。执法人员重点加强对桥区、渡运航线、危化坪码头及施工区的巡查力度，确保通航秩序井然。在高水位期间，桂池水道南港航道航宽显著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水流湍急、漂浮物增多等新的风险。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甚高频电话及微信群等渠道，及时向辖区航运企业、码头和船舶发布水情、气象信息及监管要求，提醒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注意避让江面漂浮物，并严格控制航速，特别是在江豚活动密集区域，倡导采用经济航速行驶，兼顾航行安全与生态保护。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治管中心副队长尹翔：
4: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船舶，立即电话通知其整改，通知池州公铁大桥和江口四期项目等施工单位，要求在强对流天气过境期间停止各项施工作业，以测安全。
2: 此外，海事部门还联合航道机构，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整航标设置，消除潜点隐患，确保航道标志清晰有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关注的省内新闻部分，接下来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12: 好的，先生。
1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12: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1: 嗯，过来一起吃吧。
12: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12: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12: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12: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12: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12: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1: 你稍等我一下。
13: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12: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13: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3: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两部门预拨1.6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我国家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来了，涉及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房车露营等。
4: 各位驾驶员注意，驾驶新规6月1号起执行。
3: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4: 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紧绷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接下来这条新闻也和民生福祉有关。5月26号，国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4: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服务公共水平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3: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4: 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3: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记者5月25号晚

0: 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0: 在这次公布的试点城市名单当中，五大试点任务被细化为汽车改装、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报废车回收利用、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消费转型、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优化汽车限购、优化汽车使用环境等16个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
2: 而且40个试点城市区域各有不同的重点方向，比如北京顺义是以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经典车为方向，上海嘉定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江苏扬州是瞄准房车露营新业态，浙江杭州着力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咱们安徽合肥探索的是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
0: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4: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和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涉及到文创、视听、图书、软件、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
0: 在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过程中，各地执法部门以视听作品版权整治为重点，查处销售预装盗版影视 APP 机顶盒，运营盗版字幕网站，搭建盗版影视网站，传播大量影视剧等行为，为网络视听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版权保障。
2: 在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案件查办过程中，各地区版权执法部门聚焦教材、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品类，严厉打击盗印、装订、跨区域销售盗版图书等行为，保护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0: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这个6月1号开始执行的驾驶新规啊，驾驶员们一定要注意。另外，高速交警也提醒，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啊，务必要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接下来是一段简短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6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那这部影片呢，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三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的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这部影片呢是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的一部影片。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汕头

0: 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的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和非遗体验。那今年夏天的潮汕游一定会特别火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一届烧烤学院的学生已经顺利毕业了。湖南岳阳的夜晚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持续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很多店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缺少烧烤师傅。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官方身份，叫做烧烤料理师。那烧烤学院有多火？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就能够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首批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拿笔打分，撒料晚了不入味，当场指出了一点情面都不留。5月20号，首期学员顺利毕业了，他们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之后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表示，我们不仅培养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学员走到哪个地方，产业链就会延伸到那里。好，以上是我们在今天国内新闻部分和大家分享的几条国内热点新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5月25号晚上，世界排名第2的西班牙国家队正式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最终名单。这份名单创下了队史纪录，皇家马德里历史首次无人入选，巴塞罗那多达8人入选，亚马尔和佩德里在列。颠覆了西甲双雄在国家队的传统格局。本次入选的巴萨球员涵盖3线，从门将霍安·加西亚、后卫库巴西和埃里克·加西亚、中场佩德里和加维、前锋奥尔莫、费兰·托雷斯和18岁的天才亚马尔。其中亚马尔个人身价为2亿欧元，位居全队第一。巴萨系球员堪称本次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的骨干力量。反观皇马，自1934年西班牙参加世界杯至今92年以来，首次没有任何球员入围。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明确选择年轻化路线，全队平均年龄仅为24.7岁，主打一个青春风暴，阵容构架均衡，而且极具竞争力。亚马尔领衔的锋线球员技术细腻，而且不乏破门能力，中场坐拥佩德里和罗德里等人的传球调度能力稳居世界顶级，是球队攻防转换的核心优势。拉波尔特和库巴西等人组成的后防线兼具硬度与出球能力。西班牙队在今年世界杯小组赛身处 H 组，对手先后为佛得角队、沙特队、乌拉圭队，是本组第一出线热门。身为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可谓是近几年足坛整体状况最好的球队之一，坐拥多名顶级年轻球星，传控打法体系成熟， 兼具豪门沉淀与新生代冲击力，被外界看好有望冲击本届世界杯冠军。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2，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今天要来说说天王嫂方媛上综艺被群嘲，是被冤枉了吗？今天一起来关注上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没想到一直被我们认为美丽大方又低调的方媛，综艺首秀竟然大爆雷，港媒看热闹不嫌事大，还出来喊话郭富城管好老婆。都说 Amy 姐培训班出来的学员情商高，方媛这次怎么就翻车了呢？首先大漂亮得给方媛澄清一下，方媛这次真的是有一点冤的，让她备受争议的这个单人间不是她抢来的，还真是别人让的。喜欢看桃花坞的老观众都知道，这个节目从第二集开始就把嘉宾们都住大通铺的概念当成核心设定之一，主打一个既有看点又能拉近距离。这季同样在房间上搞了点事，已知男生女生各有一个单间和一个大通铺，女生单间被周涛选走，男生们让出了单间被袁咏仪选走，方媛呢也想要单间，但她举手举慢了且不明显，于是只能听从安排。后来女生看房的时候，袁咏仪看了一眼环境，表示自己可以睡大通铺，所以直接问方媛要不要这个单间，方媛当即同意。而男生那边呢，看房的时候彻底懵了，因为这个格局实在是太坏了。首先男生单间在大通铺的最里面，如果方媛住进去，她的进出将要穿过整个男生的通铺空间。其次呢，男生组的卫生间实在是太少了，单间一个卫生间，大通铺一个卫生间，但现场却有9个男生。如果方媛真的住进了单人间，哥几个光是轮流洗漱洗澡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徐志胜一看就找方媛说一下，毕竟姐总不能为了住单间让人家憋尿吧。这个时候的志胜还是很乐观的，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出道以来最无解的情况。在志胜叭叭完之后，方媛说我半夜也不会出来，志胜沉默了。接着呢，志胜解释了卫生间的使用情况之后，方媛又沉默了。方媛一沉默，压力就转移了，志胜焦虑的开始咬指甲。志胜一边啃指甲，方媛一边沉默。后面的萧敬腾貌似是有点无奈，眼神都进化成为了向左。这尴尬的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不说话，就等着方媛给出反应。但姐既不同意也不拒绝，这长时间的沉默不是方媛的极限，而是观众的极限。好在志胜及时救了大家的命，提出先试行一天的想法，方媛这时总算是同意了。在后采阶段，姐其实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执着于单间，一个是她睡得晚怕影响别人，二个是这个单间确实不是她抢来的。话虽如此，可节目播出之后，方媛还是被网友骂了，急得嫂子赶紧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关于配得感的文章，核心就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孔融让梨，可其实我们不必被迫懂事迎合委屈自己。这篇文章看得大家直挠头，毕竟孔融的梨是自己的梨，方媛这难道不是孔融要梨吗？说真的，大家都觉得志胜这波是在救方媛的命，要不凭港媒的尿性，还不知道要整出什么雷霆标题呢。特别是从节目开场的时候，方媛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端着，比如她基本不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她解释说自己很内向，对待不熟的人需要对方很主动，但对方主动之后，姐总是反应平平，最多就是笑一笑。央视前一姐周涛老师为了和方媛找话题，主动说自己是北京第一个追踩郭富城的主持人，讲真的，这个话题很好聊吧？但方媛偏偏说出了一句故意找茬都想不到的话：“那你见过他年轻的样子？我都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样子。”姐轻松一句话就把天给聊死了。不擅长社交又容易害羞的人确实不太适合参加综艺，性格问题可以理解，可做人不能太矛盾吧。方媛这边说自己是内向的 I 人，但是节目刚出场的时候他一下就锁定了最中间的 C 位，后采的时候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位置，方媛很直白，我不喜欢坐旁边。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当时在场的只有王子淇、徐若涵和方媛，另外两个弟弟妹妹在姐姐来了之后不知道应该开启什么话题，共同的反应都是很尴尬，不知道该跟姐聊什么，但是方媛神态自若，没有察觉出任何不妥。之后大家一起落座，方媛跟随着周涛坐到了一旁，但眼睛还是盯着中间的位置。方媛说自己是 I 人，不主动社交，但钝感力又很强，并且喜欢占据中心，这就很矛盾了。真正的 I 人不都是喜欢安静的角落，怕被别人注意到吗？当然方媛也不是全程都在端着，等到后面大家秀技能的时候，她的表现也很大方，甚至还主动模仿恩利的跪地走，看起来根本没有包袱。可是这个印象没有维持很久，因为方媛后来在选桃花碧的时候又让网友生气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